0: 两楼一底的木质结构的一个房子。
1: 百年洋行历经岁月流转，在微改造中重获新生，完整保留了建筑原始的砖木结构，复古拱窗、百年老木梁和青砖墙体，最大程度留住了老洋房的历史肌理。
2: 在这里待上一天，感受老屋的文化气息，可真舒服呀。
3: 可是我们还要去寻找下一个宝藏老屋呢。
1: 这里就是百年吊脚楼居民楼改造的南岸区图书馆时光分馆，两层吊脚楼空间，大量实木书架，藏书30000多册，有大量70-80年代老书、连环画、旧读物，还有复古黑胶唱片。
4: 老民居变身公共阅读空间，这个创意太棒了。
5: 老房子保留样貌，树立全新的灯笼，我们都可以进来免费看书。
1: 新潮文艺小店入驻百年老街，让古老街巷不再只有岁月沧桑，更有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4: 这家创意小店好有趣，虽然是新潮文创装饰，但建筑本身保留老房子的木窗框、老墙体，错落的吊脚楼，一片片青砖瓦，就像一幅画，我们来把它画下来吧。
5: 用画笔把重庆最美的老街记下来，就是最好的时光收藏夹。走，我们去画画吧。
1: 老街巷承载旧时光，小画笔描绘新生活。
4: 我画好了，这是我眼中的夏浩里，
5: 这是我等最喜欢的老房子的合影画，等长大了再来看，还能想起今天的老街。
1: 夏浩里的微更新是新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守护历史遗存的底色，兼顾民生福祉的需求，让古老街巷适配时代生活，让城市发展既有历史厚度，更有民生温度。
4: 老房子没有被拆掉，而是放进了新生活。
6: 老物件没有被丢掉，而是讲出了新故事。
4: 由富相成，
6: 兼容新潮，
7: 这就是我们的新重庆。新重庆向未来。

0: 这里真热啊！
1: 嘟嘟哒，你确定哇咔咔在这里啊？他为什么要跑到这么热的地方啊？
2: 气候肯定没错，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3: 这就是吐鲁番，
4: 是吐鲁番的布依鲁克，翻译过来是长着又多又好葡萄的地方。对啊，这是吐鲁番鼎鼎有名的葡萄沟啊。
1: 葡萄沟，那岂不是会有很多的葡萄呀？
5: 葡萄沟嘛，当然有葡萄。你们是第一次来吧？来，到这边喝点水，尝尝我们的葡萄，好吃极了。
1: 谢谢爷爷。
4: 谢谢您，我看您是当地人吧？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这？
1: 哇，这个葡萄也太好吃了吧！
4: 啊，这么快就吃光了？
3: 大头儿子，这盘葡萄都被你吃了。
1: 还有吗？还有吗？
5: 你吃的这个叫做中国绿珍珠，还有新疆特有的乌合白葡萄，待会也可以尝一下。

0: 蛤蟆，今天啊，管够
1: 啊！绿色的珍珠，好有诗意呀、啊。
2: 老伯，向您打听个事儿。最近这边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0: 奇怪的事情，有串葡萄跑到高处晒太阳，算不算？
3: 我看看，
2: 小卡卡，
4: 小心啊！
5: 瓦卡卡，瓦卡卡，你干嘛？快回来！
3: 瓦卡卡，瓦卡卡，
2: 这个小瓦卡卡也太倔强了吧！
1: 他都被晒得中暑了，
4: 还要晒太阳？
6: 他这是在干嘛？
5: 他不愿意说，哎，这个小吃货，他对吃最感兴趣了，会不会是觉得葡萄好吃，赖在这儿不肯走了？
4: 太热了，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下来。
3: 可，
4: 你刚才说这个小哇嘎嘎是个小吃货？
5: 是啊。
4: 我有办法了，让哇嘎嘎自投罗网。
1: 大头儿子，这点子果然只有你这个小吃货才能想得出来。
7: 羊肉串，羊肉串，新鲜的羊肉串，不香不要钱了。
4: 太香了，快来吃啊！
1: 你们别吆喝了，哇咔咔又听不懂，倒是我都被你们喊饿了。
7: 嘿嘿嘿，不好意思啊。
1: 奇怪，这香味怎么越来越淡了呢？
2: 大头儿子，你怎么都给吃了？这是用来吸引哇咔咔的。
4: 羊肉串太香了，我没忍住。那不是还剩一串吗？葡萄干手抓饭，由羊肉和黄萝卜。米和葡萄干焖制而成，哇咔咔，迎接挑战吧！
2: 快看，他往那边跑了！
5: 信号就在这附近了，
4: 快看，前面那一片房子的造型好奇特啊！
7: 这叫阴房，树荫的阴，专门用来晒制葡萄干的。
4: 小头爸爸，房子墙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洞啊？
7: 这是孔花墙，方便通风，又不让阳光直射在葡萄上。
4: 哦，原来是这样。
5: 哇嘎嘎就在里面。
2: 奇怪，刚才在梯田上晒太阳，现在怎么又跑到这儿躲太阳？他到底想干嘛呢？
4: 哇嘎嘎，找到你了！
5: 哇嘎嘎，你在干嘛？
3: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4: 哇嘎嘎，你怎么了？快告诉我们啊！
3: 哇嘎嘎。

0: 串，你看它多可爱啊！哎，刚才那串葡萄怎么不见了？看看，嗯，葡萄还能长脚跑？我看错了吗？
1: 丫头啊，拌面快出锅了，准备吃饭了。
0: 啊，安娜，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串会跑的葡萄。
1: 葡萄都是挂在葡萄架上的，怎么会自己长腿跑呢？
0: 嗯，可是，好吧，的确不可能。
1: 好啦，快吃饭了，一会儿咱们还要去葡萄沟采葡萄呢。回来，安娜再给你做金色的葡萄干吃。
2: 真的，太好啦！金色的葡萄干，我最爱吃金色的葡萄干啦。
0: 瓦卡卡，
3: 原来是这样，瓦卡卡不是在晒太阳，
4: 他是想晒出金黄色的葡萄干，来感谢帮忙赶走大狗的小女孩。
0: 瓦卡卡，
5: 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瓦卡卡。
4: 瓦卡卡，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帮助过你的小女孩吧，一起做金色的葡萄干给她吃。
3: 金色的葡萄干儿，等等，难道是？你们看，这应该就是哇咔咔说的金色的葡萄干儿，新疆的特色美食，把面粉烤制成葡萄的样子，叫烤葡萄囊。
2: 哇咔咔，
6: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美味的葡萄囊。

0: 应该就是这里了，我去敲门。
1: 你们是？
2: 您好，有个小朋友让我来送
0: 这个。阿姨，整件事就是这样，这就是要报恩的外星朋友哇咔咔
1: 哇咔咔，
0: 这个是嘟嘟哒老师。
3: 丫头，来吃金色的葡萄干了。

0: 出现了，出现了！瓦嘎嘎信号就在这里。
1: 哦，天津？
0: 我们要去天津吗？
2: 是的，目的地天津，
3: 天津
2: 出发！
4: 瓦嘎嘎，瓦嘎嘎！哎
5: 呦，活了，活了！哎呦呦，小心点儿，你还真根儿啊！不枉我捏了一辈子泥人，居然啊捏了个活娃娃出来。你个小家伙，怎么这么淘气啊？跟他当年一样。
4: 可我哥哥
6: 是得藏起来，让人看见再把你抓走喽。来来来，小心别出事儿哦。
0: 爷爷好，很抱歉突然来打扰您，请问。

0: 您最近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啊？
1: 奇怪的事儿，完全没有啊。你找谁呀？你问这个做什么的
2: 呀？您怎么一直在出汗啊？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
1: 谢谢关心，天气热，还要忙着为博物馆需要的泥人展览做手工活呢。
0: 泥人，小豆爸爸，我想看泥人。
3: 这位老爷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1: 什么后面？什么东西？胡说八道！走。
0: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泥人呢。
1: 你去博物馆看吧。
3: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也非常期待在博物馆看到您的作品。
1: 走吧。啊！
4: 王哥哥，
1: 宝贝哟，你真是爷爷的宝贝哟。走，爷爷带你上外面玩去。
4: 王哥哥。
1: 宝贝，别乱跑，再让人看到，你等我给你买。
5: 哎呀，逗你玩儿。
1: 你这调皮鬼，真对不起啊，我家小孙子太淘气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抱歉啊。
4: 我看
1: 看，你别跑啊，宝贝儿。啊，
3: 那是他的孙子。围裙妈妈，目标已经出去了，跟紧。
6: 收到，已经发现目标。
1: 儿子，还想买啥呀？
4: 我哥哥，
6: 他可是真疼他儿子呀。
3: 不是孙子吗？可疑，
6: 非常可疑。
4: 我哥哥。
1: 来，给你啊做零用钱吧。

0: 小头爸爸，我看到了，那个不是真人，是哇咔咔附在泥人身上了。
1: 我说呢，老爷子遮遮掩掩的。
2: 我怎么觉得泥人爷爷和那个泥人哇咔咔看起来就像你和小头爸爸一样呢？
0: 像我和小头爸爸一样。
1: 是啊，他们看起来就和亲父子一样。
3: 儿子呀，咱爷俩好久没一起看日落喽。
4: 哇咔咔，
3: 哎，又把你当成儿子了。走吧，宝贝儿，天要黑喽，还得回家赶活呢。

0: 哟，小娃娃想着干什么呀？
1: 哥哥，哥，嗯，哼哼，哥哥。
2: 这是爸爸做的泥人儿。
3: 奇怪，又跑哪儿去了呀？

0: 怎么天都黑了？爸，我回来了。儿子，我做了一个小泥人，和你一模一样。他活了，陪着我到处玩，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啊，我知道那不是你，也代替不了你。那个小泥人呢？
1: 哪里去了？它真的会动啊！爸，是这个吗？
2: 对，就是它。
1: 我在外面捡到的，一看就知道是您做的。我想通了，我再也不逼着你做泥人了。爸，我不走了，以后我和你一起做泥人。
3: 儿子，爸，天哪！终于找到这个小家伙了，
4: 看着他的背影好可怜哦。嘟嘟大老师，上！
3: 娃咔咔就是个孩子。
0: 他希望泥人爷爷呀，只宠他自个儿。现在泥人爷爷不是他一个人的爷爷了，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调整过来嘛。我靠！嘟嘟的，我靠！爸，成功啦！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感谢大家来到我的泥人展。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儿子将要继承我的这门手艺。

0: 爷，您能给他捏个泥人吗？
1: 当然可以了。
2: 爸，我来给他们捏。
3: 啊，妈妈，我有泥人了！
0: 太棒了，我也想学捏泥人。
1: 再见了，小家伙。
0: 嘟嘟大老师，我想知道那天在海河边，你跟哇咔咔到底说了什么？
4: 我说的是，爷爷的心里永远住着你。
3: 哇咔咔，
0: 太棒了！任务完成，下一站。

0: 话说孙悟空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将那如意金箍棒高高举起，挥棒打将下去。白骨精也不示弱，两下里在半空中战得昏天黑地。只见那如意金箍棒力重千钧，一记猛击将白骨精打落。
1: 妈妈，你看，
2: 别捣乱，好好看戏。
1: 不是，妈妈，你看，
2: 这孩子不好好看戏，又在胡闹什么？
1: 我没有，是茶壶，这茶壶是活的。
2: 活茶壶？哎呀，你这孩子，哎，不好意思啊，那孩子淘气。
1: 我才没淘气呢，它就是活的。嘎！
2: 喂！
3: 嘎嘎嘎！
4: 哎呦！
3: 嘎！
4: 哎呦！啊！
5: 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是这里，就是这里。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剧团决定加演一场新剧《水漫金山》，以表歉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嗯，哇咔咔在哪儿啊？
2: 嘘，咱们先看看。
3: 哇咔咔，哇咔咔。

0: 白娘子和小青正与那法海斗得难解难分，突然
1: 孙悟空好厉害，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孙悟空来帮忙了。
4: 孙悟空大战法海，
5: 谁呀在这里捣乱？他自己在动。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6: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动了呀？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6: 快跑啊！
0: 大家不要慌，不要跑。
3: 是哇咔咔，
1: 哇咔咔，
4: 你还等什么？快上啊！
7: 嗨，好，我去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4: 哇咔咔，哎，跑了。
3: 我还是第一次和孙悟空玩捉迷藏呢，酷！
4: 酷什么酷？现在是玩的时候吗？
7: 哎，亲爱的，不是说让我来吗？

0: 别淘气，快出来！
1: 我个狗狗。
0: 哇，这里好多皮影啊！
2: 我要是挖咔咔，我就藏在这儿。你们看好入口，我来把它找出来。哈哈，小家伙，这凤翅紫金冠可不是这么戴的。
0: 这个哇咔咔怎么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孙悟空啊？
3: 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快追！
2: 哎，不用那么麻烦。你们看，嘿嘿，这个哇咔咔还真会挑。这个皮影一看就是老物件，应该是才被修复好，这颜料还没干透呢。
3: 那这个孙悟空岂不非常珍贵？
2: 所以咱们得赶快把它找出来。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要！不要！
1: 干嘛呢？
2: 他在这儿早就走了。
0: 去哪儿了？
2: 去执行任务。
0: 什么任务？
2: 好像是秘密任务。
0: 秘密任务？
2: 对啊。

0: 把上海马上撤回村子来，轻点弹药，鬼子马上就会反扑上来的。
1: 铁头怎么样？还能撑得住啊？
2: 新兵太多了，这仗难打呀！
1: 再难也得挺住，村民还没撤出去呢。
2: 是，抓紧人脉。
3: 白肯，谁让你下来的？实在太忙，打不过去。
4: 马上调整火力，集中炮火，猛攻前方敌人阵地，同时派一个小分队向村子的左侧，向村子进攻。
5: 嘿，弟兄们，节省子弹，等鬼子走近了再开枪。

0: 我们已经被鬼子了，这回顶不住了。
1: 什么？铁头，
0: 我带一排去增援陈政委，这你可一定要守住啊！
2: 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弟兄们，一排跟我回传增援。
3: 是。
0: 刘

0: 是来你们了，杜教官，你怎么来了？
1: 鬼子太多了，
0: 村子大，咱们人少，顾不过来了。铁头那边怎么样？
1: 新兵太多，我怕这样下去支撑不了多久啊。
2: 杜教官，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人，
1: 这老百姓往后撤吧。你这是什么话？我虽然不是你们八路军，但我们毕竟是兄弟。这个时候你让我走，

杜长官，杜长官。

0: 报告。
1: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的两个中队袭击了宋家庄。
2: 什么？情况怎么样？杨志华呢？
1: 杨志华在鬼子袭击之前带着大部队就不知道去哪儿了。附近的几个县大队正在增援宋家庄。
3: 杨志华，这就是个混蛋，在关键时候给我捅大娄子，这要出大事儿啊！通知警卫连，马上跟我回去，其他的部队按原计划行动。部队暂时交由李华兵代理指挥。
4: 是。
3: 我们马上走。
2: 快。

0: 哎，你说这日本人唱的是哪一出啊？来打咱们，可又不玩命，像是拿咱们耍着玩似的。这仗啊，是打得真有点糊涂了。
1: 报告，刚刚接到侦查员消息，杨志华在郝家铺被日军围攻，大部被日军歼灭，杨志华只带小部分部队突围。
2: 下去吧。
3: 我算是明白了，小鬼子的目标
0: 根本不是咱们，是杨志华。嗯，
3: 这也胜咱这个老狐狸
0: 下了一盘大棋呀。
4: 哎，宋家庄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派出去的部队现在还没有送回消息了。
5: 开会！
6: 这次针对独立旅，特别是杨志华部，取得了重大胜利，离不开诸位拼死相助。我已向华北驻团军司令部为诸位请功。
7: 可惜呀，还是没有消灭杨志华。
6: 他已经全军覆没了，即便他活着，又能怎么样？届时，我会大家举行一次盛大的授勋仪式。干杯！
5: 干杯！
8: 干杯！干杯！
2: 看来，我们和杨志华都被枝野胜男这个老狐狸给耍了。
9: 师座，有青宁的消息吗？杨志华呢？活着还是死了？
0: 哎，师座，我们派出去的部队刚刚回来，说宋家庄独立旅后勤和老百姓被这个日本人屠杀惨烈呀。新七团的这个政委叫陈永利的，还有一个营长牺牲了，这一个营的兵力全给打没了。
3: 清明怎么样？
0: 还好，清明倒是没事。
2: 哎呀，这个枝野胜男真够毒辣的，他这一招连环计，招招直插杨志华的心脏，太可恶了。
3: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部队，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杨志华这个团呢。
0: 哎，不管怎么说，杨志华也帮了我们。你看是不是咱们找个时间去慰问？
3: 这样也好，你去准备一下，带些慰问品。

0: 被人抓来当马货，连媳妇都没娶呢我，还想抢我的？还一发，一发，不是省点用啊？打的时候你比谁都高兴，这时候怪就我来了。
1: 哥真的对不起你啊，没能给你娶成媳妇儿，赵源。
0: 92师步兵好。

0: 炮的全长2.74米，炮弹的初速1.98米每秒，最大射程2.78米。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1: 别的单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卫生队和棉服厂，其他都没撑出去，老乡也伤了一部分。
1: 看见李木兰了吗？
0: 李木兰。 根本就不在村里。
2: 杨志华，杨志华，你在哪儿？给我出来！

0: 今天毙了你！
1: 旅长，老陈，
2: 旅长，
1: 别冲动，不能冲动。
3: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陈永利了，不能再死一个团长了。
0: 他像个团长吗？
4: 旅长，我错了，你毙了我了。
0: 你以为老子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不敢？
1: 老陈，我们不是旧军阀，怎么处理他？咱八路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你不能这么冲动。
2: 旅长，旅长，你们不能杀团长。
0: 这是我们的乡亲们，我们的战士，是我们的弟兄啊，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啊！你得拿命来顶。
4: 是，我知道。旅长，我真的是没脸再活着了，你还是毙了我吧。
1: 杨振华，你别在这放浑，你今天犯的错误枪毙你十次都不多，你还要说什么？
0: 你说你
4: 行，还是毙了我。
0: 好，滚，你给我滚，别再让我看到你，看到你我就想起这些乡亲们，想起这些死掉的战士们，想起陈永利。你根本就不配穿这身军装，滚回去当民兵去，滚得越远越好。

0: 你们要是不走，兄弟们舍不得。团长，我们去给旅长下跪，求旅长不让你走了。留下吧，团长。
1: 弟兄们，我严重违反了军纪，旅长能让我活着，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我知道你们不舍得我，但你们别忘了，咱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走以后，你们在团里好好干，你们不要再去找旅长，别给旅长添麻烦。都记着，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们。 都曾经是我杨志华的兵，我对不住你们大家。

0: 哎，木兰回来没有？
1: 木兰姐还没回来。
2: 她去哪儿了？
1: 她没告诉我。
2: 什么事啊？这么急？
1: 杨志华要走了。
2: 杨团长走了？
1: 去哪儿啊？
2: 跟你也说不清楚。

1: 孟兰同志，他们俩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孙站长是这样的，小王的伤呢恢复得很好，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活动了。至于小璐，她的伤呢有点感染，我想过段时间再观察一下，再给她做个小手术。
2: 好，你辛苦了。
0: 应该的。
1: 如果有什么需要，及时通知我，我会安排人帮助你啊。
3: 吃饭了，吃饭了。
0: 你们两个好好休息啊。
3: 吃遍了，哎，今天特意买的羊肉面，给大伙好好补补。辛苦了。来，给孟兰同志一定要好好补补啊。
4: 老孙，给你的报纸，
3: 好好好。
4: 该死的小日本，我真想上战场上杀了他们。
5: 八路军新七团被日军歼灭，敌手被击毙。
4: 新七团，
5: 木兰同志，你怎么了？新七团有你认识的人吗？新七团。
6: 志煌，志煌，杀！杀！杀！杀！杀！杀！
7: 你用力，杀！
6: 杀！杀！杀！
8: 同志，你找谁啊？
6: 杀！那个，我是杨振华，我是来报道的。
7: 啊，你就是杨振华呀！啊，哎呀，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了。您知道我？哎呀，
6: 杨团长的名字谁没听过呀？我们这是村小孩儿都知道您的大名，这十里八村的，您是这儿的大名人。这不，我们一接到命令，就在这儿等着您来呢。啊，我是那个民兵队长，我叫胡天来。啊，胡队长您好，
7: 叫我老胡就行了。您是团长，哎，我们这民兵队长支部大的官，算啥呀？
6: 您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团长了，我现在是民兵。
7: 您是我的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哎呦呦呦，
9: 咱可不敢，咱可不敢啊！在学新里都清楚，您在我这待不了几天，或许哪天旅长一高兴啊，就把您官复原职了。<笑>就别提这事儿了，<笑>走，咱们去营房看看，都给您安排好了。哎，来，这边。
10: 杨团长，
9: 杨团长，
10: 我跟上来。
9: 您就是杨团长吧？
10: 我们主要给您大名字，今儿可算见到您了。
7: 哎呀，杨团长，你跟我们讲讲您那次一炮炸伤、致野胜男的战斗。
9: 对对对，
7: 给我们
9: 讲讲吧。
7: 杨团长累了，让杨团长休息，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9: 好，杨团长您好好休息，
7: 好好休息。
9: 好，
7: 杨团长，
9: 改天聊。
7: 杨团长，再见。
6: 您就这屋。
7: 哎，
6: 我。
7: 一个人住这屋啊？
6: 对呀、啊，
7: 这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6: 哎，您反正住不了几天，您这么大一团长也不能委屈您啊！
7: 哎，别，千万别给我搞特殊，要不这样，我还是跟大家伙一块睡个通铺吧。
6: 要不这样，过几天我安排你跟他们住大通铺。
7: 那也行
6: 啊，
7: 行，
6: 那您休息。
7: 哎，啊，哎，
6: 再见，
7: 再见。

0: 最怕这一天的到来，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志华，剩下的交给我，我不会放过枝野生男那个老鬼的。我一定要为新七团报仇。
1: 志华，我是最能理解你的。一个团，我那可是国军正规的王牌团啊，20门德国重炮，
2: 那么多机枪炮，还有步兵炮，
1: 都让枝野生男这老小子给我毁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我倒是心痛啊。这辈子除了木兰，我就没这么心疼过。
3: 我现在呀，是真想死去的那些弟兄们，而且我也挺羡慕他们，真的。你说，虽说他们现在走了，可也算是解脱了。你看我这样，我现在是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不就是团长给撸了吗？我撸的比你还早呢。
4: 不过这件事儿，我赞同你。
1: 如果那天我在，我同样会跟你一起去跟枝野生男背面去。可是现在你是拍拍屁股走了，你说让我在团里怎么待？我待着还有什么意思？
2: 我现在是想回到自己的地方都没有了。
1: 想想多可敬，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杜清明一个立锥之地。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三亩地，一间房我足够了。
3: 我这样也就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你这一身的本事，你不打鬼子，你要回家种地去。亏你说得出来，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我是报国无门呐，我才是生不如死呢。
3: 哎，有问题，杜清明啊，咱俩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咱俩没问题的话，不可能都混成现在这个样。你说咱俩怎么混得这么惨呢？说咱俩这问题出哪儿了呢？
1: 问题有好多，有一条是肯定。
5: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6: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5: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7: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8: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5: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

0: 艺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

0: 也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

0: 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都是拜枝野胜男这老王八蛋所赐。这个仇，这个仇咱早晚得报。我看也别早晚了。我呢，在这民兵队里边也没脸待下去了。咱去会会那老王八蛋去。就咱俩人，进城好好去会会他。
1: 你没喝多，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杜师长，好久不见啊！这次面对日军的进攻，你们新二师打得很好啊！哪里哪里，还好吧，只是。
2: 你们这次的伤亡太大了，哎，实在惭愧啊，让杜师长您看笑话了。都是抗日英雄，牺牲固然可惜，但都可歌可泣呀。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顺便，我们带了一些药品和慰问品，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3: 谢谢杜师长这么用心。
2: 只是。
3: 杨志华的一个团都打没了，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样了。你说他呀，他早滚蛋了。这小子，他就不配给我当这个团长，更不配穿这身军装，让我撵回去当民兵了。
2: 一个团长去当民兵了，
3: 这处罚的未免太重了吧？重吗？老子没毙了他，那就是开恩了。
4: 只是可惜了，
3: 杨志华这个团了。说实话，杨志华是个难得的将才，只是需要磨练。哦，对了，不知道我弟弟在哪儿，我这次来，顺便想见见他。
4: 他在新七团，你要想见他呀，我马上把他给叫来。
3: 景元，
4: 爸，
3: 马上骑马到新七团，把杜教官请来。
4: 是。
5: 都了解清楚了，我听说枝野胜男这两天就在这条街上要搞一个欢迎仪式，迎接最后一支部队回来，他要亲自接见，
0: 一定要干掉他。

0: 哎，等一下，帮帮忙吧！积福积德嘛，生个儿子当大官，生个女儿抱金砖。生儿子当大官，哎，少爷吧，大爷，少爷吧，别找麻烦。
1: 哎，我枪没了，
2: 追。
3: 阁下，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杨志华已经被降职了。
2: 不过现在一定身不由己，这种状况，你杀了他还早。杨志华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本人重重包围之下，还能带着200多人突围出来，也算是给新集团留下点种子呀。
1: 别提他了。
2: 提起他呀，我就一肚子的火。报告，
3: 杜教官，杜教官不见了。不见了是啥意思啊？人呢？找不到了。问了新集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1: 岂有此理！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3: 会不会回信二师去看朋友去了？
2: 也有可能。
3: 这样吧，我马上赶回去。
4: 你们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我告辞了。
1: 好，实在抱歉啊。嗯，好。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把枪给我们，我马上就走。啊！
5: 不想惹麻烦，就赶快照办，否则把你们叫花子窝给端了。
1: 死到临头了，还敢说这话？
6: 也算是条汉子。说吧，你们是什么人？过路的。
1: 过路的也敢琢磨去杀日本人？哎，
6: 你既然都知道我们要去杀日本人，你也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干嘛要为难中国人？
1: 你甭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八路军杨志华。
1: 什么？杨志华？
4: 一炮差点轰的志野那老鬼，轰的去接阎王的那个杨志华，啊，
6: 怎么了？
4: 不可能吧？杨志华能这么笨吗？带一个人就想去杀志野，
6: 这跟你有关系吗？啊，再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
4: 其实啊，你们俩奔着志野生男过去的时候，我就猜的八九不离十了，只是没想到你就是杨志华。
6: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
4: 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哎，
6: 我告诉你，刚才你们俩要真动手了，能不能杀志野还别说，但你俩的小命肯定是留在那儿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4: 就算是你们两个想找死，也得想想老百姓吧。你们俩的枪一响，
6: 这群老百姓无缘无故的都跟着你们遭殃了。这跟你没关系。哎，
4: 请问尊兄大名啊？
7: 叫我老苍好了。弟兄们，把枪给他们。
4: 老苍，谢了，告辞。
7: 哎，等等。既然你们想杀知野，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看你们俩这打扮，也不像是有良民证的人呐。 这城里的旅店可没有接你们这样的。你们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住在这儿吧。
3: 八路军那边来了消息，还是没有找到清明的下落。可我听说这个杨志华也不见了。
8: 你说什么？杨志华也不见了？
3: 我明白了，是不是这两个小子？
6: 一起去干什么事儿了？他们两个干什么呀？老三，我跟你说实话，这次我们哥俩进城，就没想活着回去。这杜清明一个团的兄弟，全都死在志野圣男的手上。我呢，老婆、孩子、好兄弟、战友，他们的牺牲。 都跟志野圣男有关系，没别的，我就是想亲手杀了他。 要他的命。
0: 就算你们想要他的命，也不用硬拼呢。
6: 哎，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0: 不是我杀的，难不成还是他们亲自送过来的？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利索，但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0: 你做这个叫花子，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是吗？
1: 也不是，我的腿瘸了，不当叫花子，也干不了别的。我杀鬼子不为别的，只为我那帮战死在战场上的兄弟。我现在每杀一个鬼子，我的心里就多一份舒坦。既然你们想杀枝野圣男，就算我一份。
2: 你别说了，老苍，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0: 还真需要你帮忙。哎，吹什么呢？
1: 吹什么？你衣服都馊了。这花子衣裳还能冒出什么香味来啊？啊！你们两个别愣着了，赶快喊吧！
3: 喊啥呀？
1: 你说喊什么呀？啊！你们现在都是叫花子。 不喊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3: 我们又不是真的叫花子，
1: 你们现在就是叫花子，要装就装得像点，不然小鬼子该发现了。
3: 要喊你喊，你咋不喊呢？
1: 我是当叫花子头，不能喊。
2: 哎，你别吵了，快看。

0: 忙了一天叫花子，什么也没打听出来。明天我看你们俩去吧，我就想想别的法子。
1: 哎呀，也别太丧气，你不是也有收获吗？至少趁着你老叔人了，对不对？啊，
2: 曹爷，曹爷，曹爷，有消息了！我听剧院看门的老头说，那个明天织野胜男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的时候会在剧院唱堂会。
1: 织野胜男和大大小小的鬼子、傲骨子军官全会去。啊！哎，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啊？
3: 好个屁！你没听说吗？大大小小的鬼子都到，连二狗子军官都能到，到时候肯定是戒备森严。我们怎么下手啊？就是能打，打完了怎么撤出来啊？
4: 既然不能打，那就用炸药呗。
5: 你有什么主意？
3: 老桑。
0: 把你那几根雷管贡献出来吧。行，最好再给我找个马蹄表。马蹄表？马蹄表干什么？
6: 这你就别管了。
7: 你说这小鬼子多可恶啊！为了庆祝打败咱们部队，明天在戏院要举办庆祝演出，所有的军官全都参加，可恶不？可恶！
8: 小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爸爸已经离你而去，这一切都是织野胜男造成的。妈妈要给你爸爸报仇，希望你能理解妈妈。抱歉，妈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但我坚信，小华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没有妈妈的小华，同样也能茁壮成长。我会委托张克侠叔叔照顾你。你要好好学习，听张叔叔的话，长大后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最后，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杨志华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父亲是杜清明。
9: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实，但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但妈妈确信一点，这两个爸爸都会像妈妈一样很爱你，爱你的妈妈。
10: 等会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1: 老子，他们两个是修电灯的。
9: 今天晚上怎么重要的事，得把灯都检查一遍。要是碰上个不亮的，太君怪罪下来，我们就不好办了。进来吧。等会儿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2: 来看看。这黑色管子是什么呀？
13: 电阻棒，都是修电用的工具。
9: 进去吧。
13: 谢谢老总。

0: 奇怪，明明就放这儿了。
1: 哎，看见李木兰了吗？啊，
2: 没有，这一天都没看到她了。
0: 哎呀，奇怪！
1: 哎，你找什么呢？
2: 我这枪不见了。
1: 你说你这一天，你那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跟你说，今天的枪你要是找不着，你看我怎么处罚你！哼！
2: 奇怪，明明放这儿了。

0: 情节。
1: 哎哎，你不长眼啊？小姐，你一个人来的吗？对不起啊，是我不长眼，别生气。
2: 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啊？
1: 你看你这么漂亮，你一个人出来多不安全啊！现在这社会多不太平，我一能保证你的安全，二还能陪你聊天，怎么样？
2: 一块儿出去玩去。
1: 小姐，等我呀！

0: 你敢乱动吗？
1: 做好了，怎么样？这圣诞来了吗？还没有呢。还有5分钟开业，我设定15分钟后爆炸，你再60分钟。
2: 小倩，你这腿脚也太快了啊！我差点就没跟上。一个人出来多寂寞呀。
3: 哥哥，我有钱，带你去外面玩去。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哎呦，不是，这枪不能这么玩，这容易着火。哎呀，就当没见过啊。
3: 怎么了？刚才爸说带我去玩吗？这么一会儿变卦了？
2: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呢。
3: 哦，我这就走了啊，别逗着。哎呦，
2: 我当真？走啊，看戏去。
3: 不是，这个也太刺激了，这个。

0: 我的女人。
1: 小心呛毒火！坐哪儿？别动。
2: 诸位，今天是为了前些日子和八路军拼死奋战的勇士而举行的慰问演出。5天以后，我会在城外为我的勇士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你们践行。下面，请大家观看精彩的节目。
3: 小鬼子还挺能折腾。 听戏不就完了吗？还搞什么阅兵？
4: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嘛，反正是他最后一把了。

0: 要多长时间？
1: 2分钟。
0: 来不及了。

0: 没事吧？报纸上说你们死了，这华呢？这华呢？没事，我们都好好的，你放心吧。太好了，刺客抓到了吗？
1: 怪我无能，没能抓到刺客。好了，你们不要自责了，毕竟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
2: 解决，
1: 我看最近城里不是很太平，吴天后的那场阅兵是不是要取消？
2: 为什么？
1: 区区几个刺客，能吓到我们？不，够了！我要为帝国的勇士，开赴艰苦的武汉战场，加油鼓劲，代表他们的家长。
2: 送他们一程。嘿！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上面说你们全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3: 木兰，
2: 怎么了，清明？你还不知道吧？老陈。
3: 还有铁头，都牺牲了。还有小五，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来。我们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2: 这些鬼子太可恶了。
3: 木兰，你放心吧。
2: 职业生男这个王八蛋，他这笔血债我们一定会跟他清算的。相信我们，好吗？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那可不行。不行，木兰，你听我说。
3: 我要替铁头跟政委报仇。
2: 木兰，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还得顾及到你，你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3: 那我去找城里咱们的同志来，让他们帮你们。
2: 那也不行。知道我跟志华为什么单独行动吗？ 就是不想牵连到同志，不放心我们。如果你一定想帮我们，就是尽快回去，你安全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听我的，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送你出城，答应我好吗，木兰？

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跟杨志华，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好好的回

0: 咱可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周围布满了日本岗哨，根本靠不了身呢、啊、
1: 太远了，起码得有400米。
2: 我觉得不止，得415米左右。
1: 你确定？
2: 差不离儿吧。哎，咱们回去商量商量，走吧。
0: 走，
3: 快。
2: 哎呀，清明，我跟你说吧，今天观察这位置啊，除了炮，什么武器都够不着。
1: 这还用你说？我现在上哪儿弄炮去？
2: 想想办法呀。
1: 你什么意思啊？让我管我哥借炮去。
2: 我跟你说，就这个位置，只要咱们有一门60炮就足够。
1: 这还用你说吗？明天就要阅兵了啊，我现在走都来不及，我回得来吗？
2: 哎呀，这要是在队伍里边就好了。
0: 你们要是用炮，这个也不是没办法弄。
4: 1、2、3，响！
5: 收钱了您呗，来来来，
6: 再给我拿5块大洋。
5: 老总，您输的就不少了。
6: 废什么话呀？炮不还吗？过来。
5: 好嘞，您收好。
6: 邪门了，我今
5: 天。来来来，
6: 哎呀，大。
7: 他输多少了？
0: 刚才借给他的钱又输得差不多了。
7: 多给他点现大洋，让他多输点。
0: 哎，好嘞，
7: 继续让他加。
5: 来来来，
7: 明白。
5: 下注下注了啊！买的大赔的大，买的小赔的小。
6: 我这个压力大，我就不信他能出小。
5: 老总，您输的就不少了。
8: 怎么着，丁连长，我这门脸小，小本生意，可经不起你这么欠啊！我看你还是把这钱给我还了吧。
9: 吕老板，我是你这儿的常客，我能差你的钱吗？我今天输的太多了，确实是没钱还。哎，要不这样，你再借兄弟点钱，到时候我赢回来以后，连本带利我全还给你。
8: 借点，想得好。不行，这今天必须马上还钱。
9: 吕老板，这马上，这么多天，我也没有啊。
10: 没有是吧？
9: 啊
10: 啊，好，没有好啊，啊，就拿你的手指头来顶吧。啊，动手！
6: 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干什么？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一点面子不给是吧？以为老子是吃素的啊？我可告诉你，我的后台那是日本人。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叫日本人过来把你的赌场给掀了，把你们全部打翻了！
8: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踢日本人，你在日本人那算个屁呀！这日本人谁认识你？一个狗屁连长，多大的官？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啊，锦盛大佐的提升翻译官！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叫日本人把你这事皮给你扒了！
6: 哎呀，吕老板，别呀！哎呀呀呀呀呀！你，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哎，吕爷，
8: 你说我是先剁这个呢，还是先剁这个？
6: 吕老板，吕老板，饶命！我不是不还钱，我确实是没有。要不这样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剁我的手，好不好？
8: 半天才说了一句人话啊！没钱是吧？
6: 对呀、
8: 啊，没钱没事。嗯，有个事儿，你要是帮了忙，咱这债啊就两清了。
9: 行，吕老板，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万死不辞。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吕老板，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不是让兄弟去送死吗？吕老板，你就给我点生路好不好？

0: 我干，我想嘛！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连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
1: 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千圣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 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
4: 家，观众朋友们，今天千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 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千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 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10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
3: 千圣金口杯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 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喂，你好。
6: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经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经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2: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0: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3: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

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猴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哦，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

0: 4009 4009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放心吧，就算漏了，日本人也不会找到你头上。
1: 长官好。
2: 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长官？
2: 我跟你们说啊，最近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的钱。兄弟们这么多年跟着我挺辛苦，来，一人一块大洋，拿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替你们站岗啊，你们就去给我喝酒。
3: 啊，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啊，去吧，去去去去去，去，多喝点啊。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动作一定要快，麻利点，听见没？快快快，走走走。

0: 两位兄弟，我这回可是冒了生命危险了，愿赌服输。一门迫击炮，两发炮弹，我给你们老大两清了。这件事情千万不敢说出去，掉脑袋，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距离415米。嗯。
1: 也就400。
0: 我觉得是415。
1: 我怎么觉得400呢？
0: 啊？
2: 咱可就两发炮弹，你可千万打准点儿。
3: 要不怎么着？你按照400打，我按照415打，好吧？
1: 那等会儿炮一响，还来得及啊！我看这样，咱们俩折中一下，410。
2: 不是你俩嘀嘀咕咕的打过炮没有啊？
3: 怎么没打过呀？我跟你说啊，当年志野胜男就是我的一炮差点给打死。咱俩别争了，别让人笑话啊！几点了？
1: 要饭了，我还能代表吗？
2: 哎，下午了，下午了，天都快黑了。
3: 不是，我是说，这志野胜男什么时候到啊？
2: 再等等，再等等。
3: 没别的，就等这主角上场了。

0: 叔叔，叔叔，解决。
1: 叔叔怎么样？
0: 还是取消阅兵吧。
1: 不能取消。
0: 姐姐，
1: 可能是旧伤复发了，我代替你阅兵。你还是养伤吧。
0: 好，金太君，那就拜托了。
1: 嗨。

0: 那是不是真生的？
1: 这么隆重欢迎，应该是他。
2: 哎，就是他，就是他，
1: 看准了
2: 啊！
1: 确定？
2: 哎，
1: 那来吧。

0: 你赶快带弟兄们把炮收了，咱们过去。你小心点啊，没事。
1: 哎，好，小心啊！
2: 在山上给我鼓劲。
1: 弟兄们，收炮，撤！快！

0: 我今天绝后葬，这两次都是冲着我来的。杨之华，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就是你了。他们应该还在城里。
1: 命令部队，全车搜捕，快！萨克森，海雅克。
2: 哎，政委，你怎么来了？啊，这个县城里闹的动静不小啊！是什么动静？什么现场？
3: 还在这给我装蒜呢？啊，
2: 你在县城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那您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也甭瞒着您了。我承认是我错了，
3: 私自进城去杀枝叶胜男，
2: 这是我犯纪律了。
3: 那您就看着处分我呗，反正我现在都是民兵了，您还怎么着？您就撸我呗，您还能把我撸到哪儿去？哼哼，你小子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4: 那大不了我就回家种地去呗，也就这样呗。
3: 大不了，
5: 旅长叫你回去开会。
4: 好，知道了。我警告你啊，杨志华，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我就让你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啊！
6: 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啊，新四军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了。上级又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让我们抽调一个团支援新四军。
4: 支援我倒是没意见，只是咱们旅下边几个团长啊，都不愿意离开老部队，会闹情绪的。
6: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很好做。
4: 老张啊，这回啊。 还真不用你费什么口舌和心思了。有人来顶将，就要一个人。
6: 会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呢？

0: 秦明，一大早就跑过来了，有事吗？
1: 大哥，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0: 怎么，不想多住几日了？啊，
1: 那边每天还有教学的任务，我不便久留啊。
0: 我正要找你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教。

0: 婚身份结束了。
1: 什么？
0: 是这样，你们俩在城里闹得这么大，炸死了一个大佐，还有不少的军官。
2: 魏司令非常高兴，他命令你官复原职，所以你不用回去了。
0: 怎么，这么好的消息你好像不高兴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意外而已。
0: 这有什么意外啊？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回你的老部队上任了。
1: 大哥，我总得回去跟那边的弟兄道个别吧。
0: 你说什么呢？你跟共产党称兄道弟？
1: 大哥，我毕竟跟八路军出生入死，上过战场，在战场上我见证过，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
0: 那好吧，不过你要快去快回。
1: 好的。
3: 弟弟，给我来一份。
4: 来，给我一个。
5: 杨志华，你小子可真行啊！让你去当民兵，你都能给我整出个花花来。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6: 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把枝野胜男给炸死了，写一篇就写一篇呗。
5: 干掉枝野胜男，你做梦吧！我实话告诉你，城里的同志把情报都送出来了，枝野胜男在阅兵之前就压根没去，那讲话的是景田。
6: 这老小子命是真大呀！
5: 虽说没杀了枝野胜男，但是你小子那一炮啊，把人家十几个军官全都炸回老家去了，这一网打了不少鱼啊，你也算解了气，功劳不小啊。
6: 可是我想杀的却没杀了。
5: 别不知足了，你赚了。哎，我得告诉你一个吕布的决定，鉴于你小子这次作战英勇，打得漂亮，给你官复原职。我让每个团抽调一个连给你补充过去，顺便呢又给你补充了两个县大队，这样一来啊，你的编制和人数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6: 谢谢旅长。
5: 哎，先别谢啊。这南方的抗日形势也非常紧张啊，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几个部队去支援新四军，你们团被选中了，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大吴山五支队。
6: 旅长，你不会是这么烦我吧？这是硬生生的想把我从八路军里边给踢出去啊。
5: 这怎么叫踢你出八路军呢？八路军新四军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打的都是鬼子。
6: 那你已经决定了，真的让我走啊？
5: 你赶紧滚蛋吧，看着你我都烦，心里闹心呢。不过你小子打仗倒是一把好手，我是真心舍不得呀。你杨志华现在名气大得很啊，陈老总那边都知道了，他亲自要人，我敢不给吗？
6: 我明白了，不是你主动把我给扔出去就行了。
7: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整整三天一个人影都找不到，一群废物！
8: 看来杨志华他们早就逃出城去了。
7: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次我又大意了，我以为毁掉杨志华的部队他就无所作为了，看来只有彻底消灭杨志华和杜启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6: 旅长，那既然非走不可， 您是不是得给我点东西，留个念想？

0: 你小子顺手摘桃子呀？哎，我这穷的叮当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送你什么呀？
1: 我不要您的东西，我们团里边不还剩下几门炮吗？你就让我把那几门炮带走就完了。
0: 想要我的炮啊？有本事你到新的单位自己去挣，你人走了，给你点枪，给你点子弹，这就不错了，还想要我的炮？你把我的炮拿走了，我用什么打鬼子呀？啊？
1: 不是，缴我肯定会缴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刚到新四军那边，两手空空的，就拿几支枪、几发子弹，我怕他们给我小鞋穿，我带几门炮过去，那不是显得有场面吗？
0: 说的有道理啊，看来我得割肉了。啊，就给你三门迫击炮，别的可没有啊。
1: 谢谢旅长。
0: 我可要告诉你啊，不论你到了哪里，到了哪个部队，你可曾经是我陈老驴的兵，仗打不好，那是丢我陈老驴的脸，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行了行了行行了，赶紧收拾一下，趁早滚吧。
2: 没错，就这么撇下弟兄们，门也没有啊！
1: 哎，你们俩小子伤好了？
3: 硬朗着呢，
2: 没事儿，死不了。哎，
1: 咱们七团呀、要重建了。虽然呢，咱们团原来吃过大亏，但是我知道，咱们团这魂儿还在呢，种子也在，所以咱们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接到新任务了，最近呢，南方的鬼子非常猖獗，所以新四军呢。点着名呢，让咱们团过去支援他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咱们团在咱们旅已经打仗打出名了。这任务呢，我已经答应了，三天以后咱们就出发。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好好收拾收拾。三天后，咱们去南方支援新四军，解散吧。
4: 是。
5: 是。
1: 哎，清明，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刚接到任务，马上我要带着部队啊去新四军报道了，正好咱一块儿去。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不能跟你走了。
1: 为什么呀？哎，我都带着队伍走了。你留在这儿干嘛呀？
6: 我也刚接到命令，我要回新二师履职了。
1: 你让你回去了？
6: 让我官复原职了。
1: 其实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是来的有点快啊。
6: 你心里应该很高兴吧？我走了，就没人再烦你了。
1: 你还真说对了，可不是吗？这你一走，我闹些清静，而且我说什么也没人反对了。哎，不管怎么说。恭喜你！
6: 连长啊，咱们俩的糊涂账还没算完呢，你可别先死了。
1: 你也一样。
6: 再见面。

0: 杜教官，他真的不在，一大早上就出去了，说是吕布学习。
1: 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告诉我，我一定转告给他。
0: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我要回西安市了。你让他多保重，等将来打走了鬼子，我还会回来找他。

0: 杜教官，爸爸。
1: 去哪儿？你不要我跟妈妈了。爸爸接到新的任务，要去南方打鬼子。等打完鬼子，爸爸就回来看你。
0: 爸爸，这个是我画的，给你。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看。
1: 小华，你现在啊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是男子汉了。所以，爸爸走以后，你要照顾好妈妈，啊？
0: 爸爸，你放心，我记住了，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1: 照顾好自己。
2: 不会的，我们等你回来。

0: 金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真的感应到了你的重要。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心也就落地了。金明，好好干，
1: 从今往后，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了。
0: 是。
1: 如果咱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的话，能够看到你我兄弟今天的这。

0: 个样子，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清明啊，你以前可走过不少弯路，
1: 好在你能够及时的浪子回头，
0: 所以大哥，我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不要像以前那样执迷不悟了。
2: 明白，心无旁念，报效国家。好。
3: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此一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

0: 真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杨志华、八路军的确是一群土包子，可就是这群土包子，凭着一堆废铜烂铁，在日军的正规集结化部队的夹击之下，他们生存下来，而且敢战，而且能战胜。
1: 别的部队是越打越少啊，可他们呢？我刚到杨志华部，一个炮兵队不足百人，可现在是几百号的队伍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秦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咱们在战场上直接面对着日军的主力部队，伤亡惨重，他杨志华呢，就得躲在山沟里面打游击，悄然的扩大队。
0: 我看他这是别有用心，我建议啊，应该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座、八路军，咱们必须得提防。振涛，你一定得记住，我们眼下的敌人不是八路军，而是一支盘踞在山西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日军，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啊，长期封锁的中条山，这种现象，还让他下去吗？我这次回来，我下定决心了。
2: 一定要打一次胜仗，重振我军威。
0: 陈涛，我已经想好了作战计划。你看，如果我们从左右两翼西而日军，进而包围整个晋南三角地带，一定会将日军全面歼灭。
3: 报告，
4: 报告团座，师部来电，命我军做好全线撤退准备，向黄河以南撤退。
0: 撤退。
3: 报告，
5: 进来。
3: 师座，秦明，命令接到了吧？炮兵团撤退准备好了吗？
5: 没有。
3: 为什么？命令已经下达，为什么不准备撤退？我不撤。不撤？秦明，你这是什么态度？中条山战役我军失利，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上峰令的命令。 难道你想抗命吗？
5: 师座，此战我军虽然失利，但并不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坚守中条山为根据地，看治豫皖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可扰乱敌后，牵制日军的兵力，退可平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荒唐！
6: 秦明啊，你说的这些话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
7: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9: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 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敲一敲，闷闷的石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

0: 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1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具

0: 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义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袁环姐，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被日军封锁了，我们部队已经到了缺粮少弹的地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3天了，再不撤退保存实力。
1: 我们可要全军覆没了。
2: 宋让我军，眼下处境艰难，那也不能将中条山拱手相让吧。
1: 中条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关乎到我国家安危的要地。再说了，我刚回抱团，一炮未发就让我下撤退令，我做不到。不做这种缩头乌龟，即便是撤，我也要先跟日军决一死战。
3: 杜建明，你不要逞一时之快。
1: 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军在中条山面对日军层层封锁，现在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之境地，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拿什么跟敌人拼？别的不说，就说粮食没有粮食，我连饿你3天，到那个时候连扛枪都扛不起来，还说什么跟日军决一死战？我看你是自寻死路。我再说最后一遍。 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以抗战大局所考虑的。你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有什么权利指手画脚的？军令，违令者，军法处置。
2: 好，好，那我撤。
4: 药品早就用完了，再这么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啊！
5: 我早就跟吕司令反映过了，鬼子现在封锁咱们的补给线，一些支援咱们的药品运不过来。吕司令今天又带着部队打碉堡去了，这个月已经打了3次了。

0: 怎么搞的？怎么又退下来了？
1: 敌人火力太猛，杨子还有战法炮，咱们冲不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咱们的优势啊！
0: 老马，一会儿让三团绕回去，咱们两面进攻，应该还有机会。
2: 报告，司令，
3: 三团二营派人来。

0: 他们在向炮楼侧翼移动的过程中，遭到了鬼子的突然袭击，队伍损失惨重。
1: 怎么搞的？鬼子今儿个是要逼死我！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单机炮，给我拿上来！
2: 好，
1: 再给我试试！

0: 这都是怎么开的炮？打了那么多炮，就没一个中的。
1: 司令，不好了！小鬼子援军马上到了，
0: 吴团和三营在打援，小鬼子炮火太猛烈了，他们顶不了多少时候了，叫你带部队赶紧撤。
1: 这都是打的什么仗啊？没有一次打顺的。
0: 给我撤！
2: 师长，上！

0: 叔叔，啊，回来了，还顺利吧？还算顺利。金天爵和我在日本就是小学同学，又在士官学校毕业，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叔叔。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问，你是为了给景田君报仇，才来武汉战场的吗？报仇固然重要，我更看重咱们家族的荣誉。杨志华一炮炸死了我全部的手下，让我在军界中蒙受了耻辱。我必须要铲除他，才能够挽回家族的颜面。
1: 所以，从这一刻起，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帝国的圣战，更是为了咱们家族的颜面。
2: 哎，你说啊，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啊！满眼到哪都是绿的，不像咱们那儿全是石头山，你看到这心情都不一样。
3: 对。
4: 最好在这儿再碰个高老庄啊，娶个媳妇儿，那心情就更不一样了。
5: 说什么呢？
6: 报告团长，前面有情况，发现鬼子关卡。
5: 关卡？
6: 是。
5: 小五，带着侦察排跟我走。
6: 是，哎，
5: 团长，嗯，我跟小五去就行了，不用我去。
6: 行，那你们两个去，记住了啊，千万别来硬的，摸摸情况就回来。
3: 是，
5: 侦察排，跟我走。
6: 嗯，
5: 告诉大家原地休息
7: 啊，原地休息。

0: 这个病人差不多一个班的病例，咱悄悄摸上去，应该能干掉了。
1: 哎，等一下，咱们看看情况再说。 小五，这附近很有可能有大批的鬼子，咱不能贸然行动。

0: 那咋办呢？总不能他在那儿等着，让咱们大摇大摆过去直接干他们吧？阿雅克，卡德利达，马伊万，阿雅克。
1: 小五。

0: 哎，
1: 这是啥？哟，
0: 罐头！
1: 可不，
0: 太洋荤了！
2: 来，弟兄们，赶紧撤，不吃八不吃！哎，
1: 来，
2: 嗯，顺啊，郭处长。

0: 嗯，老板，嗯，你啊，赶紧吃两口，换身吧，明衣锁门口盯着点啊。嗯，走，咱不如了。嗯，不是，老郭，嗯，这样啊，老郭，哎，老郭，高姐，嗯，要不咱跟团长说一声吧，省得着急呀。
1: 着什么急？吃完再说吧。
0: 那咱这不是不是吗？啊，要不给咱们留下。
2: 对呀，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
3: 那不你们这外头参加，好吧，我们在这等你。
4: 哎，你等我傻呀？
5: 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
3: 那不就得了？赶紧吃吧。
2: 赶紧吃！哎，
4: 团长，
3: 嗯，
4: 咱啥时候开饭呢？我都快饿死了。
3: 哎。
4: 前面那情况没摸清楚呢，如果咱们现在开火做饭的话，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再等等他们吧。
3: 这半天都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我觉得应该不会，没听到枪声啊。如果出事儿的话，肯定会有枪声。哎，要不你带几个弟兄上去看看？
2: 啊，一班长，带个口子，
4: 小心眼儿。
2: 哎。

0: 你来了，快去那里边吃东西，小鬼子馒头可咸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里边，快去！
1: 走，跟我走。

0: 全都为了等着你们的饿肚子，你们倒好，吃喜欢的。给你们都留好了。快快快，快来呀、啊！这是。
1: 你看你们还不饿，你饿还不能在这说话呀？<笑>都别吃了。我先来点。
2: 慢点，别让人都有来了。
0: 哎，我。
3: 你呀，就告诉团长，说这里面安全，让他们赶紧过来。
1: 是。
4: 哎呀，你别吃了！
5: 职业军，这是昨天大雾山的详细战报，你看一看。

0: 大雾山的新四军，这已经是第三次对我们发起进攻了。据我们的碉堡守护人员反映，这次来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得多了。虽然打得很凶猛，但是武器装备不行，最终还是败在了我们手下。
1: 要再困住他们几个月，然后我们再驱动兵力围剿，定会将他们彻底消灭。

0: 等等！
1: 哎，咱们这招到底灵不灵啊？我怎么觉得咱几个往这一戳，跟小鬼子的活靶子似的？
2: 一会儿啊，只要你别说话，应该没事。
1: 坏了！呦呦，肚子疼！
2: 你这肚子疼的真实。
1: 跟你说了，刚才别吃那么快，吃那么多。现在有水给我憋上。
3: 哎呦，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冷不丁一吃油水大的，这肚子真受不了。

0: 招弟啊，行啊，啥时候会鬼子祈雨啊？
1: 你忘了乔小红教过。
0: 坏了坏了，回来了，怎么办？咱是冒牌的，那鬼子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赶紧撤吧。
2: 撤什么呀？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的，你别一会儿紧张屎拉裤子里，憋住了。
1: 咱们穿的这个鬼子衣服，应该没事，见机行事。

0: 同志们，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见机行事。是。
1: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
0: 嗨，
1: 谢谢。太感谢了，再见。

0: 报告，怎么样，
1: 团长？关卡已经解决了。
0: 告诉大家伙，出发。
1: 是，集合，出发。
0: 我在华北多年，深知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精神顽强。唯一的弱点，就是后勤和补给。相对八路军，这里的新四军更加困难。仅仅依靠北方的八路军，分给一部分物资来支援他们。我想，只要掐断他们的物资，就等于掐断了他们的命脉。
2: 干村大将之前的囚笼战术，也是这个道理。很好，你能从华北到这个地方来，助我一臂之力，我很高兴。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在华北已经官职到了旅团长了，怎么四将职务到这里来？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0: 将军，我来。
3: 就是为了一个人，
4: 什么人？
0: 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毕生最大的劲敌。
5: 哼，我20岁就跟着队伍上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窝囊仗。
4: 司令，
6: 这鬼子啊，这也太阴险了，明显就是想困死咱们啊！
4: 废话，不阴险能叫鬼子吗？哼。
0: 进来。报告，
7: 八路军原独立旅新七团团长杨志华前来报道。
0: 杨志华，你就是杨志华？
8: 是。
0: 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部队有救了。我们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都说你们八路军在第二战区过的日子是够苦的。 但和我们一比，你们算是好的了。我们这整个以穷乡僻壤、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也没有大城镇。幸好离你们八路军驻地不远，我们还到这儿呢，组织上协调过。你们八路军时不时接济我们武器弹药，我们这样才能活下来。现在小鬼子在这唯一的补给线上给我立了个碉堡，
9: 这不切断我的补给线，要困死我吗？
0: 那为什么不把小鬼子的碉堡给端了呢？
9: 你以为我不想啊？不瞒您说，我前前后后打了三次，每一次都折了我不少兄弟。什么也不说了，关键是我的手里的家伙事儿比不上小鬼子，差远了。这样吧，把小鬼子的碉堡交给我们团，我带人去打。
0: 你，
9: 也算我出来乍到，给吕司令的一个见面礼。
0: 那好啊！哎，我早听说你们团是独立旅的，算是主力团了吧？那武器装备肯定比我们这只多不少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支队的安全，我代表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感谢。
9: 你千万别这样，打小鬼子不是咱们自己的本分吗？
0: 说得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爱听。我吕大胡子把全部身家性命可都压在你身上了，你说。
10: 要枪要炮，我支援你。
1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来，你看，我们这部队啊，这家底儿都在这儿了。啊，你看看，别拿。
10: 就这点东西？
11: 啊，
10: 不是，你们是正规部队吗？
11: 那咋不是呢？
10: 那你们这连我们现大队装备都不如啊，
11: 连个炮轮子都没有。

0: 你别急了，记清楚点啊！行了，赶紧扔吧。哎，轮不着你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1: 要咱撤了，
0: 那万一鬼子要是留一手怎么办呀？咱们又没冲锋。哎，田招娣，你们迎着四号员不是来了吗？让他吹，给捕点动静来。行啊，小五，四号员，直冲不后，越想越好。
2: 是。
1: 新四军出动了，准确。
0: 看，又有一个，快快记下来。 还有，好，小五，别说你这招可真灵。

0: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
1: 哎，团长，坐坐坐。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楚了啊，连鬼子的炮防线都拉出来了。这是他们的暗堡分布图，大大小小一目清楚。
1: 这么多啊，再加上鬼子的碉堡，够咱们喝一壶啊。
3: 团长，要是没有重炮，咱们硬拼的话，就把咱们全都拼光也拿不下来。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4: 吕司令啊，真的不是我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新四军的主力，也是一个支队的兵力，小一千的人马，就这么点家底儿啊。哎，
5: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们条件困难，不比你们八路军。
1: 那九二式步兵炮总有吧？我跟您讲啊，这可是打鬼子，您可别藏着掖着。
5: 哎呦，我说我的八路军大团长啊，你还说九二八二，我见都没见过。你看我长得像步兵炮吗？
1: 哎，可您知道吗？要端下小鬼子的炮楼，必须得用炮啊。
5: 我手里只有两门迫击炮，你要用的话，我都给你。
1: 迫击炮不成。迫击炮的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啊，是呈抛物状的。这种炮呢，打鬼子的人群里还可以，搞攻坚根本就用不上。攻坚端炮楼，必须得用那种平射炮。也就是说啊，炮弹发射出去必须是平直的，这样才能攻坚，才能端鬼子的炮楼啊。
5: 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说呢，头几人的炮弹都打飞了，要不就打在沟里。哎呀！你说咋办？
6: 我们就是条件，啊！
5: 我要是有一门重炮，不就直接把这炮楼拿下来了吗？我还要你这炮王干什么？
6: 你是炮王，我不管，你给老子想办法吧。
7: 秦明，你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住着还可以吧？
8: 太可以了，暂时能有这么个地方，相当不错。
7: 金明，一路上你就不怎么说话，你还在为咱们撤离到五环战场闷闷不乐呀？
9: 金明，中条山固然重要，但是武汉长沙一线对党国更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武汉，就会继续南下威胁重庆，所以我们不能考虑一城一池的丢失，更不能考虑一个战役的失利，考虑问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明白吗？
8: 明白。
9: 走，咱们去看看。
10: 团长，杜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过，说迫击炮跟平射炮的结构不一样，就不可能让迫击炮平射。
11: 哎，团长，我就觉得这事儿简单，那把炮管放平了，不就跟平射炮一样了吗？
12: 那我说朱营长，你这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那炮管放平了，炮弹怎么打出去啊？
10: 朱连长，曲射炮是曲射炮，平射炮是平射炮，这就跟母鸡负责下蛋，
3: 公鸡负责打鸣一样。哦，你非让公鸡负责下蛋，母鸡负责打鸣，你这不胡闹吗？你
10: 认真一点啊，朱连
1: 长。我觉得呀，你也够胡闹的。这说一个炮的事儿，公鸡母鸡都说出来。
10: 我这比喻。
1: 你好好想办法，别瞎比喻了。

0: 我们在中国的战士，下棋和打仗是一样的。在战场上，我们要跟高手过过招，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以前，我跟国民党军对战，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半壁江山。在我的面前，现在遇到了一个强敌，他牵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战士，使板垣军的速胜论轻易被打破。 他的速战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忽略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强敌——新四军。
1: 久攻不下，犹如一块顽石。如果我们长期消耗下去，对我军非常不利。

板垣的那套速战论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只有以战养战才能根本的去除这个隐患。我们要努力出击。

0: 村长，
1: 哎，干什么去啊？
2: 擦炮去。
1: 来，等等，我看看。
3: 怎么了，团长？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粒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3: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14: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6: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7: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7: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

0: 碱。第一道，涂层附着力碱。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几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9: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5: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

到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

0: 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0: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儿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

0: 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油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1: 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
4: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7: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一。

0: 百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沾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沾锅领回家。
3: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4: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好子们一声吼哦，
3: 品读重庆蝶变，
6: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3: 城市风华路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7: 感谢这个时代，
8: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3: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9: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3: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0: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1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3: 王姨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国庆假期各地新景点新体验集中亮相，重庆文旅市场精彩纷呈。这个国庆，重庆街头再次长满了外国人，多语种菜单全面上新，让外国游客也能轻松解锁重庆的烟火气。火锅热辣开涮，票根花式引流，重庆金秋消费全域开花。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国庆假期，各地新景点、新体验集中亮相，山水游、文博游、都市游多点开花，重庆文旅市场精彩纷呈。
1: 云阳龙岗景区龙渊谷旅游大环线国庆假期正式开放，这条新路线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游客感受山水相映的同时，还能参与民俗互动，感受浓郁民族风情。
2: 大环线游玩项目挺丰富，既能坐索道，又能看民族节目，
3: 就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吧，因为真的很少见到这么漂亮的这个景色。
1: 被誉为重庆版红旗渠的五龙渠国庆正式对外亮相，游客可沿绝壁栈道、崖壁天梯前行，登临观景台，饱览壮阔的喀斯特峡谷风光，远眺榆江复线双宝特大桥，感受一渠一桥的独特景观。万盛奥陶纪景区国庆假期新增菲拉达高空项目，成为众多游客解锁户外挑战的热门选择。
4: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百米悬崖上面攀爬，过程既有挑战又特别的解压，防护措施做得特别到位，安全性能很高。
1: 不少重庆人的童年记忆洋人街也在这个假期重磅归来。在位于巴南区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一元馒头、两元爸爸茶等老味道悉数重现，彩色摩天轮、绿皮火车、楼顶校车等场景延续着重庆独有的巴地魔幻氛围感。
5: 从两江兴起过来，哎，我们还转刷噻，我们要刷些黑的，真的不去。
6: 我们是以工业加文旅加消费，三位一体的一个消费场景，以洋人街平价经济为核心，打造的一个。

0: 综合体。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工业做强，把文旅做大，让索道上山，把康养农与融合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内容更丰富的工业旅游综合体项目。
1: 国庆假期，坐落于长江之畔、造型别致的双鱼建筑三峡科技馆全新开馆。在星宇探梦主题展厅，浩瀚星河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宇宙场景让人身临其境。精致逼真的神舟飞船、宇航服、火星探测车模型，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2: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科学展示，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科学很有趣。
1: 除了新景点亮相，不少老牌景区也推出特色活动，换新体验，吸引游客。在合川钓鱼城，宋代开城门仪式、古城巡游陆续上演，现场的攻防互动与县衙情景剧让游客感受雄关历史底蕴。
3: 这里是白帝城景区8090怀旧主题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小游戏一一呈现，氛围感十足。游客们在这里游玩打卡，沉浸式感受8090年代的专属记忆，
4: 挺有感觉的。因为小时候自己玩嘛，现在可以说是回忆一下童年吧，挺好的。
1: 在酉阳公滩古镇，夜游成为假期热门体验。乌江沿岸吊脚楼灯火映江，光影如画，面具洋戏、土家白手舞等特色项目和地道非遗轮番登场。
5: 公滩古镇的夜景是特别漂亮的，今天又 和大家就是跳了那个白手舞，这个白手舞呢很精彩。
1: 文博游在假期同样备受青睐，在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深入江心观赏水下题刻后，体验白鹤梁题刻、印章拓印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假期打卡热点。位于北碚区的重庆自然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不少市民游客举家前来，在恐龙化石和互动展项中感受自然科学的独特魅力。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三场巴渝民俗展演让市民在非遗的烟火气中欢度节日。
6: 今天专程过来感受一下那些非遗传统文化，体验那样的文化氛围。
7: 这个国庆，重庆的街头再次长满了外国人，热辣的火锅、地道的小面、鲜香的江湖菜，这些美食落地签呢都必须安排上。为了让外国朋友吃得舒心、玩得顺心，重庆也上新了多种语言的菜单，让外国游客也能够轻松解锁重庆的烟火气。
8: 为了让外国游客也点得明白、吃得好呢，渝中区还特别推出了这样一份多语种的菜单。我们可以看到啊，上面既有英语、还有日语和韩语，它是通过直译和意译的方式来进行翻译的。比如说有醪糟小汤圆、fermented rice mini balls， 还有重庆豆腐脑、重庆豆腐 puddings 等等一系列重庆特色的菜品，都能在这张菜单上一眼了解。
7: 目前渝中区625家餐饮门店都换上了这款标准化的多语种菜单，涵盖双语至五语服务，不仅解决了菜品翻译混乱的问题，还贴心标注了辣度、清真等关键信息，充分照顾不同国家不同饮食习惯游客的需求，让他们一眼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重庆味道。
9: 像印度、韩国、泰国的客人都比较多，从菜单上面他都可以看到一些食物嘛，他就不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逐个的去给他翻译，极大部分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沟通效率。
10: It was in English, so it was very easy.
0: 我们的员工培训了基础的一些口语呀，能帮客人去进行点菜。最近一年半到两年来到店里面的外国朋友，比以往的话增加了可能有1/3。
7: 不止点餐更省心，山城的游玩体验也全面升级。走进解放碑号吃街，随处可见清晰的中英双语标识，外国游客也可以自己看、自己点、自己扫码，全程流畅又便捷。
11: We search by Alipay for the menu, and then there's some translate in there, and all the staff is helping us to choose the menu.
7: 除了点得来还要找得到，重庆全新推出的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囊括全城各类特色美食，还自带导航、菜品推荐、营业查询等实用功能，让外国游客意图在手，轻松吃遍山城，玩转重庆。
11: That's so good, because when this is in Chinese, we don't understand the sign, so that's easier for us.
7: 从贴心的多语种菜单到智能双语美食地图，满满的城市温度正源源不断把入境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8月，重庆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

0: 人次，同比增长56.4%。
1: 通过培育入境消费友好形象圈，完善多语种服务、跨境支付以及离境退税配套，境外游客消费的便利度得到提升，入境消费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2: 记者了解到，10月1号到5号，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3.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5.1%。期间，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了36.3%。国内旅客从重庆口岸出境前往最多的国家，分别，前五位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还有韩国。经重庆口岸来华外籍旅客客源地排名前三位的是韩国、泰国、新加坡。我们再来看国庆黄金周呢，是全年消费的重要窗口期，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横跨整个长假，推出500余场主题消费活动，释放超7亿元福利，多场景联动、多业态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覆盖全域、融合多元的假日消费盛宴。
3: 在涪陵，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优惠促销、潮玩游园、主题打卡等活动，服饰生活类门店迎来客流高峰，美食街区人气火爆。在铜梁，重点商业体全面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消费环境，折扣让利、超值换购、满减优惠等多样化促销活动点燃消费者热情。当地还投放120万元政府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三大重点领域。
4: 预计我们国庆期间哈，那个销售会增长10%以上。
5: 国庆期间，组织商家开展促销23场次，打造怀远农街、温泉家、湖景火锅等特色载体，推动重百同等商场换新开业，丰富消费供给。
3: 在巴南，华西 Live 鱼洞商圈推出沉浸式文体活动，古风布景、游园摊位前人头攒动。在奉节，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走高，假期前三天重点酒店平均入住率超80%。
6: 国庆期间，我们酒店入住率相比平时增加了2倍，外地游客占比显著增多，客源除了重庆主城以及周边区县，还有不少来自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的外省游客。
3: 市集有奖发票抽奖同步开展，10月1号至7号，2026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将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每天额外增加300万元。
7: 国庆期间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入惠民宣传活动，在零售、住宿、餐饮领域开展发放愉悦消费券活动，指导万达广场等商圈开展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玩得开心，买得实惠。
2: 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晚正式收官，中国男足以1胜3负结束了本次重庆之旅。
0: 昨晚龙兴足球场，中国男足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迎来最后一场比赛，对手为塔吉克斯坦队，最终国足0-1败北，以1胜3负结束了此次国际比赛日的4场争夺，其中后三场遭遇3连败，1球未进，共丢9球。
8: 这届赛事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这个国际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努力，同时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
0: 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横跨中秋和国庆假期，带动了不少球迷和游客前来看球赛、游山城。四场在龙兴足球场举行的比赛，现场观众总计约7.2万人次，其中不乏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球迷。球场内外人气高涨，赛事流量与假日文旅热度相互叠加，成为这个假期重庆的一道独特风景。
9: 我们昨天晚上到的，然后就昨天晚上临时逛了一下，然后今天就直接过来了，为国足助威，加油！
10: 对，我们是专程来看球的。
11: 是一座很好的城市，人文方面也挺好，然后就是旅游方面也更好。
12: I'm really impressed because it's like really really big. I don't think like in Spain we have stadiums like this, and it's really good.
13: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dern with a lot of lights and a lot of people. I really like it.
2: 国庆假期，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坚持节日值守在岗、人防纪防并举，全域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基层安全防护网络，让市民游客安全过节、舒心游玩。
14: 立足华西秋雨地灾防控，奉

0: 别针对城区456处高切坡高挡墙隐患点加密常态化人工巡查，20处重点点位也加装了智能倾角监测设备，全天候监测墙体倾斜、山体变形情况，数据实时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有效补齐雨天夜间巡查盲区，实现隐患动态监管、精准防控。
1: 采取人防加技防相融合的模式，抓实城区高切坡高挡墙安全管控，有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0: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抓实节日安全管控，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聚焦商圈、餐饮、工业企业、电力、燃气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项排查。电力部门投入200余名专业人员，全天候巡检线路设备，紧盯景区及城市重点区域，及时处置地灾及设备隐患。燃气部门运用科技巡检手段，高频巡查管网，严防管线风险，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秩序平稳。
2: 节日期间，我们深入人流密集的商业综合体，对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0: 聚焦厂房、库房、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中线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严查违规堆放、私搭乱接、违规动火等突出隐患，整改消防安全隐患20处。长寿区聚焦地下停车场密闭空间风险，开展消防应急实战演练，以练促学、以练促防，有效补齐密闭空间应急处置短板。
3: 将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地下停车场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切实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市以晴好天气开场，体感较为舒适宜人。上午十点，西部和中东部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超过了20度，其余地区也已经来到19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各地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平坝河谷地区有雾气出没，但会陆续消散。夜间各地继续维持晴间。

0: 多云天气，温度11到30度，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晴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两江先区晴转多云，17到26度。万州晴，17到27度。潜江晴，12到24度。南岸晴转多云，17到26度。长寿晴转多云，17到27度。江间晴转多云，18到28度。河川晴转多云，17到26度。南川晴转多云，16到27度。綦江晴转多云，16到28度。荣昌晴转多云，17到27度。梁平晴转多云，15到27度。垫江晴转多云，15到27度。中显晴转多云，17到27度。云阳晴，17到29度。石柱晴，14到28度。秀山晴，12到26度。酉阳晴，12到24度。衡水晴，17到28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16到26度。
1: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2: 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底线。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地形复杂，供水各异，管理多元，多方因素导致城乡供水发展不均衡。农村供水工程呈现多、小、散特点，还存在标准化管理不到位、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大家好，我是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为彻底改善解决我市农村供水水量不够、水质不稳、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从2025年开始，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农村饮水质量提升3年专项行动，目标是惠及农村人口500万人。主要政策举措呢，可以概括为3+1。三呢，就是统筹推进3个标准化建设。一呢，就是推行一个模式，在全市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模式，从而呢，实现2个转变。一个是推动供水工程从分散变为集中，管理呢从传统变智能，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喝上放心水。

0: 你好，
1: 秦姐，哎，您到了。哎，哎呦，你到这么早啊？
2: 就是，这边环境太好了，闻到满满的稻香。哎呀，
1: 欢迎您，欢迎您，快过来，我们一起出发。
2: 重庆市农村饮水质量提升三年专项行动，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

0: 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各项措施落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到钱江去实地探访一下。我们的探访呢，特地邀请到了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栏目记者薛艳丹。
1: 秦军您好，我们这就出发。
0: 好，我们出发。
1: 秦局，钱江属于武陵山山区，又是喀斯特地貌，地形高差很大，对于供水来讲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2: 钱江地区这个独特的地形地貌就造成了工程性缺水和季节性缺水两种情况都存在。
1: 那岂不是让水出现在这儿都很难？
2: 对，过去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我们农村饮水三年攻坚行动就把水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钱江区这种地方。这个三年行动呢，让农村居民要喝上水，同时还要喝上放心水，这对我们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1: 确实，这放心水的标准是什么呢？
2: 有四个关键，一是水量要充足，第二水质要非常干净，第三取水还要非常方便，第四呢供水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水源建设，接下来我就带您去太极水库看一下。我们三年专项行动方案里把水源提升行动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新建水库和引调水工程等措施，提升区域水资源配置和联合调度能力，保障居民用水的稳定。太极水库它的库容是3170万立方米，它的水质条件非常的好，常年都是保持在2类以上。
1: 是，看看这生态环境，这就是周围居民的大水缸啊。
2: 对，过去呢老百姓只是看得见够不着，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水源提升行动，就把这么好的水源让我们的老百姓既看得见更用得着。我们现在呢是在太极水厂，这个水厂呢就是连接水源和老百姓家的关键，而现在呢我们请专业的团队进行了量身改造，对全套净水设备都进行了更新。
1: 那设备升级之后是不是水质也好了很多？
2: 我们建立了三级检测体系，第一就是水厂他们自身的这个检测，第二呢就是我们水利部门的行业的抽检，第三呢就是疾控中心他们的监督检测，通过三层把关来确保我们的水质，确保安全。接下来就邀请您，我们一起上山去拜访一下石槽村的张书记。
3: 你好，你好。
4: 张书记好。
3: 陈局长。
1: 张书记你好。
3: 局长你好。
1: 刚才来的路上我看到好多蓄水池，是咱们村民储水用的吗？
3: 对，以前是我们村民储水用的、那个水质肯定很差，原来
1: 它
3: 主要是天一热一干了，水源就崩了80%。
1: 那现在呢？
3: 经过去年了，我们施工队啊扛起管子上山，又开设了管沟，又安装了我们的高压梯管子，后头我们还建了那个2级集控站呢，把我们的水啊从400多米的地方引到现在我们的800多米的地方去了。
2: 刚才张书记讲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我们给水啊安装了升降机，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提水上山。那张书记，我们到一个农户家里去看一下。您洗菜是用的那个自来水是吧？
5: 对。
2: 那你们此前用的是什么水啊？
5: 山上的水啊。
2: 哦，那个水怎么样？
5: 以前水没带这个水好啊。
2: 哦，没那么干净味
5: 道。没有这个干净，没有这个包装嘛。
2: 此前是经常停水吗？
5: 它缺水噻，天一干净没得了嘛。
2: 特别是干旱的时候，对。那现在这个水怎么样？

0: 现在这个水安全上又干净又卫生。
1: 我能来试试这个水吗？
0: 是啊，可以啊。嗯、哦。
1: 哎，您看流的很稳定哈、啊。
2: 对。
1: 挺清凉的。
2: 那大姐，耽误您时间了啊！祝你们开心幸福啊！
3: 在黔江，当地采用梯级提水上山的务实办法，实现水往高处流。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得益于一体化智慧泵房。通过技术整合与智能化升级，实现对水压、水量、水质的实时监控与远程控制，完成从源头到龙头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
2: 哎，燕丹，旁边那个李子村啊，正在召开一个院坝会，让我们过去坐坐，了解一下那边的农村供水情况。
1: 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燕丹，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重庆市水利局秦敏副局长，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用水感觉怎么样。
4: 方便多了，
1: 可以哈，
4: 以前感觉用水难，现在感觉是特别方便。
2: 这个今天机会难得啊，各位老乡我们坐到了一起，在农村用水方面大家还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问题吗？
1: 发言了，哎，大胆开麦了。
5: 来，我来替他讲，好吧？我发现这个停水以后再来水，这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很浑浊，这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们这个山区啊，山高坡陡，它那个水管里面呢，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它就容易形成那个水垢。那么解决的办法呢，有两个，第一就是只有先让它留一段时间。啊，然后清水自然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那个管道里边啊，那个水那个浑水一直在流，那就是管道里边有问题，那就给水厂的这个值班的打电话。太极水厂报修电话：18184741736。
1: 哎，你好，请问是自来水厂可以维修吗？
6: 对啊，是啊，我太极供水站。
1: 哦，我们这边提供供水单，你们就可以上门解决问题，对不对？
6: 对，是的。
1: 现场有两位老人家，他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帮他存一个电话，跟您先拨一个。
6: 您自来供水有什么问题，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他们会立即来这个清理管道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重庆河长制”微信公众号，在这上边反映问题。好，这个页面出来了，然后有你反馈人叫什么名字？你的电话是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问题就讲一下。其他老乡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聊一下的？
7: 我这里有问题。
2: 好，那这位大姐，
7: 我开了个民宿，我是三亭山那个民宿，水的话在一二楼的话就是还可以，让你还正常，就是三楼的话就是有客人反映就是压力不够，特别是高峰在往大家都用水的时候。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解决的办法呢，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管径啊要扩大，提高它这个输送水的这个能力，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
1: 这下就放心了，这么美的风景肯定会吸引更多游客来的，咱们这个民宿的接待必须得跟上。
2: 今天大家所提的每一条意见建议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区县认真的研判，纳入我们下一年度的改造升级计划。我们的政策怎么制定，我们要跟着老百姓的意见走。好，谢谢大家。
1: 秦局，这趟黔江下来，我感受到从水库管理到水厂改造再到管网的建设，咱们要让村民们喝上放心水，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2: 对，我们为了改善农村的供水条件，不仅需要有提水上山的这一股韧劲，还需要数字管理的智慧。啊，
1: 我了解到璧山区在智慧管水方面就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2: 对，我们前往璧山。
1: 好。
2: 过去啊，璧山有一个农村供水的困局，就是水量缺，水质也很差。管理呢，这个也比较混乱，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漏水量啊，占整个供水量的35%。

0: 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1: 那用水的体验就大打折扣了。
0: 是的，但是呢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三年专项行动啊落地璧山以后，就彻底的改变了这种困局。燕丹，我们现在来到了璧山区治理中心，我们的农村供水智慧化管理的创新就体现在这里。您看璧山区城乡供水县域统管综合场景，这个就是把我们全区的所有的水厂，不管你是城里的还是农村小的那种供水的站点啊，全部纳入进行统一的管理、运维和服务。
2: 大家看到的这供水治理一张图，将我们全区8977公里的供水数据全部汇集到一起，还有啊千余个感知设备，这样哪里的水管破了，哪里水压不稳了，哪里有群众反馈问题了，我们都一览无余。
3: 我看到这边还有事件上报，接下来咱们是怎么去跟进这些反馈的呢？
2: 那么现在呢就已经上升到我们的系统能够直接监测到群众的诉求，根据我们提前设置好的预案，它就自动生成事件。那么看一下我们8月20日上午大陆街道高拱村，它就有群众通过扫二维码上报了一单供水管网破裂的一个事件，那么系统监测到以后自动生成了一单爆管事件，通过三级治理中心流转以后，大陆街道接束即办，跟我们的大陆水厂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立即进行了管道的维护。那么当天下午群众就恢复了正常的供水。
0: 总共花了几个小时？
2: 就是上午接近12点的时候就接到诉求，那么下午大概4点过就已经恢复了供水。
0: 3-4个小时。
3: 秦军，您看以前咱们可能得人工去跟进然后才能发现问题，现在一目了然了，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了。
0: 这个我们的三年行动方案当中也明确指出了，要提升农村供水的数字能力和管理能力，也就是啊要纵向贯通我们从市里边到区县到乡镇三级治理中心和各类各种这个供水管理单位啊，也就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村供水工程的水量水质的全面的在线监测。
1: 咱们每一个区县的水资源条件都不一样，但是水最大的智慧就是随行就市，就像我们的政策一样，要让农村居民稳定喝上放心水，也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我们梁平呢、中县呢、秀山呢、城口等各个区县实际情况不一样，供水管理的模式呢也有不同，但是呢殊途同归，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农村供水能够管得好、用得好、长受益。从有水喝到喝好水，这条路走起来殊为不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供水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新开工600余处农村居民供水工程，全面惠及500万农村人口的这个目标，我们有决心、有步骤、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放心水流进农家院，流进百姓心。
4: 来来来，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可以可以，你这个小孩啊，
5: 很乖，
4: 有表演天赋的。
1: 来来来，小朋友，我们
6: 过来。慢点慢点，坐。
7: 来，你们稍等着，稍等着，都走过来。
1: 我稍等一会儿给您说。我
8: 遇到那个小鱼的线，对对对，大。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

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

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1: 哎，
0: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啊，进展的怎么样了？
2: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0: 就是。
1: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2: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啊。都想要你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呢。
0: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0: 啊。
1: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0: 透露一点儿。
1: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来找我、想要跟我们合作。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3: 那感情好啊。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陇西黄芪甲天下嘛。
1: 郭主任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好的黄芪呀、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的黄芪、那个横切片，
2: 横切面
1: 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甜，豆香味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0: 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特别的松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

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痹的作用，它比普通的黄

0: 哦，而且哈、啊，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啊，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1: 哎，立冬啊，你理解的真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呐。
2: 哎呦，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
1: 啊！
2: 现在有3家厂家，
1: 啊、
2: 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1: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3家当中有1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
0: 哟嚯，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您可是讲过啊，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
2: 嗯，
1: 对呀，
0: 嗯，
1: 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它就不再管它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任其自生自灭，等它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所以采收的就量，这个量特别少，但是收到的也是最好的。在当地有一种地鼠，就专门吃老陈豆他们家的黄芪
0: 啊，
1: 就这地鼠吃黄芪吃的，它自个儿长得特别肥，长得特别的大，
2: 硕鼠。
1: 据说有那么大个，
2: 有这么大的
1: 啊！而且这个地鼠行动矫健，非常的不好抓。在他们家培育黄芪那个地方啊，就是一阶层一阶层的土地上，有好多的那个洞，地鼠洞啊，那些洞特别的大，足见这个地鼠有多大了。
2: 哎呀，这黄芪本来就不多。这地鼠还跟着抢
1: 啊！
2: 哎，这地鼠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啊！
1: 啊，
2: 那罗老师，你说这地鼠吃了黄芪，它这么肥，那要是我们吃了这个地鼠，是不是也能补气呀、啊？
1: 刚子可真敢想啊！他还想吃地鼠。不过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县的地方，他们有一道菜，那什么菜呢？就是吃地鼠。但是你要问我能不能补气？你这个好像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科学考证。
0: 咱不能扯那么远啊，
1: 啊
0: 又说到吃地鼠上了。
1: 嗯、
0: 啊，您继续说老陈头家的黄芪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是
0: 对，
1: 扯得跑题了。
2: 嗯嗯，
1: 我继续往下说啊，就是这个厂家呢，不仅仅是用了老陈头家的黄芪，而且呢还只选主根，因为主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主根呢，它只有一根。是根源，侧根呢可以分出很多很多，但是效果呢就是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在家里平时养养花什么的，那个侧根坏了，这个花还是能活的。但是它那个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它就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精华跟营养啊都在那个主根上，而且这个主根呢，它要干什么呢？掐头去尾，选取主根的中间段，这个属于优中选优了。本身这个主根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佳的那个中间那一段，属于营养上的那个掐尖儿了。这个发挥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3: 说白了就是啥，精华中的精华。
0: 哎呀，这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啊，还是只选那个主根部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粉，咱赶紧定人家得了。
1: 立冬啊，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是有3大标准的。
0: 嗯，
1: 那我刚刚说了只是2大标准，还有一点。后来我就问这个厂子，我说你们厂用的什么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我就没想到，这个厂家给我的回答让我惊喜啊！
0: 哦，
1: 他们厂家用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东西。那不叫粉，
0: 不是粉，
1: 哎，不是粉，是比那个破壁粉更好的破壁颗粒。
2: 哟，破壁颗粒又是什么呀？
1: 打成了这个很细的粉以后，再把它融回来，制成颗粒。
0: 哦，
1: 哎，因为黄芪外皮啊特别坚硬。

0: 维含量高，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存在于细胞当中，那普通的打粉机或者是普通的破壁机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细胞壁，使黄芪的那个甲苷呢没有办法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只有这个气流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破，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且这个温度是低于40度，那么这样的黄芪的活性成分它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
1: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颗粒呢？
0: 因为用这种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太细腻了，细腻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看它打粉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股烟儿
1: 就溢起来了，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收集起来你说你要去把这个烟儿弄过来泡在杯子里泡水喝，你怎么弄啊？所以他们厂呢就用一种物理的方法，没有任何的添加，把这些特别细腻的粉凝结成一个个的小颗粒，这样你往水里一泡一冲水马上就全部溶于水，你吃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方便？哎，这样就能做到你吃一克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而所吸收的黄芪甲苷大约等于你吃8克普通的黄芪片儿的黄芪甲苷。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啊，我看你也有点懵，立冬也有点懵。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吃这么一捏，用手捏一捏，
2: 一小捏
0: 黄芪破壁颗粒，相当于你吃一把普通的黄芪片儿。你说这个差多少吧？
3: 其实这个技术啊，这个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发现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尤其是你看，我在这个行业当中吧，行医这么多年，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行业的朋友，但是呢，我听他们讲，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哟。这样的黄芪呢，它破壁颗粒的效果，我想呢，绝对是更好，最好的。
0: 是，有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就像您刚才也说的，那个身体弱的、怕冷的、老是生病上您那儿吃药的，还有什么脚肿的、不想吃饭的啊，等等，他们用下来就比较方便。哎，郭主任，要不你再补充点儿？
2: 对，说的详细一点。
0: 对。
3: 其实呢，这个出现气虚之后啊，它所产生的症状，除了刚才阮老师所讲的这些之外啊，包括什么拉肚子啊，感觉气喘不够用，气儿不够用啊，干点事儿之后就容易累呀，总躺着呀，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站起来呀，等等等等，
2: 还有那个说话有气无力的，
3: 对，这都是这种明显的气虚症状。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不妨可以呢，把黄芪，我们尤其讲的破壁之后的这黄芪甲苷含量你已经明确的这种情况，你用一点，这个效果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2: 这回行了啊，阮老师，你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而且是符合您的这三大标准，这回咱选他家这可以了吧？
1: 对呀，就他家得了。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0: 那我也想团购啊，但是问题就卡在那个
1: 价格。
0: 对了，卡在这个价格上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跟他们厂的负责人已经电话谈了很多次了，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我的黄芪破壁颗粒一分钱也不能降。那么我用过好几种方法去跟他谈这个价格呢，都没有谈下来。最后呢，他看我一个劲儿的跟他磨得他们也受不了了。负责人呢就松了点口，提了个条件，他就跟我说，如果就说我啊，说我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黄芪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上呢就好说。
1: 哟，这就难了，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奶壶不开提奶壶吗？
0: 是啊，
2: 可说呢。
0: 人家而且他这个原材料指定的是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因为只有他们家的黄芪最好，达到他们的要求，别人家的黄芪他们也不认。所以我能找来老陈头家的黄芪，如果我找来了，他们就给我降价，
2: 那就赶紧联系呗，是不是？咱不联系那厂家了，咱联系人陇西的老陈头， 咱给他要这黄芪。
0: 我怎么没找老陈头啊？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就那么大点的一个地方，还是接近野生的方式培育的，产量呢又特别少。你家也想要，他们厂子也想要，是不是？哪家厂子不想要他这个黄芪啊？其实这个厂家呀，很多厂家每次都是求老陈头啊提供一点黄芪。这老陈头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倔啊，特别的怪。他有一个规矩叫三不卖，就是你不懂黄芪的人你去问他买他不卖，啊，心术不正的人你想从他那买了回去卖高价，他不卖。你说你这东西好，我多给点钱，你卖我点，给钱多的他不卖，
3: 不投利啊，
1: 就是我不懂，我去买他不卖，心术不正的地头不投卖，然后钱多的
3: 不投利，别买。
2: 天了天了，咱们说这是啥规矩啊？你不懂的不卖啊，心术不正的不卖啊，这个咱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2: 但是你给钱多的你不卖啊。给你那么多钱你都不卖，这也太奇怪了。
0: 你也觉得怪吧？
2: 对呀，
0: 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怪。别人卖东西都是这个钱挣得越多越好，他反过来了，给钱多他不卖了啊。但是后来我了解其中的缘由之后呢，我反倒觉得老陈头他这个规矩啊立得对，立得太好了啊，给钱多的不卖，是因为老陈头他觉得自己种出来的黄芪是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只是给啊这个给那个谁给钱多就卖给谁的话，你说关键时刻呢真正有需要的人不就买不着了吗？
2: 明白啊啊！之前您讲那个成功人士报答那老太太的事儿啊，老陈头一开始给多少钱人家都不卖，
0: 对，
2: 后来一听啊，就他们这个感人的故事，人老陈头呢人不光给了，人还没要钱，
0: 对呀，
2: 你现在咱能理解了。不过您联系老陈头联系了吧，这结果怎么样呢？
0: 我一跟他联系上，他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啊，他说他的黄芪太少了，你团购不够你卖的而且他说我这黄芪我也不愁卖。
1: 哟，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棘手了。
0: 那能怎么办呢？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再继续联系联系陇西那个老陈头，我再想办法。
3: 说真的啊，就听了阮老师这些话呀，我感觉阮老师真是了不起，而且是一直啊在追求通过这个食补的这个大方案啊，来帮助大家重新的塑造健康，找回健康。
1: 是，
3: 而且呢还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大家找这么好的东西。说真的，我感觉您比我做的事儿还有意义呀。哎，
0: 郭主任，您可别谦虚。
3: 不，
0: 您家一代一代都行医啊，那救死扶伤啊，更让我敬佩啊。再说您别夸我了，我这事儿还没办成呢。
1: 阮老师，我们可相信您啊，
2: 是
1: 一定会有好消息。
2: 对啊，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啊要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今年要如愿，他说，阮老师好。郭主任好，我想给我女儿啊买一点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女儿呢今年是32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呢，都把我给急坏了。我让我那好姐妹刘大姐啊说帮我女儿介绍个男朋友，可是刘大姐呢人家都抱怨说你女儿呢一直都三不，我怎么给她找婆家呀？啊，
0: 什么三不？
1: 我还以为是老陈头那个三不呢。
2: 不是，魏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他女儿啊不爱说话啊，不想吃饭啊，不愿意动，就是人呢很虚，天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脸色呢也不好看，你说哪个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他能心动啊？一看那脸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所以呢这不想要您讲的那种黄芪破壁颗粒吗？我想给他呢好好的补一补。
0: 你现在说话也绕着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三不呢，就现在年轻人迟迟不结婚着急的不就是爸妈吗？
2: 是，
0: 怪不得他的微信名改成了今年要如愿了，是吧？不过说真的啊，没有好的身体还真不好找婆家，是不是？郭主任您说呢？啊，
3: 所以说呢这位微友啊 你看他女儿这个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气虚症。嗯，当然更反映出来是一个气血不足的问题。怎么办呢？需要补气。药膳方面呢？

0: 我认为这个阮老师觉得您招对，
1: 我招多呀，
0: 您招对。
1: 那也行啊，这个补气的方法呢，我这儿还真不少，
2: 是吧？
1: 这位朋友啊，今年要如愿啊，你记一下，平时可以给孩子多吃点牛肉、山药、白扁豆，补补气，也可以用龙眼、精米、红枣一起呢煮煮粥，或者呢用桂圆呢、莲子啊一起煮煮汤喝，这都是可以补气的。如果您想用黄芪，那就有讲究了。那第一要选陇西的黄芪，对不对？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又非常高。二呢，要用最最接近野生的黄芪，而且呢，这种黄芪还只选主根的这个精华。当然，这里头的黄芪甲肝的含量就更加高了。那高含量的黄芪，你用这效果不就更好吗？这三呢，最好的呢，就是用那个破壁技术打成的那个破壁颗粒。你这样一吃，吸收更好，黄芪甲肝呢也能完全的在吃的过程当中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在市场上，我自己附近都找找没找着，啊，我走的经常走的这些路没看到啊，但是我会知难而上，尽量的让您今年如愿啊，您呢继续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3: 哎呀，阮老师您太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4: 微友叫川流不息啊，他说阮老师、郭主任，想跟两位啊说一下我的这个痛苦。我今年呢是29岁了
1: 啊，
4: 常年的拉肚子
1: 啊，
4: 天天呢总是往那厕所跑。最糗的一件事呢是有一回哈，我拿着一束鲜花正在向姑娘表白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去厕所了。
3: 哎呦，
1: 哎呦，
4: 我不说两位也懂吧，
1: 掉链子，
4: 哎，别提有多尴尬了。然后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止泻药，可是那药停了又不行了，又开始了，搞得这年纪轻轻的跟上了岁数的人一样，这一出门啊这都得穿那个成人纸尿裤了。
3: 你看
4: 多遭罪 啊。
0: 首先我们说呢，这位微友的情况呢，他从整个来讲可能是出现了气血不足，尤其是气亏了，所以说他更需要的是补气，
4: 而且他亏得还厉害。
0: 对，而且呢趁着他年轻啊，他吸收性还相对好一点的时候，要赶紧想办法。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就容易出现啥呀，脏器下移。
4: 哦，
0: 那么就会出现脱肛。
4: 两位老师哈、人也说了，就是去看了医生啊，医生呢让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但是自己用的吧是那个普通的黄芪粉。一盒呢是45块钱，就不是阮老师您说的那种陇西的，还有那个主根的啊，这都不是，包括您打成那破壁颗粒的那种，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就一般，现在呢还是会拉肚子。
1: 有多拉多久
4: 啊？对，但是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说实话真的是特别难买，跑了好多家的药房呢，人都说没有，所以呢今天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想让您呢帮帮我，最好呢便宜点的这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因为这两年吧说实话挣的钱呢，这个
0: 不好挣啊，
4: 都买那个卫生纸了，都送医院了，都这个，
3: 这位
4: 都买，
3: 我有点太幽默了，
1: 对，
3: 拉成这样还不忘调侃呢，心态还不错啊，
1: 是，这位微友啊，您这名字真跟您一样。真是川流不息啊。不过郭主任说的对，您常年的这么个拉法，哎，把自己拉得气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补补气。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方法啊，一呢你可以去买点益生菌吃吃，调节一下你肠道的菌群紊乱了。第二呢，你可以把这个苹果呀搁在锅里煮熟了吃啊，煮熟了呢它能收敛止泻。那么当然咱们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咱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泻止住的话，郭主任刚才也说了，最好呢要把这个气啊，哎，补起来。
4: 对，
1: 那你补气你要选黄芪，你就选陇西的黄芪，它是最最接近野生的方法培育的，我们只选主根的那部分，然后呢这种主根部分呢再打成破壁颗粒，这样呢你就可以把您的气呢补得足足的，慢慢的呢您就发现，对，这纸尿裤啊就不用穿了。看来我得加

0: 快脚步了是吧？说到这儿，
1: 对，
0: 我要尽快帮你找又好又便宜的黄芪破壁颗粒了，嗯，好给你啊，省点钱，省点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儿呗。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嗯，
2: 看看阮老师都要给你做没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啊，微友呢，他叫火龙果。
0: 嗯，
3: 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3: 就您讲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哈
0: 啊，
3: 我真的是我的一个大救星。
0: 呵，嗯，
3: 他说了哈，解决了我的心脏的问题。
0: 哦，
3: 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团购啊？
0: 立冬啊，听他的意思，好像用过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3: 对，
0: 你往下看看具体怎么回事。嗯，
3: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3: 他说这个心脏啊一直不是特别好，总有那个憋闷的感觉，
0: 嗯，
3: 就那股的劲儿一上来啊，
0: 嗯，
3: 那心脏是突突的来了老跳，
0: 嗯，
3: 然后左胳膊呢总感觉到胀胀的疼，
0: 嗯，
3: 还呢发木发麻，
0: 嗯。嗯，
3: 就本来吧，他说下个月哈，我儿子是结婚办婚礼，
0: 嗯，
3: 之前呢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嗯，
3: 没法帮儿子张罗这婚事，全是亲家母张罗的，
0: 嗯，
3: 儿媳妇呢也孝顺，给我弄来了就是您这几天讲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3: 媳妇说了，说一盒呢是228块钱，吃了之后呢真的好很多了，
0: 嗯，
3: 然后这个心脏啊也不憋闷了，胳膊也不疼不麻不木了，
0: 嗯，
3: 可是现在吧，就是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吃没了，
0: 嗯，
3: 但是你说又舍不得再花200多块钱买，
0: 嗯，
3: 所以就请阮老师啊，您帮个忙，这个做一个便宜一点的团购，说我想把我这身体啊好好的补起来，
0: 嗯，
3: 精精神神的，
0: 嗯，
3: 争取下个月儿子婚礼上，
0: 嗯，
3: 我做一个最漂亮的婆婆，
0: 呵，
3: 啊，我可不能让亲家母给我比下去。
2: 哎，这会儿还有心情跟亲家母比一比呢，看来这病啊好了很多呀。
4: 其实你看这位，这个我们讲的准婆婆是吧？
3: 嗯，
4: 啊，准婆婆，她这种病症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啥？她也属于痹症的一种，
0: 痹症
4: 啊，血痹呀，或者说我们心脏这个问题出现闭阻不通了。
3: 嗯，
4: 这个情况我们说用黄芪。去把这个心阳把它温循把气给它补上去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3: 嗯，
4: 因为黄芪它能够更好的帮你去行滞通闭，
3: 哎，对，
4: 那对于刚才所描述这些症状，这种闭阻不通的问题，
0: 嗯，
4: 麻木啊，
3: 是
4: 胀啊满啊疼啊等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哦，
4: 嗯，啊，那么当一个人真正出现不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你出现了麻，
0: 嗯，
4: 麻日久之后它就出现木，
0: 嗯，
3: 对，
4: 木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知觉，甚至有的时候出现疼痛了，
0: 是郭主任，
4: 嗯，
0: 那这位朋友啊，您用陇西的黄芪，又是只选主根的，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当然就更高，黄芪甲苷它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它能抗病毒，能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关键的它是破壁成颗粒以后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所以您用了以后这个感觉就超好了。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一是在市场上真的不多见，二是它真的是比较贵，您想要您就等我去找一找。另外呢，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也要注意，您可以用芹菜根5个，红枣呢10个，一块搁在锅里煮水喝啊，吃枣喝汤，这个对您呢也有一些帮助。我呢也争取早点让您用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让您当上最最漂亮的准婆婆，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今天讲到黄芪破壁颗粒，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郭主任、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了，来，把这迫击炮放平了。
1: 好，走。
0: 再平点。差不多。哎，你们看见了吗？这迫击炮的炮身呀，一旦放平了，这个炮弹呢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滑落，撞击雷管打火，所以我。

0: 刘强，
1: 哎，
0: 咱们呢拿这个洗发卡，把炮弹放在这儿，只要往里边一捅，这不就撞出去了吗？啊，
2: 哦，这对，这是，
0: 拿一炮弹咱试试。
3: 小心啊！
4: 哎，团长，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团长，
0: 差不离吧？啊，
4: 哎，团长，这好像又有一个新问题啊？
0: 什么？
4: 你看，洗发杆是成功了，但是将来上了战场的话，咱也不能开一炮，然后洗发杆打出去，咱们再捡回来再开下一炮啊，对吧？
6: 是啊，
4: 这
7: 团长，哎，我觉得要不然咱用什么高粱杆、竹子之类的什么代替？你看那玩意儿，咱这跟你弟多的是。
6: 对啊，团长，这东西打出去咱又不用捡，要不我找几个试试。
0: 行，你去。
6: 好。
4: 哎，团长，你别说，你想的这个是真好啊。
7: 哎，我觉得你说要把那头也削尖了打出去，还能伤人呢。
4: 行啊，叔子，
6: 团长，找着了，看看这些能用吗？
0: 躺别吧，
6: 拿发炮弹。
4: 好。
7: 这行吗？
0: 差不多。
6: 哎，
4: 是，小心啊，
0: 小心。

0: 有重机枪、轻机枪，还有步兵炮，在阵地前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中国军队想要靠近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想要突破我们的防线了。
1: 志野军，这都是你的高见。如果新四军要有重火器，你们怎么办？
2: 阁下，根据我的情报，这支新四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只有几门迫击炮，没有平直炮。这就是他们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的原因。
1: よし。
3: 怎么搞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我要你研究打炮楼的炮，你的好炮没给我研究出来，倒给我毁了一门炮。加上你们带来的，我总共才四门炮啊！要照你这么个回法，我看不出十天，我就成光杆司令了。
4: 吕司令，您别生气，我承认是我的疏忽。我光想着如何发射炮弹了，没想到这高粱杆过于长了，容易把炮弹卡在炮管里边，所以就炸膛了。我再想办法。
3: 算了算了，杨志华，我就剩下这四门炮了，你看着办吧。要是把这四门炮都毁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小子就是一枪不响，也得把炮楼给我拿下来。
4: 是。
0: 阁下，这座堡垒分成三层，最下面一层用来隐藏士兵和放粮食还有弹药，二层三层则是我们的重火力点。
1: 如此固若金汤，困死新四军只是时间问题了。志野军，全都靠你了。

0: 如果迫击炮能像掷弹筒一样，在尾部加一节尾管，用拉火机发装置，并将盘底倾斜着地，这样不就既能蓄射又能平射了？哎，就这样。
1: 夹出来了，不是这回行吗？
2: 不知道啊。
3: 怎么样，
4: 班长？
1: 走了半天，弄明白了吗？
3: 没太弄明白。
1: 中
3: 国
1: 的，
3: 走。小心点。

0: 看来杨志华这炮王的称号还真不是他小子吹出来的。
1: 这迫击炮屁股后面有加上这么一截，就能当攻坚炮，也就是他这个炮王能降住这个筏子来呀。
2: 嗯，等咱们拿下这炮楼，把缴获的迫击炮都给杨志华。
0: 四呀，你可不能偏心呀。
2: 你小子懂个屁！我这是让他给咱们多开出几门炮来。
0: 四呀，让他改，我看不如学他改的筏子。
2: 不错，让他给咱们办个培训班，一来呢。
3: 替咱们多培训点炮兵，二来，咱们也学学他的法子，然后让他们给咱们做推广。
4: 怎么回事？啊，干！是谁在攻击我们？
5: 报告长官，我们遭到了新四军的攻击。
4: 新四军？怎么可能？
6: 我等！
7: 哎，周弟，啊，
6: 这炮怎么没炸呀？
7: 不知道，团长，这炮我打得很准。
6: 不管了，可能是个臭蛋，继续给我轰！
7: 是，
6: 继续轰！把敌人的碉堡给我。

0: 给我打！
1: 长官，新四军他们把炮弹打进来了。
2: 同志们，给我冲啊！
3: 同志们，这是咱们来新四军的第一仗，给我拿出点精气神来！同志们，冲啊！

0: 司令，老马，啊，臭小子，行啊你！啊，你这炮王可不是白给的，给我搭了个大台子，让我的队伍唱唱大戏，痛快把鸡都出来了。
1: 我呀，只是做了我擅长的。 最后冲锋的时候，要没有你们跟鬼子以死相搏的话，咱们呢也拿不下这个炮楼。
2: 哎呦，
3: 这小子还挺谦虚啊！啊，
2: 我刚才跟老马说了，咱们这回缴获了不少迫击炮。告诉你，还有一门重炮。不过你这炮王得给我培训炮兵啊！啊，
3: 对了，到时候您那个迫击炮改成平射炮的法子，也得在咱们全纵队推广嘛。

0: 这个没问题，我愿意把这门技术呢交给大家伙，但有一点啊，交可不能白交，我得要份礼物。哎呦，
1: 小子，刚表扬表扬你，啊，你就不谦虚了？好，你这狐狸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这么着吧，你要什么我答应你。
0: 就是啊，咱不刚刚缴获了一门重炮吗？这门重炮啊交给我团使，哎，交给你们，你们也不是特别会使，对不对？
2: 你小子可真够行的，分得到钱，知道啥叫金贵。我跟你说，就按你说的送你了。
3: 好，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全支队，上上下下可就这门宝贝疙瘩。你小子给我看好了，要是有闪失，我拿你十分。
4: 谢司令。
2: 那我就去打扫战场了。
3: 去吧。
2: 好家伙，真解气呀！
3: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新四军配备有迫击炮，但是并没有配备平射炮。 我们都知道，迫击炮是驱射炮，对我们的堡垒根本就造不成威胁，更不会直接打入我们的堡垒内部。这就奇怪了，难道新四军真的研制出了新式武器？
5: 职业军，你怎么看？不用多想，指挥这场战斗的肯定是杨志华所为。之前新四军攻了三次都没有攻下，这次 却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并且是用迫击炮当成平射炮攻击。这种特殊的战法，也只有杨志华能够想得到。
6: 你这个学生，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啊！
5: 阁下息怒，明天我会带着部队深入达武山，围剿新四军和杨志华。
6: 现在，全军上下谣言四起。 说中国军队节节胜利，长沙难胜，更有甚者说我军的指挥不堪一击，还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手下败将，简直荒谬。我昨天接到了总部的来电，命我带主力师团南赴长沙准备参战，这里就拜托职业军了。我再给你留下一个连队。
5: 将军阁下，这里不仅有新四军的军队。 而且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分给我两个连队防守，恐怕
6: 这是本部的命令，你我都得执行。你是帝国的火炮专家，我想你会有办法的。

0: 叔叔，两个连队的兵力要守住这么一大片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啊！您还是再找石原将军商量一下，再给我们多留一些兵力。
1: 长沙会战胶州，红军的兵力已尽，捉擒见招。石原军就算率全体战士赶去支援，都未必能左右战局。
0: 如果对面国军和新四军趁机突围以后，去支援长沙，我们在长沙的大日本帝国军队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1: 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很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打法，根本无法防守。要想一想新的思路。只要守住这个地方。
0: 木兰山。
2: 石总，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3: 坐下说吧。
2: 大哥，从最近几次截获的日军情报来看，日军的石原师团蠢蠢欲动，我怀疑他们可能会驰援长沙，对长沙会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建议，我不应该提早做出防范呢。
3: 你先看看这个吧，是今天上午第九战区发来的电报。
2: 薛司令让我们死拖石原。
3: 是这样，第三次长沙会战已陷入胶州，薛将军的天龙战术已初见成效，日军现在被停滞在长沙城外，但是第九战区得到了日军的情报，说阿南惟几几次打电报给石原军团，让他十日之内赶到长沙参战。如果石原师团驰援了长沙，对第九战区将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次上峰亲自调兵遣将，命令我军抓紧时间部署，牵制日

0: 军主力。
1: 太好了，大哥，中条山一战我军失利，逼迫了我军被迫退守黄河以南，造成了军心动摇，民心背离。最可怕的，现在外面已经传我军消极抗战，这是我军抗战史上的耻辱啊！此次长沙会战关乎抗战的全局，如果我军主动出击武汉，那一定会发挥钳制日军的重大作用，这正是我军以血钳制重振军威的大好战机啊！
2: 说得好，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马上召集营级以上军官召开作战会议。
3: 是。

0: 只要我们依靠木兰山这套屏障，就可以将中国的军队牢牢地牵制住。
1: 虽然木兰山地势重要，不过海拔不足600米，整个山地却方圆有70公里。我们即使将所有的重炮都安置在这，也无法有效控制住这扇大门呢。
0: 这么小口径的火炮根本起不到作用，我们需要大口径的火炮，比如像明治45式240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只可惜这么大口径的火炮运到中国的只有2倍，那是1931年9月18日，是大和魂为帝国打响中国军队北大营的第一枚炮弹。
1: 如果真的有大和魂助阵，这里将成为敌人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0: 我已经和关东军发了通电，他们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时候大和魂正在路上呢。
1: 太好了，
0: 我们只有一门大和魂，损失不起啊。我们需要3个伪装起来的重炮阵地，吸引敌人的火力。另外在这3个伪装阵地的周围布下重兵，打击敌人的侦察部队。陈默，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
2: 嗨，
3: 师座到。
2: 都坐下吧。诸位，第九战区在长沙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把日军3个师团牢牢地牵制在新墙河以北。但是第九战区最高长官发来急电，日军持续增兵长沙，10员军团蠢蠢欲动。如果10员军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将压力倍增啊。所以长沙会战是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有赖于我新二师在武汉的行为。
4: 师座，长沙一旦失守，那重庆的压力可就大了。我军应该立即袭扰武汉，将10员师团牢牢牵制住。
2: 长沙战事吃紧，重庆政府压力很大呀。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背水一战。诸位，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用行动为党国效劳。
4: 木兰山是进入武汉城区的门户，也是我重炮阵地最佳的位置。因此我建议师座把我炮兵阵地推上木兰山，先把木兰山拿下，进而袭扰武汉外围的日军，先突破宁汉的交通，然后跨过木兰山直接袭扰武汉。
2: 但是小鬼子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是否也会知道木兰山是个战略要地呀？日本人是否已经在木兰山设兵重防了？
4: 师座，我军最大火炮口径的射程是15公里，因此我建议，如果把我炮兵阵地前移到木兰山15公里处，正面打击木兰山，然后再组织2个步兵团从左右两翼袭扰木兰山，我有信心占领木兰山。
2: 好，我新二师二旅一团

0: 三旅二团是我们师最精锐的步兵团，我把这两个团都配属给你炮兵团，统一归你指挥。你带部队先检出发，我带主力随后就到。好，各位执行吧。
1: 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还是等我消息，那是等我消息，那你要多加小心。放心吧，嗯，一排，迎宾。
2: 这他娘什么炮啊！威力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你刚才说过了前面这道岭就26公里了，那就说明小鬼子这火炮的射程应该在30公里左右，那口径应该在200毫米以上啊！这么大威力的火炮，我只在德国的课本上看过。
3: 开隐蔽！这帮鬼子，咱们怎么逃到哪儿就炸到哪儿。
4: 部队，
2: 振涛，这附近一定有小鬼子侦察哨。振涛，离开，那是最高的制高点。
4: 侦察班，
5: 到，
4: 给我来。
5: 是。
4: 振涛，一定当心啊！弟兄们，分散隐蔽。

0: 他们要撤退，在他们撤退之前一定要消灭他们。快向大和魂报告。嗨，大和魂，大和魂，
1: 快！看到了吗？

0: 这几个就是那重炮的眼睛，王八蛋，等着老子过去扒了你们皮，走。
1: 清明，清明，哎，
2: 没事，干掉了三个小鬼子。
3: 好，
1: 看来鬼子不止一组观察哨，此地不宜久留。弟兄们，撤！走，快！
4: 30公里之外都能命中，这是什么炮？
3: 我们估算了一下，口径起码要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
1: 师座，电话。是，我是杜星师。是，是，请薛司令放心，新二师一定不辱使命。三天，向木兰山发起攻击。薛长官亲自来电督促。 命令我们3日之内向武汉发起总攻。
5: 是，师座，武汉军统方面刚刚送来情报，
1: 你看看。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240毫米口径，看来鬼子是下了大血本了。但如果这样的重炮推上木兰山，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们想飞过去都难。难道老天非要灭我先而尸？
1: 但是大哥，
0: 这个木兰山不能不抢攻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先把这门重炮搞掉？
1: 同志们。 陈军长新来的电报：长沙战事焦灼，第九战区牵制日军已新墙河以北。据我们收到的情报，驻武汉日军的十原师团是蠢蠢欲动，意图驰援长沙。
2: 报告，
3: 是军部急电。
2: 你，
3: 第九战区截获日军情报，阿南维基命令十原师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向我新四军求援。
1: 军部命令，五支队即刻赶赴木兰山前线，与国军新二师共同袭扰木兰山之敌。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石原师团。
0: 同志们，大敌当前，我希望五支队所有的战士在战斗打响之前不遗余力，牵制武汉的日军，马上电发新二师指挥部，告诉新二师，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一起攻打木兰山。
4: 是。
0: 吕司令，找我。
1: 嗨。
0: 等你多时了，我去新二师开会。给我上车，咱们走。新二师，杜青石的部队啊？啊？怎么？你认识啊？哦，
4: 他的弟弟杜青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呢，在我原来的部队里边当过几年的教员，我跟他也算是老交情了。<笑>
0: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啊，还愣着干啥？上车。
5: 新四军的人来了，请他们进来。是。吕司令，
6: 杜师长。哎呀，老杜，请。哎，杜清明，黄振涛。哇，杨振华，
5: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你到哪儿来了？新二师，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我不知道你调回来了，
6: 你不是说你们参加新四去了吗？原来是参加大雾山新四去了。
5: 没错，我现在是归吕司令管啊。老杜，我
6: 看你就甭介绍了，你俩是老相识了吗？是老相识。几个月不见，瘦不少啊。
5: 别提了，这新四军啊，比八路军还穷呢。
6: 哎，一会儿我走的时候啊，给我几箱罐头啊。
5: 没问题啊。哎，
6: 那得看今天晚上这酒怎么表现。 表现好的，我加倍给你。
5: 你要喝不过我，那晚上比比，来来来，坐坐。情况呢是这样的，两天前，我军经过木兰山，还不到30公里的时候，就遭到了日军的重炮袭击。30公里处？
6: 对。
5: 那日军用的什么炮啊？什么样的重炮射程是30公里啊？
6: 明治45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
7: 日本人称之为大和魂。918事变的时候，日本人就动用过这种重炮。目前在我们国内还存留两门，一门在虎头要塞，防御着苏军；另一门就是我们前几天在木兰山遇到这一门。
5: 那这么说，日军很重视长沙会战的，连大和魂都使上了。
7: 可是，我军现在的火炮。 最远距离只能涉及到15到20公里，根本无法和大和魂相比啊！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啊？

0: 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啊？
1: 杜师长，如果咱们的重炮跟人日军的重炮差距这么大的话，那正面战场交火咱们肯定是吃亏啊！我看不如这样，咱们组织一个小分队，炮兵小分队，查清楚这个火炮的位置，然后把它毁了。
2: 你说的容易，日本人这么大费周章的。 把这样的重炮运到木兰山，他能不想办法把它隐蔽好吗？如果我们要想打掉他们，必须侦测到具体的精确方位，可这又谈何容易啊？
0: 我们已经得到情报，石越宁下令，他的先遣部队撤出武汉城，驰援长沙。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木兰山要塞的日军指挥官是你们的老熟人。
3: 知野胜男，
0: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更得会会他了。吕司令，我组织一支小分队吧，侦查好位置，然后把他给毁了。
4: 哎，
2: 我也参加，别跟我争啊！这次突击队的队长，我来担任。
0: 吕司令，你看，清明和杨志华都是你我两军优秀的人才。
5: 派谁去不派谁去，这个事儿我可不好办呢。你说怎么办？老杜啊，让我看呐，目前是大敌当前，当务之急呢是除掉日军的重炮阵地，无论谁担任这个侦察队长，只要能够完成侦察任务就行，还分什么彼此你我呀？
0: 报告，
3: 进来。
5: 师长，第九战区司令部薛司令三分钟后要打来电话。
0: 司令部。 有急电，我去就来。稍等，清明，你跟我来一趟。清明，日军在木兰山设置了重炮，一定防守严密。你带着侦察队去侦察，这就是送死啊！这活让新四军干就行了。你争什么争啊你？
1: 什么意思，大哥？
0: 你这不是让我临阵脱逃吗？做贪生怕死是呗？杨志华和那些弟兄们，那都是我的兄弟呀！你让他们冲锋陷阵，让我躲在家里。
1: 闭嘴！我跟你说，从今往后，在我面前，不许跟我提你和杨志华是兄弟，明白不明白？
0: 大哥，此乃国家危难之事，
1: 瓦格国事是我军人的光荣归宿，我意已决。
0: 你傻呀你！
6: 是，我是杜兴师。是，
7: 有啊，四千贯都够吗？
6: 哎呀，抱歉抱歉啊，吕司令，马大哥有点紧急公务，接下来的事情就由我来跟你们商量了。
7: 嗯，
6: 王参谋长，哎，师座有请。
7: 好，那你们先坐啊。
6: 吕司令，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这样的，由我们新二师和你们新四军分别组派两组侦察小分队，由不同的方向进入木兰山进行侦察。通讯设备呢，还有武器，都由我们全权提供，一水两美式装备。我们这边呢，有我和黄振涛，还有我炮兵团的副团长张兴博。振华，
7: 嗯，
6: 你们那边你自己安排吧。
7: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8: 那就这么定了，吕司令，明天就要去干玩命的活了，啊！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好好喝一顿壮行酒吧。刚刚发来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的新二师与八路军的大吴山五支队决定联合进攻我们的木兰山要塞。前几日被大和魂炸死的那些国民党士兵，应该就是新二师的先头部队。
9: 我们有大和魂，足以挡住那些敌人。 这个时候，要是杨志华和杜清明都在那里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次我要亲自操炮。

0: 收一下吧，好。哎，
1: 弟兄们，咱们都说了呗，这信写给谁的呀？哎，你写给谁的呀？
2: 俺写给俺爹的。哎，赵天，啊，你写给谁的呀？
3: 你管呢？你写你的，教你的，快！哎，
1: 招娣他们家可没人了，他写给谁的呀？
0: 是啊，
1: 他那信写给谁的呀？
0: 就是。
1: 哎，
2: 朱乐天哪那么多话？别听他的，别听他的，大家，
1: 你说说。嗯，
2: 赵天，你这话里有话啊。
0: 赵队，
2: 写给谁的？
0: 多教官，
4: 我写给乔小红的啊。

0: 来的亏的，
1: 我也只能写给乔小红了。
2: 对，不写就亏了。
3: 哎呀，这要让你们组织知道了，还不处分你啊？
1: 明天能不能从战场上回来，还说不好呢。要是能回来，处分我也认了。
3: 冯院长，弟兄们，我相信大伙心里都清楚，明天这一仗，九死一生啊。如果有想退出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人会嘲笑你。但如果有愿意跟我杜某人共同赴死的，请端起这杯酒。
4: 好样的，干！干！干！

0: 来，喝酒，喝酒！弟兄们，今天不醉不归啊！好，不醉不归！来，来，来！兄弟们，这么热闹，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1: 现在不是越来越不喜欢热闹，可能是老了吧。是想山河回一平了吧？
2: 你怎么知道？
1: 看这脸色还看不出来啊。明天就是殊死一战呢。说实话，我是真想。 刚才所有的兄弟在里边给家人写诀别信，我真的想给他们娘俩也写一封。可是我说什么？不瞒你笑话，我也想给木兰写一封，可是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呢。
2: 只要你写，他一定会看。
1: 算了。

0: 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九死一生啊。
1: 我觉得就算我牺牲了，我也尽量让这些兄弟们回来。真的，活到现在，我觉得呀，我这身边唯一能让我骄傲的，就是这群兄弟了。
0: 哎，我离开你们八路军，我就不是兄弟了。
1: 杜清明，你别那么不自信，咱俩是生死兄弟，永远都是。
0: 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口。
1: 来，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射程有30公里远的重炮，我真想看看。
0: 你这好奇心又起来了。说实话，我也早就想看看了。
1: 祝咱们马到成功，
0: 祝我们所有的弟兄能平安回来。
1: 干杯！
0: 干杯！

0: 伯爵和新四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没有，双方都按兵不动。
0: 那么安静，安静的有点太可怕了。

0: 前面就应该是小鬼子的重炮阵地了，我们下边分头寻找。无论是谁，只要发现了重炮阵地，马上用电台向指挥部汇报。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那好，咱们现在对一下表。
2: 12点，12点，12点。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要发起进攻了，也就是说，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山下的队伍就会发起强攻，那样我们势必会面临惨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我们的任务。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2: 另外，小鬼子观察哨一定很多，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好吧，咱马上出发。好，出发。

0: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记住了，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明白吗？
1: 明白。秦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走。
1: 别动。
0: 秦明，你是当过不可多得的人才，师座不能没有你。 这次任务交给我们了，班长，到，统统的回去。
3: 是，弟兄们，走。
4: 同志们，现在离预定的总攻时间差不多还有2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志华他们已经进入了木兰山区。按照我们和杜青石的约定，在这2个小时之内，为了配合侦察团的行动，我们要兵分两路，分左右两翼干扰敌军，佯装进攻，诱敌重炮暴露。
5: 是，司令。
6: 按照时间预定。
4: 我们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随时可以发动进攻，请指示。
7: 好，马团长，从现在开始，你们团要不断的佯攻，向木兰山阵地发起进攻，诱敌开炮。
8: 是，保证万事如意。注意观察，保持警戒。

0: 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报告，发现了一支敌人的侦察小队。
2: 杨志华和杜清明根本不会那么老实，命令部队就得消灭他们，同时让各地伪炮兵阵地也要提高警惕，并派出几支搜索队。我就不信他们两个只派出一支队伍。
1: 我们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派出几支搜索队，我们的重炮阵地就没法防守了。
2: 没有关系，我只要抓住杨志华和杜清明，即便丢

好像是张兴国那个方向，看来他们跟鬼子遇上了。祝他们好运吧，走。

0: 请，严彬。
1: 这么快就发现咱们了，那两天没通知团长和杜教官呢，就是鬼子发现咱们了，让他们小心点。赶快发报。
2: 报告，
1: 国军和新四军分别从木兰山两侧进攻，
2: 兵力部署怎样？
1: 新四军出动了一个团，国军这边还没有动静。
2: 真是一群会表演的小丑，真正的主角还在山里面。通知大和魂开炮，我要用炮声为这些负责表演的小丑鼓掌。嗨。

0: 石总，现在离预期的总攻时间差不多了。
1: 新四军那边有动静了吗？
2: 12点整，新四军已向左翼木兰山发起进攻了。
1: 哼，灯泡灰的事儿谁愿意干？最后的功劳还都得算在侦察队的头上。
2: 我们跟新四军有约定，两军同时发起进攻，如果咱们现在按兵不动，恐怕会留下把柄，对我军的声誉不利呀。

0: 不是不干，也不是不打，关键是怎么打。这样吧，命令一个营进行佯攻，告诉他们，打得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猛，目的就是让新四军知道我们在打就是了。
1: 是。

0: 参谋长，有炮声。
1: 听到了，炮对镜，快，炮对镜。
2: 参谋长，你看，
3: 看到了。
2: 这次这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重炮阵地，这次啊，咱们可要立头功了。报告。
3: 参谋长，新四军发来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了搜索队，要咱们千万要小心。
1: 知道了。
3: 只要能干掉这狗娘养的大和魂，就算被他们发现也不怕。弟兄们，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走。

0: 团长，天昭地那边刚才来电说也发现了鬼子搜索队。
1: 看来志野胜男啊是发现咱们的行踪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啊。
2: 咱们应该离重炮不远了，

0: 赵弟，
1: 嗯，
0: 南面有烟雾。哎，我认为是大河横开炮的时候散发出了烟雾，重炮阵地离咱不远了。
2: 我算了一下，应该离咱们有3公里。这么远，咱没办法获得准确的坐标和信息，
0: 咱们必须摸上去，靠近了侦察。

0: 晚将，退下。奇了怪了，这次炮击怎么没见着烟雾啊？
1: 地图，
0: 前面1公里有一座小山包，敌人很有可能把这个重炮就隐藏在这个山包的侧面，以防止我们的打击。
1: 离这总攻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了，
0: 岳父，咱们离敌人的重炮阵地已经不远了，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加快速度。

0: 重炮阵地就在这附近了，我们必须马上拿到坐标。这样的话，你得站那儿去侦查，我掩护你。快，小弟，还是你去吧。别跟我争了，你。哎，你去不了了。哎，我没事，我跟任务要紧，你俩同行优先走，我在大伙掩护你。快走！
1: 不行啊！
0: 别废话了，等我回去，请我喝酒。
1: 快走！
0: 兄弟，保重。放心，回去请我喝酒。
1: 快走！
0: 走！
1: 同志们，外面找你，挣下时间。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

0: 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

0: 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胡子，

0: 这里有一个豁口。
1: 在南面又消灭了一支侦察部队，是新四军的部队。在东面有一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部队。我们之前与这支侦察队交火的小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从之前发回的情报来看，应该是国军的侦察队。
2: 我猜测东侧的这支国军部队很有可能是杜清明带队。春木，我们的老朋友终于要出现了，
1: 我这就去准备。
3: 阁下，一定要打赢这场圣战，天皇万岁！

东南北。梁之华也会在西面吗？集合部队，立刻跟我去西面搜索。我要亲自会会梁之华。

0: 怎么搞的？这时间不多了，收到星儿的消息没有？
1: 司令，
2: 没有。
0: 怎么能这么慢呢？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司令，前沿观察哨送来消息，木兰山传来了枪声。
2: 好，你们给我再派两个团顶上去。 把山上鬼子火力给我压下来，让杨志华他们轻松点。是。
3: 没事吧？
4: 哎，
5: 怎么样？兄弟们全冲出来了吗？
4: 死了5个，剩下就这么多了。
3: 跟突击队还有杨志华那边联系一下。参谋长，咱们电台坏了。什么？电台被炸坏了，现在我们和师部还有其他几个侦察队都失去了联系。弟兄们，咱们没了电台，就凭借咱们一己之力。 也要拿下小鬼子的重炮阵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有。好样的！走。团长，也不知道乐天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我觉得呀，乐天他们那边应该没什么事儿。我看他们打的都挺热闹的，就咱们这边最安静。是啊。
3: 听着炮声，感觉阵地应该就在附近，怎么就是找不着呢？
7: 发现，
8: 哎，隐蔽。

0: 继续跟黄参谋长联系，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是。师座，黄参谋长的电台一直联系不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2: 你醒了？其他的部队情况怎么样？
1: 张兴国的电台也已经失去联系了。田招娣我们倒是联系上，可他的部队让鬼子给突袭了。现在他就剩他一人，还有他的一个通讯员了。杨志华的队伍倒是没什么损失，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鬼子的重炮。
3: 大哥，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4: 都是为我好。
3: 我的弟兄们在前线却拼命，你说为我好，让我当逃兵，但是当缩头乌龟。
5: 怎么样？你干什么去？
3: 我要跟我的弟兄们在一起。大哥，每次你都是为我好，我知道。可这次，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2: 你以为你去，你一去就能成功吗？
3: 我不敢保证成功，但我有成人的决心。
4: 杜清明。
6: 团长，既然这边安排了这么多有动哨，那咱们应该离重炮阵地不远了。
7: 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不远了。
6: 来，团长，鬼子的重炮阵地。
8: 弟兄们，准备上！
9: 哎，干什么？都别动，隐蔽。
6: 团长，那鬼子的重炮阵地就在前面啊，
9: 再不上可就来不及了。
7: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炮阵地里边有蹊跷。
6: 应该没问题啊，团长，您看那么大的炮烟，除了鬼子的重炮，别的炮也不可能啊。
7: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觉得这个炮烟有问题。我跟你说啊，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这光的速度要比声音的速度快得多，懂吗？哦，下雨的时候，咱们先看到闪电，然后会听到雷声，这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呢，应该是看到炮烟，然后才听到炮声。就算咱们离得阵地近，那应该是炮声和炮烟，咱们同时听到看到。可是你看看，咱们每次都是先听到炮声，然后隔了好久才会看到炮烟，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6: 嗯，

0: 团长，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每次咱都是先听到声，后看到跑样。
1: 所以我觉得呀，这是鬼子给咱布了一个假的炮兵阵地，等着咱们上套。
0: 看来小鬼子还给咱留了一手，多亏团长脑子转得快，要不然咱就上当了。
1: 那可不，假炮兵阵地里边有的是鬼子埋伏，通知别的侦察队别中了圈套，绕开他，到他后边接着找。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把他们统统杀掉，给我冲！
1: 弟兄们，我的冲出来了，给我打！
0: 清明，消灭杜清明，给我冲！
1: 冲！站好！
2: 杜明，
1: 兄弟们，援军到了，给我冲！
3: 冲啊！
0: 同学，好久不见了。
4: 直野村木，这回你跑不了了吧？
0: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来吧，看在同学的份上，给你个痛快。
4: 哼，是吗？那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了断。
0: 耶！
1: 战！
4: 直野村木，见你的天皇了！
2: 清明，
5: 真涛，
2: 真涛受伤了吗？
6: 没事，多亏你来了。
2: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6: 炮是假的，我们上当了。
2: 什么？
7: 咱们只剩半个小时了，
6: 别着急，敌人的炮声越来越清晰了，说明咱们离他们的重炮阵地越来越近了。
7: 刚才咱们还能看见鬼子的炮烟，现在只能听到炮响，炮烟也看不见了。这小鬼子花招可真不少啊！
6: 应该是用什么东西给遮挡住了。那边，
7: 走，
2: 走。

0: 鬼子大河魂就应该在那个方向。团长，嗯，为什么在那边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刀上的红绸带告诉我们了大河魂的位置。
0: 我还是不太明白。哎，平常我训练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们操作迫击炮的时候，只要填完弹，人呢要蹲在地狱炮口的位置？
1: 哦，这个我知道。原来杜教官上课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过，迫击炮的炮弹在发射的时候啊，这火药爆炸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0: 对啊，迫击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像大河魂这种重炮，它产生的冲击波一定会比迫击炮强烈的多。刚才开炮的时候，刀上的红绸带向那个方向飘去，那说明冲击波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也就是说，大河魂就在那个位置。
2: 神了，团长。
1: 您可真是神了！
0: 走吧，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大河魂。
3: 走，弟兄们，继续寻找重炮阵地。
4: 是。

0: 电台没了，怎么发信号啊？
1: 跟你说啊，电台没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现在我们要保存实力，把命给保住了。快点，叫上烟火，赶紧撤，撤！撤！
2: 全面追击，不要放走杨志华！

0: 这儿，这儿，这就是我。
1: 我不行了，团长，你们快走！
2: 少跟我这儿废话，你们两个快点背着他走！走，
0: 团长，
1: 干什么？把手榴弹放下！
0: 你们快点走吧，带着我指挥连累大家，一定要找到大河混炸了他，
1: 要不死去的兄弟会更多。
0: 小张，小胖，把手榴弹放下！
3: 团长，
0: 鬼子，
3: 官兵来了，来不及了，走啊！
0: 走，
3: 走，
0: 去。

0: 这是他娘的贼呀！是在安弄个假人，那糊弄咱们，差点就上了他们当了。
1: 是啊，今天必须把他给炸了。为了这么一门破炮，咱们新进的同志们太多了，
2: 鬼子在这儿兵力也不多，除了几个炮手以外，外围就十几个警戒，咱们只剩有枪，干掉他们应该不难。
1: 对，应该没问题。哎，咱们一会儿啊，兵分两路。 从后边包抄过去，明白吗？
0: 明白。
1: 出发，走。

0: 备。
1: 准备什么了？
2: 不断准备。
3: 哟，好，
1: 别慌，给我打！
4: 突破阵地，突破阵地。

冲！冲！冲！怎么搞的？

0: 司令，
1: 日军的重炮突然停止了射击。
2: 什么？
1: 可我们跟杨志华失去了联系。哎，杨志华，你这个炮王，今天可别给我掉链子！
3: 这就是小鬼子那大合欢，这么粗的炮口，跟我腰差不多了。哎，这炮这么大，这么重，操作起来
1: 这么简单，真够轻的。真漂亮，
4: 团长，咱总攻时间马上就到了，
1: 还有十分钟。
4: 哎，说咱们几个。
1: 能把这门炮给带回去吗？这么大的炸了是真可惜了。
3: 团长，就这炮，打死咱多少弟兄啊！
1: 准备炸药包，炸了！
3: 准备炸药，
5: 快！
6: 这总攻的时间都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给老子吹冲锋号，全面发起进攻！
7: 是。是

0: 师座，新四军那边已经发起总攻了。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四个侦察连没有一个回来的。
1: 可大豪魂停止了轰击。

0: 小王，把引线拉得长一点。
1: 是。
2: 小心！

0: 已经没剩几个人了，撑下去！我要活捉杨振华！
1: 海阿克，海阿克！

0: 梁志宏，今天我们师徒俩要有个了断了。
1: 是。

0: 杨志华，是杨志华他们把炮给炸了。
1: 杨志华，杨志华呢？快，快去给我找杨志华！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

0: 凉凉的，特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2: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2: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2: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3: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2: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3: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2: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 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7: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二十盒，这一撕开呀、啊，这一贴呀、啊、可就是不错。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8: 直销九毛。我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8: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7: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8: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订购吧。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

0: 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2: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

0: 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小五，小五，你醒醒啊，小五，小五，
1: 小五。你等我来救你们。
2: 团长，
1: 团长，团长。

0: 报告，刚刚收到武汉方面急电，枝叶大佐以及他的麾下所有战士于今日在木兰山全部遇碎。
1: 什么？
2: 好，太好了！秦明，快过来看看，这是第九战区薛长官给咱们新二师

0: 发来的电报，
1: 对咱们新二师进行了嘉奖，就连
2: 最高统帅部
1: 也给咱们发来了嘉奖啊。
3: 仗是打赢了，可此一战我们的损失不小啊。
0: 我们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1: 但却换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我知道你和杨志华很有感情，说心里话，对待杨志华我也是很佩服，但是他是个军人，他的归宿就是应该战死在沙场。请你放心，我一定向上级详细的汇报这次战斗的详细过程，为你请功。我相信不久你就要升官了。
3: 大哥，我想回团里了。
4: 报告。
5: 有消息吗？
4: 团座，目前还没有杨团长的消息，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这是我们在木兰山找到的，

0: 下奖令。
1: 英勇的杨志华团长在突破木兰山战斗中率领联合侦察队冒险前进，侦得重要敌情，保障我军大获全胜，此等英勇积极为革命坚持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中华全体官兵学习。凡革命志士踏雪前进，更续革命成功矣。鉴于杨志华同志在木兰山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委员长以及国防部对杨志华团长授予二级宝鼎勋章，所有参与此次联合侦察队的所有战士集体嘉奖。最高统帅部，
2: 此次木兰山非常重要，关系着陪都的安危及抗战的大局。杨志华所作所为无可废议，获得此殊荣，请允许我代表我们新二师全体官兵向杨志华和你们新四军表示由衷的敬意。
3: 同志们，杨志华是我们新四军的团长，是中国军人，更是中国爷们儿。我吕大胡子能有这样的兵感到自豪，为国战死沙场乃是我们当兵的最高理想。
2: 说得好，李司令，说得好啊！有了你们这些中华好儿郎，乃是我国家的骄傲，
1: 民族的脊梁。
2: 上条。我和李司令用这两壶酒来祭奠为这次木兰山战役牺牲的所有的弟兄们。
1: 唯我忠烈，
3: 民族脊梁。

0: 弟兄们，安心的上路吧，给我一路走好吧。想想真是可笑啊，当年我一心想亲手杀了你，但现在你走了，我心里却不知道为啥这么难受。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我杜清明一个对手，不，一个兄弟。
1: 小江，你这伤口啊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开3天的消炎药，等到时吃完消炎药，你再过来复查一下，好吗？
2: 好，谢谢李医生。哎呀，
1: 这国英去哪儿了？你等会儿啊，我去给你拿药，你先躺着。
3: 杨团长的事，你还没告诉木兰姐呢？
1: 木兰姐还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真怕他接受不了啊！我真不敢相信，杨团长就这么死了。
3: 是啊，听吕部的通讯员说，这次战役十分惨烈，杨团长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4: 顾莹，你刚才说什么？
1: 消息是昨天传回来的，杨团长他
3: 怎么了？
1: 你说呀！
3: 和鬼子大炮同归于尽了，木兰姐，你要坚持住啊！木兰姐，不可能，你们骗我，不可能，不可能！
5: 郑薇，他们说杨振华死了，是在骗我的吧？
3: 是不是在骗我的，政委？不是，是真的。我不信，政委，你们一定是在骗我的，政委。你调我去新四军，政委，你现在就调我去新四军，我去新四军找杨志华。
6: 我不相信他会死，政委，政委，我求你了，政委，他答应过我，他答应过我要回来找小华的。喂，我知道这个消息你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我心里也像刀扎一样。
7: 政委，上次在泾县的时候，日本人的报纸上面，报纸上也说杨志华死了，可是最后还是好好的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也一定是这样的，他没死，对吗，政委？这是杜清明派人送来的。
8: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只知道刚明白。志华的尸体没有找着，可能是跑火的威力太大了。不知道走了有多久，只知道刚踏上路，别就开始了。
3: 杨志华，当序幕拉开的瞬间，音乐传来这旁白。这个骗子。

0: 什么都没了，手中的
1: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就一口。
0: 唯一盼望你，
1: 妈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哭出来吧。爸爸临走前对我说过，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照顾你。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上战场打鬼子，替爸爸报仇。
2: 木兰姐，
1: 小黄阿姨，你可算来了，赶紧帮我劝劝妈妈吧。
2: 好。木兰姐，你看看小华，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着想，你应该为小华着想吧。杨团长虽然走了，但小华还在啊。

0: 如果杨团长活着的话，他也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
1: 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可以长大的照顾你了。妈妈，我求你了，你再吃一口吧。

0: 妈才是一口，妈妈，木兰同志，组织上对你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正好延安抗大正在组织一批人。 进行医疗培训，经过组织上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去延安参加医疗培训。这是介绍信。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志华同志的牺牲，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是志华的老上级了。 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清清楚楚的，但是作为一个老上级，我想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跟你说两句：这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好好培训，不要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一片苦心。谢谢政委，谢谢组织对我的照顾。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好，我刚刚得到消息，薛岳将军指挥大军击退了侵犯长沙的日军，赶过了新墙河，日军伤亡颇大，已经没有能力再反击了。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次战斗我们胜利了。
2: 让大家都轻松了。是啊，秦明，这叶胜男已经死了。按道理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为什么还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呢？虽然大仇已报，但也毕竟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啊，我高兴不起来。哼，我知道。
1: 你和杨志华私交颇深，作为一个军人，杨志华的死轰轰烈烈，值得佩服。但是，杨志华死了，未必不是件好事啊。你好好想想，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你说对不对？
2: 大哥，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0: 木兰姐，这是医院里的护士们省下来给小华的，你们带在路上吃。
1: 算了，还是留给战士们吃吧。
2: 木兰姐，
3: 木兰姐，
4: 那是我们一片心意。
0: 拿着吧。哎，小华，来，
1: 拿着吧。
0: 小华，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学好文化，报效国家。
5: 闺女阿姨，谢谢你，我记住了，我以后长大要做一个像爸爸那样的大英雄。
1: 谢谢叔叔阿姨们。
5: 谢谢叔叔阿姨。
1: 我们该走了。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争光，为了救国，才会选择这条路。此时此刻，我与你一样，为杨志华的死心痛，请你相信，木兰，我明白他在你心里的地位，别人无可取代。给你写这封信，我是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的种种，更希望你能理解战场无情之前的种种。 我实在也是身不由己，不求你能跟我回到昔日的时光，但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照顾你和小花，让我来完成秋白老师临终的托付。

0: 爷爷，他怎么样？伤得这么重，还能活过来吗？
1: 这就看他的造化了。哎，小虎，下午咱们再去山里多采些药，看来要给他加大药量才行啊。
0: 知道了，爷爷。这人是干嘛的？咋会伤得这么重？
1: 你看这衣服，就知道是打鬼子的新四军呐。哎，小虎，你去拿点药过来。
2: 哎，警部，开枪啊！

志华，儿子想你了，我也想你了。你答应过我要照顾我们一辈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在等着你，你快点回来啊，志华。

0: 我们创办医学系，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提高干部的技术水平。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八路军后方兵团关中军分区政治部郑主任。下面请郑主任讲话。同学们，
1: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有伤亡。你们的医术是否精湛，直接关系着前方伤员的生死存亡。我毫不夸张地说，你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顶得上战场上敌人的实杆机枪。
2: 那个，首长。 主任刚刚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也不十分准确，我有一点想法想说说。
1: 好啊，那这位同志，你觉得我哪儿说的不准确，请讲。
2: 主任、首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然我们的医疗技术可以提高到很优秀，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前线极度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事实。作为一名曾经的前线医务人员，经历了很多战士。 本来可以救治的，因为缺乏药品，病情恶化，伤口感染而牺牲。我认为，在提高医术的同时，应该鼓励勇于自主创新，组织我们医疗队的同志制作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供给给前线使用。
1: 你这个同志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军分区啊。
3: 这位同学，请你等一下。郑
4: 主任，刚才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您多原谅。你刚才发言很好，很务实啊。我想问你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3: 报告主任，我叫李木兰。
5: 爷爷，爷爷，
3: 我的，
4: 爷爷，醒过来了。
3: 醒了，走，快回去。
6: 醒了，大爷。哎，我这在哪儿啊？
7: 叔叔，你不记得了？是我跟爷爷把你给背回来的。你都睡了10多天了，要不是爷爷医术好，你早就……
6: 哎，醒来就好，醒来就好，最怕你醒不过来呀。现在好了，总算把你从养胃炎里抢回来了。
7: 谢谢。
6: 等着，你歇着啊，我去给你煎药。
7: 小兄弟，麻烦你问一下。 我的军装呢？
4: 在这儿。
7: 帮我拿过来行吗？帮我看看，兜里还有东西吗？帮我拿出来。

0: 这是谁画的画？这是我儿子画的，他的年龄跟你的差不多。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

0: 老李啊，郑主任好。我刚刚跟你们何部长开了个会，关于解决医疗建设的相关问题。他推荐了几个同志要开个座谈会，他推荐了你，我第一个也想到的是你。怎么样，你有没有空？我们谈谈。好，谢谢您。好，走吧。
1: 不错，恢复的不错呀！哎呀，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这条腿啊，还是使不上劲儿。
2: 真是急死我了！您说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什么时候才能回部队打鬼子？
1: 别着急啊，这件事啊，急不得啊。慢慢来。
2: 啊，天色还早，我上山采点药去。
1: 小虎，你陪着叔叔啊。
3: 嗯。
1: 您慢点，哎。
3: 小李，哎，小李在何部长进来。哎呀，何部长进来。哟，几天不见，小孩又长高了。何部长坐。
4: 你坐。
3: 您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们娘俩。木兰，从你一来到延安，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你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接收新生事物的能力又很强，很有上进心。 不过，我对你还有一点个人生活上的建议。你看，你一个女人家独自带着小华来到延安，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木兰，不要难为情嘛，男婚女家是人伦常情。 何部长，我现在只想安心的学习，搞好我的工作。
5: 我有爸爸了，我不要新爸爸。何部长，小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跟我儿子在一起生活的挺好的，我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我看这事儿啊，就算了吧。
6: 大爷，小虎，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我。你们的救命之恩。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虎，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7: 国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 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 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

0: 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

0: 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老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

0: 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0: 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我是个军人，我必须得回部队了。你们放心吧，等我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小红，听爷爷的话，别着急，等你长大了，我会来接你，到咱们部队上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1: 好了，
2: 路上小心，
0: 保重。
3: 都听好了，这近身搏斗是咱们共产党队伍的传统，咱们武器不如小鬼子，咱们就得扬长避短，发挥咱们的长处。都给我听着，咱们部队上下都得给我照这样练。司令，
4: 那你行吗？要么你给俺也露两手。
3: 臭小子，你小子想欺负我年龄大了是不是？想试试？来吧。
4: 行，来。
3: 有两下子话，你小子想跟我比还嫩点儿。哎呦！看到没有，都得照这样练。哎，司令，我回来了。
5: 我的娘的！
3: 你小子，老子是不是见鬼了？ 我就说你小子命大，死不了吧！
5: 告你小子啊，
3: 想死我了！
6: 司令，怎么能同志看着呢？

0: 哎，咱们俩还敢大男人，怎么抱着不像话？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死不了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就说呢，今天早晨起来，我这房头上的喜鹊怎么嘎嘎的叫呢？原来是你小子来报喜来了啊！
2: 哎，你们都杵在这干什么呢？别围着看了，都撤了吧！
3: 行，兄弟们，跟我走，撤，散了，走。
4: 小华，你在干什么呢？
5: 没什么。
4: 没什么，我可看见了一把小木枪。
5: 小华呀，这小木枪可不是你这么大孩子玩的了。这木枪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啊，我爸爸可是炮王，是大英雄。
3: 小华，你说什么？你爸爸是炮王，就是那个炮王杨志华。嗯，这小子，你说你这大半年的都死哪儿去了？别提了，我们把山找遍了都没找到你。
6: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等有时间呀，我慢慢跟您说。哎，我们团的人呢？朱乐天呢？田招娣呢？怎么都没见着啊？
3: 嗨，别提了，啊，乐天在木兰山的时候牺牲了。
6: 其他人呢？哎，杜清明呢？那时候从山上下来的，只有田招娣。再说杜清明和他参谋长黄振涛他们，哎，不提也罢。多亏了你们，我才拿下这木兰山呢。臭小子，不管怎么说，你回来就好啊。哎，
3: 那我团剩下的那些战士们呢？
6: 我得赶紧见见他们，把我团给重新组起来，我上前线打鬼子吧。这小子，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多的开辟根据地，包括我们那个团啊，还有马团长，你们那个团都化整为零了，把部队分成了好多支队，带着他们去各个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另外，还有那个你的团那个叫什么田招娣是吧？带着三个连，前天也走了。
3: 那我们团的人都没了，我一人回来这不是成光杆司令了吗？嗯，这样吧，嗯，你呢，刚回来，先等两天，我和组织上商量商量，再给你安排嘛。
6: 行。
3: 哎，吕司令，找我呀？
6: 啊，
3: 哎，你先坐下。组织上对你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现在我代表支队正式通知你。
6: 即刻去延安组建新的炮兵学校。
3: 组建新的炮兵学校？嗯，怎么，您小子还有什么想法？
6: 啊，不是，现在战场上正是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啊，怎么让我回去当教书匠了？
3: 这，
6: 瞧你这话说的，这打仗固然是重要，是吧？啊，但是你替咱们队伍多培养两个像你这样的人才，那不就更重要了吗？再说了。 这一个鸟叫唤，他也是叫，出了二里地，他就什么都听不到了。要全林子的鸟都叫，那就得响彻云天。连我这大老粗都懂的道理，你杨志华不会不懂吧？
3: 我，
6: 你看，这是中央军委的电报。
3: 您放心吧，我懂，我服从组织安排。

0: 哎，
1: 穆兰同志，你好。
2: 行，穆兰同志，有事吗？
1: 前两天主任生病了，我那正好没药，这两天我有药了，我赶紧给他送过来。
2: 啊，行，没问题。哎，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吗？
2: 穆兰同志，你能把这盯一下吗？
1: 可以啊，怎么了？
2: 我这有重要文件，马上送去上级领导，这里不能没人。
1: 行，没问题，你去吧。
2: 好，然后对，这是几封信，你帮我分发一下。
1: 好，
2: 我去就回。
1: 嗯。

同志，我从大武山根据地赶来报道了。同志。

0: 真香，这好长时间没吃你做的饭了啊。
1: 志华
2: 啊，
1: 他们都说你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啊，那可话长了，几天几夜说不完。再说了，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死不了。我答应过你哥要好好照顾你，我也不能食言呀。
1: 谢谢你，志华。这些年要不是你照顾跟小华，我们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当初你为了保住我的名声，跟我假扮夫妻，义无反顾地把孩子帮我养大，还有玉萍、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太多了，我心里面除了内疚，就只能说句谢谢了。
0: 木兰，要说这些，咱俩关系可就远了。其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3: 妈，爸爸，你回来了！人家都说你牺牲了，我就不信。我昨天又看见爸爸了。
0: 放心吧，爸死不了，爸好着呢。啊，哎，这小子长高了，也壮了。
1: 啊，小花现在比原来懂事多了，天天嚷嚷要去当兵，去打鬼子呢。
3: 妈，我就说嘛，我爸爸可是炮王，哪能那么容易牺牲啊？
0: 来，坐着，把书包摘了啊，跟爸一块吃面条。来，
3: 爸，你吃吧。
0: 还有呢，再给我盛一碗，我们俩一块吃。吃吧。
3: 爸，你先吃。
0: 你吃吧，没事。
4: 志华，听说你活着，我可真高兴啊，还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呢。职业生男终于死在你手里了，
5: 但我们也牺牲了很多兄弟啊。
6: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反攻阶段，我军也即将展开攻占大城市的正规战，特别需要炮兵人才。为了发展炮兵部队，所以就把你调来了。
0: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6: 可目前是困难重重啊。这炮兵队别的不说，就说这教具啊，还有这个课本啊，这乱七八糟都没有。这些困难呢、啊、你得想办法克服啊。
0: 您放心吧，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克服的。
7: 好的，经组织研究决定，
4: 只有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炮王来担任射击教研室的教研主任，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好，
0: 这个火炮啊，分为这个迫击炮、加农炮，还有榴弹炮，基本上是这三种。我们先说说这个加农炮。加农炮它的炮管基本上是平直的，也就是说呢，它炮弹的出速度是非常快的。
8: 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
9: 中央通讯社15日急电通告全国：今日中午11时，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系经瑞士政府转达，现公布原文如下。

0: 金明，哎，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不是刚下飞机，就过来看看你。真精神，清明，祝贺你，少将旅长。
1: 我应该恭喜你啊，大哥，中将整编师师长。<笑>
0: 坐。以前我就说过，只要咱们兄弟好好干。
2: 就一定能成大事，我们杜家也一定会重振雄风的。
0: 可以了，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终于和平了，我们这国家
3: 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了。
2: 未必啊，我这次在重庆，听上次人说，国共谈判并不顺利。
0: 嗨，那不也正常吗？
2: 我们国共两党这么多年磕磕碰碰、积攒下的恩怨，哪能说解决就解决啊？但我想，只要谈，哎，总比上战场强吧？
0: 怎么，过了一段好日子，就不敢上战场了？
2: 大哥，瞧你这话说的，打小鬼子保家卫国，那咱们义不容辞。可现在不是和平了吗？啊，再跟共产党打。
0: 说到底，那是咱们民族内部的矛盾，有什么不好谈的？行了行了，这些事情交给那些政客们操心吧。你我是军人，这个仗打不打，咱们说了不算。咱们听令就是了。哎，金明，这次我在重庆跟延安那边的共产党有点接触，从他们的口里，我听见了一个。
2: 咱们朋友的名字，谁呀？
0: 杨志华，杨志华，他还活着，活着。<笑>
2: 这小子，宁可真大呀，活着就好啊。
0: 怎么，你跟他不是仇人吗？听他还活着，怎么还这么高兴？
2: 我俩的那些恩恩怨怨呢？
4: 我在想啊，如果今后国共真的发生了冲突，这个杨志华如果活着，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5: 老领导，这么早你来找我，出什么大事了？啊？
4: 情况紧急，组织上决定重新启用你这门重炮。
5: 什么意思？又要打仗了吗？
4: 抗战胜利以后啊，两党在地盘上、在政权上出现了冲突，国共合作看来是貌合神离，冲突是避免不了了。中央也为以后的局势做了最坏的估计。
5: 这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啊，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呀。
4: 这国民党真的能不顾国家的前途就发动内战了？
5: 我们也想和平建国呀。
4: 可国民党他不容我们呐，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0: 我明白了，您说具体任务吧。
4: 啊，
0: 经组织上研究决定。
6: 大哥，这么早有什么紧急工啊？
4: 启明啊，我刚刚得到消息，重庆方面和共产党的谈判破裂了。
0: 破裂了？
4: 不是谈的好好的吗？所以，分析现在目前的形势，我想，内战是早晚的事儿。
7: 咱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
0: 又要打内战？
4: 大哥，这么多年打打杀杀，坑包相残，我们接受的教训还少吗？哼，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如同。 你和杨志华一样，一句话两句话是解决不了的。作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还是早点做准备吧。
0: 那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再战场上见了。
4: 启
0: 明，
4: 你不是一直想和杨志华决一雌雄吗？
0: 而且必须要战胜他。
4: 我倒是想，这次。
0: 是个机会。
1: 大哥，
2: 报告师座，国防部紧急电话。

0: 我来。哎，秀华，这么早，怎么了？我们可能又要和国民党打仗了。打仗？刚刚得到命令，我马上要带着延安炮兵学校所有的学员奔赴东北。我来跟你告个别。没想到我们熬过了八年抗战。 还要跟国民党打仗，这一仗又不知道打多久。我想不会太久的。你要不要看看小华？我现在去叫他。
1: 哎，还是算了吧。闹不好再让孩子哭一鼻子。你和小华。
0: 要保重，你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你也保重。你瞧我这当兵当久了，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而且还爱激动啊。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嗯。 放心吧，我很快会回来看你们的。
2: 我们等你回来。

0: 妈妈，可能是爸爸的声音吧。爸爸怎么刚来又走了？
1: 爸爸呀，很快就回来了。

0: 大哥，我想跟您请个假，我要去德国完成我未完成的学业。你说什么？又要走？当年你不辞而别离我而去，当时给我搞得很狼狈，可是我没拦你，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有道理。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是少将旅长，我想。
1: 只要内战一爆发，你很有可能提升为中将，大好的前途摆在你面前，你不做，还要去读书，你是读书读傻了吧？
2: 好吧，大哥，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不想打这场内战，我不想和他们打，我更不想用同胞的鲜血来为我加官进级当太监。
1: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什么叫打内战？打日本人是打。
2: 是保家卫国、打功臣党，就不是打了。他们是土匪，是叛军，你知道不知道？大哥，你可能忘了吧？我曾经跟他们共同生活和战斗过，我了解他们，我见过，我曾亲眼所见，他们在战场上奋勇厮杀，英勇抗敌。他们对抗战是有功的。你想过吗？他们为什么会发展壮大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因为老百姓拥护他们，爱戴他们。
1: 杜清明，你可能已经忘了吧？当初我派军官长到那儿，是为了让你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炮兵，其目的是为了最后消灭他们，不是为了让你跟他们培养感情去了。
2: 可是大哥，
1: 闭嘴！你是一个军人，更是一个珍惜荣誉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你这么做。
3: 对得起党国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大哥，对你的希望吗？对得起咱们杜家列祖列宗吗？哦，张主任，
4: 哎，
3: 啊，这是伪满时期留下的一个公司。
5: 日本人走以后呢，就被我们接管了。哎，
3: 那什么，待会儿回看看。哎，这是谁？这是水呢？哎，有水呀！不行，不行，不行！哎，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 杨主任，你看看环境怎么样？
0: 好吧。
3: 你再看看这屋。哎，杨主任，你就先暂时住这屋。
1: 嚯，这屋也太大了，这搁了一张床啊？这屋能搁至少三四张床啊？啊，这床得这么摆呀、啊？靠墙搁就能多挤下几张床啊？
3: 我告诉你啊，这儿的房间都这么大。
2: 不错，
4: 立着呢。这个，
5: 再看一个，
6: 又亮了，
5: 又亮了。
4: 你看看，这东西真好玩。
1: 这叫电灯，这是开关，别瞎玩，到时候玩坏了，这东西跑电，电着你。啊。哎呦，干什么呢你？啊？
7: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都听着啊，都听着，这屋的东西别乱动，都金贵着呢，碰坏了都赔不起啊！
3: 好，刚进城都这样，看啥啥面生，看什么什么新鲜，慢慢就好的。
1: 我们成土包子了。
8: 我想，你们其中的某些人，已经听到一些消息，那就是，国共谈判破裂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

0: 我们要重上战场，跟我们的老对手共产党短兵相接，殊死搏斗。但是，如今的党国不是8年前、今天的党国，兵强马壮，美式装备，消灭共产党易如反掌，也是诸位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只是现在的共产党。 按兵不动啊，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开战。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制造事端，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跟我们干。徐锦昌，
1: 到。
0: 我命令，你们营马上开赴贡献。那里是共产党的地盘，如果共产党敢阻拦，就给我立即开火。是。
2: 杜继明，在。我命令你们旅作为全市的先锋，向共产党华北根据地开进。
3: 是。
2: 哎，营长，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
4: 能不高兴吗？叫我的老团长，快点来。
2: 这。
5: 参谋长呢？哦，杨帅，这是民建军的肖参谋长。
6: 肖参谋长，我是杨振华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5: 啊，行，里边坐。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改编成炮兵部队，虽然现在国民党和我们已经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内战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炮兵是解放东北的关键呐。
1: 没问题，组建炮队，我们没问题。来之前要听说了，这东北啊，遍地都是宝，只要呢把装备给我们，我们会尽快的组织好炮队的。
2: 遍地都是宝，不假呀。
3: 武器很多，可惜呀，都让苏联红军给接管了，其中还有很多日本留下的重型火炮，他们呢就是拿回国内去炼钢，也不肯给我们。
0: 哎，那不行啊，那管他们要过来啊，他们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4: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 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是真的，是真的。 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 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粘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制、塑料。 案板都能用，他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2: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

0: 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啊。

0: 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1: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

0: 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免费领，免费领！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
2: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

0: 苏联老大哥哈，他毕竟还要考虑国际影响，他不能够放手支援我们。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交涉。这样吧，我写个条，明天你到城里去见苏联驻军的指挥官，看看他能不能支援你们一些日本人留下的火炮。
1: 行，这事交给我了。
2: 主任，这就是咱们最近的情况，您看一下。
3: 报告。
1: 招弟儿，
4: 老团长，
1: 你小子，你去吧。
4: 是，
1: 嘿，你小子，我看看，嘿，长个儿了，好像结实了。我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老团长，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1: 我现在不是团长了，我现在呀是延安炮兵学校的主任，来东北呢是重新组建一个炮兵队。我听说咱们的老部队也在东北，就跟吕司令打一招呼，把你们都给调过来。我这需要你啊。
4: 谢谢团长，真的回到你身边打仗我真的太高兴了。
1: 真高兴。
4: 我还能骗你吗？我也不敢呢。
1: 进来。
5: 主任，我没完成任务，处分我吧。
1: 怎么了？
5: 我拿消防厂的条子去找老大哥交涉，结果他们还是不同意。
1: 一发炮弹都不给吗？
5: 不给。
1: 这苏联老大哥是不是共产党啊？这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4: 哎，团长，跟你说，这帮老大哥他扣着呢，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我都有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4: 这些老大哥他喜欢喝酒，只要你把他喝倒了，你说什么他都答应你。
1: 喜欢喝酒？真的假的？
4: 我们是刚来的时候喂了一批弹药，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不过团长，我可提醒你啊，他们喜欢喝酒，那是个顶个的能喝。我是担心你这酒量。
1: 我这酒量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反正喝半斤没问题，喝八两我肯定趴下了。
4: 那不行，那这一个来回下来，他们就给你灌趴下了。
1: 一个来回下来就趴下了？他们那么能喝呢？
4: 全部都能喝。
1: 那看来这场仗不好打呀。哎，你去跟炊事班说，让他们准备点好菜啊，白酒多准备，有多少准备多少啊。
5: 是，
1: 快去。这仗不好打，咱们就得用点战术。
4: 啥战术？
1: 我呢，到时候把他们请过来吃饭。他们喝的酒，我负责给倒。我喝的酒，你负责给倒。
4: 那你的意思，我给你倒的也是酒啊？
1: 你小子看着办。来，干杯！
5: 来，
1: 来。哎，叫什么来着？这个
6: 特古基洛夫斯基。
1: 特。哎，这个名字有点太长了。哎，这样好不好？我呢叫你老特，你呢就叫我老杨。哎，来，老特，我敬你一杯。
7: Спроси, зачем он сегодня меня позвал вообще?
6: 他说您今天找我们来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儿。你们是苏联老大哥嘛，对吧？帮着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给赶出去了。我们呢，从心里边很感谢你们，也很敬佩你们。我听说呀，你们爱喝酒，所以今天呢，就特意这个请你们来喝酒。来，这酒这么多，看见了吗？说实话。东北这地方啊太冷了，这个我来了都想喝一点儿。
7: 兄弟们，不行，不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4: 来，干杯！
1: 来来来来，给我摆上，来摆上。我听说呢，日本人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火炮，都让你们这苏联老大哥呢运回国去化成钢了。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炮给我们留下点儿？
8: Японцы бросили немало оружия, богатство били. Не можно ли нам подарить?
7: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ы боретесь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6: сво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我也很想支持你们中国的解放事业。
7: Я полностью вас поддерживаю.
6: 但是这是上级的命令。
1: 那是对的。那既然是上级的命令，咱们就遵守，好吧？咱们今天就只喝酒，我不谈别的。
9: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0: 大哥，我就是想不通。你说一个国家两支队，就是因为政见主张不同，就非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吗？八年抗战，我们多不容易啊，才把日本人打走了。眼下这个国家 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难道不是我们建设国家的大好机会吗？
11: 国家自然要建设，但是必须先肃清敌人，这样才能安心的搞建设呀。这跟委员长事先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道理。
10: 敌人？谁是敌人？八路军共产党？他们不是日寇，是我们的同胞。
12: 嗯，大柱，
13: 再来。

0: я смотрю, ты пьешь-то немало.
1: 您不带酒量好，人也好，我想和您交个朋友。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啊。既然呢，我们是朋友了，能不能这个不跟上级汇报，私下里边呢给我们一些这个炮的装备？
2: Разве вам друзья дарите потихоньку, нам оружие подарить хорошо?
0: Пушек не дам, но дам тебе снаряды.
3: 火炮我不能给你，但炮弹可以给你们。给多少？500发。500发，喝了给我500发，就这么定了。跟他说。
4: 啊，队长，这个是真酒，真酒也得喝呀，喝一杯就500发炮弹。别说啊，500发，那我干了。如果我们不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消灭我们。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做主，那就是蒋委员长。
5: 可大哥，你难道不想想？
4: 想不通，就慢慢想吧。但无论如何，我不让你离开我，就算你帮哥哥我的忙。清明，哥哥我好像还从来没求过你吧？

0: 哎呦，哎呀，哎，睡了一天了，怎么着？这酒醒点没？哎呀，这酒啊，应该是醒了，可今儿下不了床。这一下床啊，就觉得这个天旋地转。我真不知道这苏云老大哥呀是什么做的，跟我喝了这么多，他没事儿，跟我说今儿中午还要招呼来喝酒，
1: 还喝？
0: 对，好。
2: 现在这炮弹呀，咱们是有了。
1: 嗯。
0: 我就觉着，咱必须得有炮啊。
1: 对，
0: 我听下边人说，说当年日本鬼子撤退的时候，留下来好多炮，都藏在荒郊野外或者战场的某个地方了。你看能不能派些同志下去好好找找？如果咱们有了炮，再有了这些炮弹，那组建一个炮兵队就没问题了。
1: 嗯，这主意不错，不求天不求地，自力更生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同意。
0: 那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你赶紧去找些同志，赶紧下去找。

0: 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北满独立师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我们是炮队的。小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们挖的这些炮筒和轮子能不能给我们呀？
2: 啥？我咋听着这话这么变耳？我们挖的凭啥给你们？
1: 你这怎么说话呢？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地儿啊，
2: 就是比你们晚来一步。
1: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谁先到就是谁的。
2: 不是我瞧不起你啊，就这些东西你们拉回去，估计你们都不会使。就算我们不会使，卖废铁也不给你。
3: 你说一下，为什么不给我们？
2: 老子看你是想欠揍吧你？
3: 啊？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住手！
2: 怎么回事？
5: 营长，这小子管我们要东西，不给他就打人。
3: 放屁！
5: 我打你是你不懂规矩，你怎么说话呢？
4: 你哪个部队的？不管什么原因，不能随便打人。
5: 我炮队的，
4: 我这是看你们挖出来这些炮弹零件，寻思啊，你们拉回去也没大用，所以呢，索性就支援给我们啊。
5: 我们可以变废为宝。
4: 你看他怎么说话，拉回去当废铁也不给我们，你说的是人话吗？是革命同志说的话吗？
3: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住手！住手！
4: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像个革命战士吗？吃饱了撑的。你炮队的，杨志华的兵。
3: 你认识我们主任？其实认识，我刚参加红军那会儿，他就是我们连长。
4: 那倒巧了。
3: 看这脾气，就是杨志华的兵。你说话也不好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就不能护住友爱？行了，把人家要的东西。 给他们。
1: 呀，谢谢营长，
3: 不客气。代我向老连长问个好。
1: 没问题。
3: 好，再见啊。
1: 再见。同志们，把这些炮的零件全部都带走。

0: 哎，大娘，我们呀是东北民主联军的，
1: 到您这儿来呀，讨口水喝。你们快进来，往里坐，这正好水刚刚开，快坐坐坐，来来来，喝点水啊。水，
2: 大娘，这东西哪来的？
1: 哟，这个那我们老头子啊，从外边捡来的。
2: 我又不清楚是在哪儿捡的，
3: 哎，能给我吗？我们用粮食换。
2: 什么换不换的？你们需要你们就拿走。75毫米山炮，好东西啊！
3: 那个晚上啊，鬼子走得急，就连夜挖了一个坟，那上面写的什么"我心爱的战马"啥的。 可后来我明明看到那鬼子骑着一头东洋大白马走的，所以啊，我当时觉得这心里挺奇怪的。
4: 等等，哇！

0: 哎，营长，这有个炮轮，啊，来，我看一下。还真是，给我来，同志们继续挖啊，看还有什么方位。
1: 老乡，这好东西啊！这是五升米，去那边领五升米去吧。好东西，谢谢啊！
2: 我试试。
1: 保留还行，大爷，去那边领十升米去。
3: 好，
4: 哎，
3: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
1: 慢点。
2: 哎，老乡，这附近应该还有，
1: 好像还有几个新坟，可能跟这差不多。
2: 那太好了，哎，来。

0: 去那边领十升米去，老乡。哎、
1: 慢点，慢点，老乡。
0: 来，哎呦，太爷，这可是宝贝啊！
2: 这个确实有啊。
0: 好，
1: 慢点啊，
0: 慢点，慢点啊，
1: 慢点，我去采用了。哎，营长，你看这啥东西？啊？
3: 哇，全都是炮的零件，同志们，全都给我挖出来带回去。
1: 不是，
4: 我们找到了三门德国山炮，两门920步兵炮，但是只有德国山炮能用，步兵炮缺少零件。
5: 我们还在这个湖里啊，拉回两架90野炮。还有在山洞里拉回一架89加农炮，还有7箱的炮弹。最后啊，还发现小鬼子留下了一个牌子，你们猜那牌子上写的是啥？
6: 啥？
7: 写的什么呀？
5: 那牌子上写的是20年后再回来。
7: 小鬼子真是白日做梦。哎，你有什么发现？啊，
8: 我这边不太多，有3门920步兵炮，2门重加农炮，7门战防炮，还有2门高射炮。
7: 这还不多呀。赵店，我告诉你啊，就你一人发现这些东西，够咱们当初组建一个炮兵营的了。
8: 是。
7: 哎，都说东北这遍地是宝，果不其然呀、啊。哎，同志们，咱们下边的工作呢，是把这些能用的炮赶紧都拉回来，加以保养，赶紧放到弹药库里边。不能用的，抓紧时间把它修复好，拉到战场上去。
0: 好，好，好。

0: 臣！
1: 报告先生，所有大炮组装完毕。
2: 好。
3: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解放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东北战场同样硝烟弥漫。截至1946年底，我东北野战军共收集各种火炮700多门，编成8个炮兵团和1个战车大队。
4: 你看啊，炮是分给咱们了，我这一冲锋啊，那炮弹呢都落在我的队伍里了。要我说呀，这炮兵里头啊就是有特务。
5: 就是啊，那下次再打仗啊，我让这炮兵啊给我边上待着去。这总是放大王啊，你说这。
6: 对，
7: 报告首长，田召弟向您报道。
6: 好，这仗失利啊，我认为责任不能全怪炮兵，
8: 分给你们4个炮兵团是吧？
6: 说什么？怎么使用？
4: 参谋长，你看，正好我们4个师攻城，干脆就每个师分一个炮团，在团营往下分到连。
5: 哎，对对对对，
6: 一人一套，
9: 平均主义，发衣服呢？再说衣服也不能乱穿呐。
8: 田召弟，嗯，你和杨振华当时都在战场上，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
10: 我们以前打仗很少打攻坚仗，而且我们的火炮数量也少。所以我们的火炮呢，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火力支援，主要还是靠步兵冲锋。但是现在不同了，火炮数量多了，杨团长认为不应该分散使用，应该把它集中起来。
8: 怎么样，都听见了吧？打了一次败仗就摔脸子，
9: 像革命干部吗？都回去好好总结检讨。
11: 是。
8: 好，去吧。田大弟啊，
2: 嗯，
8: 来坐。
2: 好。
10: 首长，团长跟我觉得光训练炮兵啊还不够，现在火炮数量多了，指挥不统一，步炮怎么协调，怎么压制敌炮，怎么配合步兵去冲锋，就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之前没有遇到的新课题。
12: 这些问题呢，东野也都意识到了，
8: 经过军党委的慎重研究，决定把全军的火炮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火炮纵队。
10: 那太好了，首长，这炮兵纵队要是成立了，那指挥不统一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火炮一集中，那才能发挥它的威力啊。
13: 好，好，啊，那你再说一遍，第7旅要多少发炮弹？多少？

1: 我们这儿有一个炮弹，
2: 炮弹呢？
3: 我们
4: 炮弹，第二中队需要炮火支援。报告，第一纵队需要炮火支援。
5: 报告师长，第六纵队也请求炮火支援。
3: 稍等，第几纵队？
2: 第六纵队。
1: 你呢？
3: 第一纵队。
1: 哎，不，我没说你，我没说你啊！等会儿，炮火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尽快给你们解决。
6: 师长，怎么办啊？
1: 梁师长，梁师长，我们炮弹呢？梁师长，炮弹，梁师长，这炮弹是来的，我们。梁师长，这炮弹是来的，我们。我是拿。几百门大炮一块轰，对吧？是炮弹还是子弹啊？那就是炮弹打得比子弹还快。要是这么轰的话，我也会打。躲开！
7: 你们听着啊，不清楚啊，都不知道是怎么着。炮弹是紧缺的战争物资，我这没炮弹，想要炮弹的话，上敌人手里躲去。今儿什么都没有，回去给你们所长说，炮弹没有，要命有一条。哦，滚蛋！田六弟，哎，
8: 师长，
7: 报告师长，董事会不让你回去的，听说有紧急情况。
8: 啊，行，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7: 好，
1: 让所有中队所缺的物资还有炮弹，给我写成文件，马上递过来。我想办法在2天之内给他们解决。
7: 知道，
1: 快去。
7: 好。

0: 哎，知物资处吗？我是杨志华呀。
1: 我跟你说一下啊，现在各个纵队都急缺物资。
2: 报告。
3: 哎，志华来了。
0: 老首长。
3: 来来来，赶快坐。
0: 我这前线的指挥部啊，忙得跟一锅粥似的，这时候找我什么事儿？
3: 我让你来啊，是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啊。这东北的解放啊，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啊。但现在国内的形势啊还是很焦灼，中央军委决定把目前作战的重点要放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上。华东野战军已经开始行动了，扫清济南城外围的障碍，包围济南城。但济南啊是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墙高城深，如果没有重火力的支援是很难打下济南城的。所以啊，中央军委决定从咱们东野抽调一个炮兵师
4: 去支援攻打济南的战役，这个重要的任务啊就落在你身上了。
0: 明白，放心吧，保证能完成任务。
3: 好，时间紧任务重，别的话我就不说了，
4: 只有一句话，你出去代表的是东野，
3: 不要给东野丢脸。打好了，我亲自为你庆功。
0: 放心吧，不会的。我这样，我是田昌俊，先带着队伍先过去，我带着大部队随后就赶到。
3: 好。
5: 司令到。
6: 接令。坐下吧。
7: 诸位，承蒙王耀武主席器重，向委员长推举我为第二绥靖区参谋长
8: 兼济南东城城防司令。
7: 今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我要首先声明，我等都是军人，在我麾下如果有的人是为了享福，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们，来错了地方。现在城外共军云集，正是我等为党国效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把丑话说在头了，如果我手下的兄弟有哪位胆敢违反军纪临阵逃脱，到那个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9: 谢师长。
7: 报告师长。
0: 哎，来得正好，咱们师啊刚接到任务，要入关南下攻打济南城。咱们师重武器太多了，行驶缓慢，你呀先带着你们团到济南城，扫清济南城外一切障碍，为咱们师攻打济南城做好准备。
9: 太好了，师长。上次剿光几门榴弹炮，我正愁没地方使呢。
0: 别高兴得太早啊，守济南城的是王耀武的部下，那是清一式的美式装备，比你小子手里的日式装备要强多了。哎，你得给我提高警惕，别到了济南城下第一仗就给我。

0: 丢人现眼。
1: 放心吧，师长。
0: 回去赶紧准备，我带着师随后就到。
1: 好。
2: 兖州一战，共匪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这次我部的任务是守卫济南城东，万万不可有失。姜委员长亲自发来了电报。
3: 济南乃山东省会，是护卫徐州的重要堡垒，更是华东战略要地。无论华东战况如何变化，济南绝不可丢失。
1: 如若丢失，
3: 将以军法严处。蒋龙照，
4: 启明，
1: 你是我部城东守卫炮兵旅长，可以说是城防的生命线嘛，举足轻重，你最清楚。
5: 请司令部放心，我会将我旅指挥部一致阵地前沿，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李座，外围战已经打响了，您现在把指挥所搬到前沿阵地，危险性极大。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几次大战，我军连连丧失阵地，特别是兖州战败之后，全军将士士气低迷啊！我担心长此以往，军心会有所动摇。我这次把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就是要全力督战，不让将士们看到我的决心。
2: 以此来鼓舞士气，这次一战事关全局啊！我部不但要钳制共军华东野战军向南推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要重振我军军威。
3: 嗯，
2: 李座，你看，咱们全部配备了美式的炮，按照你的要求，就连步兵排也配备了60迫击炮。相比之下，这共军的炮火不堪一击。
1: 根本无法与我军对抗。大敌当前，不得大意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陈涛，
0: 我对你的电台寄予厚望。
1: 李座，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听，只要共军那边发报，咱们必有收获。
0: 凭我对共军的了解，他们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技战术训练。 8年抗战，他们积攒下来的大多是游击战术的训练，对于运动战、攻坚战以及大规模兵团的协同作战的经历非常匮乏。所以说，此一战，我们胜券在握，你我要有信心。是，
4: 旅长的。
2: 怎么样，有收获吗？好，志哥，知道咱们对面东城防线的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呀？你的一位故人，杨志华。猜对了一半，他的部下田兆弟。打大和魂的时候，我见过他。
2: 他应该算你的学生吧，在战场上师生对峙，颇有咱们当年跟咱们的老师枝叶圣男过招的意思啊。
5: 真是天意啊！
2: 青阳，我知道你跟这些人一起摸爬滚打过一些日子，对他们是有感情，但他们现在是咱们的敌人，不是？
5: 不必多说了，我心里清楚，战场之上，我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个王耀武啊，确实有两下。你们看啊，攻势、地堡分布的错落有致，就连炮兵阵地也隐藏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呢，明天必须建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

0: 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

0: 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 炖银耳羹，胶质浓稠。

0: 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1: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一百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

0: 马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否则，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也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高速的最后一天。重庆高速路网迎来返程最高峰，全天预计车流量达165万辆，较平日增加73万辆。上午10点，中心城区各高速主线收费站车流明显攀升，各收费站全面开放车道，执法人员与收费工作人员联动值守，疏导车流，维护通行秩序。针对返程大客流，重庆交通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高速经营企业协同管控，在重点路段规范启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
1: 在渝穗高速等18个重点路段，高峰时期临时激活应急车道作为行车道使用，并设置清晰的临时通行标志牌，同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科学设置救援点位，配置救援力量，保障各项设施安全有序落实，有效提高通行效率。
0: 针对新能源车辆的通行量大幅增长的情况，我市高速重点服务区增设移动应急充电设备，专人值守维护充电秩序，有条件的服务区推行潮汐充电模式，根据两侧充电车流动态灵活引导车辆分流充电，缓解拥堵，
2: 提前排查充电桩、应急通道、警示标识，最大程度压缩处置时间，保障主线车流平稳有序通过。
0: 执法人员提醒，返程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轻微

0: 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车后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人员立即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拨打12122求助，切勿在车道内逗留协商，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10月7日高速公路小车免费通行的截止时间是晚上的24点。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您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建议在就近的收费站下道以后再重新上道，这样可以节约部分通行费。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同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6万人次。铁路的返程客流主要由旅游返程、学生返校、通勤客流组成，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成都、贵阳等地。面对返程高峰，重庆火车站全天计划加开列车157趟，其中夜间列车53趟。
2: 我们在各售票厅共设置10个一窗通办窗口，覆盖车票、售退改、资质核验等业务，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一站式解决旅客票务办理需求。
0: 同时，针对夜间加开列车，重庆火车站动态调整候车厅开闭时间，保障照明、饮水、充电等设备不间断供应，
3: 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爱心毯、温水等便民服务，同时做好到站叫醒提醒，避免旅客坐过站。
0: 航空方面，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日同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据重庆边检总站预判，今日入境客流峰值时段为4:30至5:30、15:30至18:30、23:30至次日1点。
4: 也组织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加强现场引导，强化应急处置，对通关高峰期客流疏导作出稳妥安排，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0: 最新统计显示，国庆假期经江北机场口岸入境重庆的外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重庆边检总站查验的出入境旅客总量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超36%。从入境人员国籍来看，经江北国际机场口岸来华的外籍旅客中，韩国、泰国、新加坡位列前三。国庆假期，重庆街头再次长满外国人，火锅、小面、江湖菜这些美食落地签必须安排上。而为了让外国朋友吃得舒心、玩得顺心，重庆上新了多语种菜单，让外国游客也能轻松解锁重庆烟火气。
5: 为了让外国游客也点得明白、吃得好呢，渝中区还特别推出了这样一份多语种的菜单。我们可以看到啊，上面既有英语、还有日语和韩语，它是通过直译和意译的方式来进行翻译的。比如说有醪糟小汤圆、fermented rice mini balls， 还有重庆豆腐脑、重庆豆腐 puddings 等等一系列重庆特色的菜品，都能在这张菜单上一眼了解。
6: 目前渝中区625家餐饮门店都换上了这款标准化的多语种菜单，涵盖双语至五语服务，不仅解决了菜品翻译混乱的问题，还贴心标注了辣度、清真等关键信息，充分照顾不同国家不同饮食习惯游客的需求，让他们一眼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重庆味道。
7: 像印度、韩国、泰国的客人都比较多，从菜单上面他都可以看到一些食物嘛，他就不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逐个的去给他翻译，极大部分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沟通效率。
8: It was in English, so it was very easy.
9: 我们的员工培训了基础的一些口语呀，能帮客人去进行点菜。最近1.5到2年来到店里面的外国朋友比以往的话增加了可能有2/3。
6: 不止点餐更省心，山城的游玩体验也全面升级。走进解放碑号吃街，随处可见清晰的中英双语标识，外国游客也可以自己看、自己点、自己扫码，全程流畅又便捷。
10: We search by Alipay for the menu, and then there's some translate in there, and all the staff is helping us to choose the menu.
6: 除了点得来，还要找得到。重庆全新推出的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囊括全城各类特色美食，还自带导航、菜品推荐、营业查询等实用功能，让外国游客意图在手，轻松吃遍山城，玩转重庆。
11: That's so good. Because when this is in Chinese, we don't understand the sign. So that's easier for us.
6: 从贴心的多语种菜单到智能双语美食地图，

0: 慢慢的城市温度正源源不断把入境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八月，重庆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4%。
1: 通过培育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完善多语种服务、跨境支付以及离境退税配套，境外游客消费的便利度得到提升，入境消费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2: 国庆黄金周是全年消费的重要窗口期，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横跨整个长假，推出500余场主题消费活动，释放超7亿元福利。
3: 在涪陵，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优惠促销、潮玩游园、主题打卡等活动，服饰生活类门店迎来客流高峰，美食街区人气火爆。在铜梁，重点商业体全面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消费环境，折扣让利、超值换购、满减优惠等多样化促销活动点燃消费者热情。当地还投放120万元政府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三大重点领域。
4: 预计我们国庆期间哈，那个销售会增长10%以上。
5: 国庆期间，组织商家开展促销23场次，打造怀远龙街、温泉家、湖景火锅等特色载体，推动重百同等商场换新开业，丰富消费供给。
3: 在巴南，华西 Live 鱼洞商圈推出沉浸式文体活动，古风布景、游园摊位前人头攒动。在奉节，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走高，假期前三天重点酒店平均入住率超80%。
6: 国庆期间，我们酒店入住率相比平时增加了2倍，外地游客占比显著增多，客源除了重庆主城以及周边区县，还有不少来自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的外省游客。
3: 市集有奖发票抽奖同步开展，10月1号至7号，2026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将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每天额外增加300万元。
7: 国庆期间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入惠民宣传活动，在零售、住宿、餐饮领域开展发放愉悦消费券活动，指导万达广场等商圈开展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玩得开心，买得实惠。
2: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重庆热门景区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长江索道凭借独特的空中跨江视角，成为中外游客打卡重庆的热门首选。
8: 来重庆怎么能不感受一次飞越长江呢？在长江索道上解锁空中视角，能近距离感受八地重庆的魅力和层次感。
9: 6号上午10点，记者在长江索道售票窗口前看到，现场已经排起长队。长江索道全长1166米，横跨渝中区与南岸区，单程运行仅4分半钟。游客可以从独特的高空视角，直观感受重庆山水相融、高低错落的立体城市风貌。
10: This is impressive, very different. We enjoy.
11: 八地城市可以说是名不虚传，它能从不一样的视角感受到重庆的景色。
9: 长江索道不仅是重庆的城市名片，更是众多导演们偏爱的天然取景框。疯狂的石头、经典过江镜头、10余部热门影视及综艺片段均取景于此。搭乘索道，如同沉浸式打卡经典影视名场面。悬空观江、凌空看城的独特体验，成为不少中外游客重庆之行中最特别的记忆。
12: It was amazing. It's a new experience for us.
13: 觉得很震撼，然后从索道上看整个长江，看重庆的城市建设，重庆真的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
14: 平均每天的游客量的话，大概在1.3万人次。像东南亚还有欧美等国家的游客来长江索道的还是比较多。我们景区的话也增加了英文讲解耳机，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我们的服务，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2: 每逢假期，拍摄吃单轨、吞单轨这样的错位视频是不少游客们打卡山城的必吃榜之一。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吃单轨的人还多吗？来看记者的打探。
15: 不要，张低一点，低一点，然后闭嘴，找两下，好了。
9: 上午11点，在位于两江新区的相国寺滨江公园观景台，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大家靠着栏杆，张开嘴巴，做出吞咽的动作拍摄视频，搭配各种道具，创意十足。记者注意到，不少游客还拉着行李箱，将这里作为返程前的最后一站。
16: 天气也很好，然后我们就出来 特意晚一

0: 要再拍几张照片回家，风景好啊，火锅也好吃，我们吃了好几顿。
1: 从火锅、小面到吃单轨，游客们纷纷点赞重庆必吃榜。魔幻的巴蒂城市让人流连忘返，
2: 感觉重庆特别宜居，很舒适。
3: 怎么样？
4: 就人也很热情，然后吃的也很好，
5: 我还挺好的。然后孩子早上起来还说要专门再来一次重庆。
1: 国庆假期，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坚持节日值守在岗、人防纪防并举，全域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基层安全防护网络，让市民游客安全过节、舒心游玩。
6: 立足华西秋雨地灾防控，奉节针对城区456处高切坡高挡墙隐患点加密常态化人工巡查，20处重点点位也加装了智能倾角监测设备，全天候监测墙体倾斜、山体变形情况，数据实时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有效补齐雨天夜间巡查盲区，实现隐患动态监管、精准防控。
7: 采取人防加技防相融合的模式，抓实城区高切坡高挡墙安全管控，有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6: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抓实节日安全管控，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聚焦商圈、餐饮、工业企业、电力燃气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项排查。电力部门投入200余名专业人员，全天候巡检线路设备，紧盯景区及城市重点区域，及时处置地灾及设备隐患。燃气部门运用科技巡检手段，高频巡查管网，严防管线风险，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秩序平稳。
8: 节日期间，我们深入人流密集的商业综合体，对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6: 聚焦厂房、库房、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中线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严查违规堆放、私搭乱接、违规动火等突出隐患，整改消防安全隐患20处。长寿区聚焦地下停车场密闭空间风险，开展消防应急实战演练，以练促学、以练促防，有效补齐密闭空间应急处置短板。
3: 将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地下停车场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切实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9: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0: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11: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12: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9: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13: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9: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3: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4: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2: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21。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困了累了乏了，
3: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4: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是以晴好天气开场，阳光早早穿透云层洒落，体感较为舒适宜人。下午3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28度上下，预计今晚各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各地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后天我市各地晴好依旧，但像这样的全市晴好天气格局在大后天会有点小插曲，偏西偏北地区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以阴天有小雨天气为主，其余地区上空雨量也会有所增多。气温方面，白天体感较为舒适，但早晚间凉意较重，建议大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预报，
10: 市区多云，19到29摄氏度；两江先区多云，17到28度；万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黔江晴，12到25度；南岸多云转晴，17到26度；长寿多云，18到28度；江津多云，19到29度；合川多云，18到27度；南川多云，16到28度。綦江多云转晴，17到29度； 荣昌多云，18到28度。梁平多云，15到27度。汴江多云，16到28度。中显多云，17到27度。云阳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柱晴转多云，14到28度。秀山晴，13到27度。酉阳晴，12到25度。衡水晴，17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16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5: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创新的泰旅报站呢，不用翻译软件，也不用比划问路，就能让泰国游客直接感受到这份出行的贴心。用重庆话讲，这波真的太资格了。
1: 贴心之外，是一整套系统安排。今年6月，重庆市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已上线试运行，全市1+4+N 交通场站完成中英双语标志布局，轨道交通重点公交线路实现双语播报，各大交通枢纽轨道站点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购票，公交、轨道、出租车均可绑定外籍银行卡扫码乘车。
2: I'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ublic transport than it is here. So many people and it's so fast. Perfect.
3: 全线网配有双语播报，我们配备的翻译机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泰语，还有我们一些中文的方言都可以进行翻译。
1: 在吃饭上，重庆也安排得明明白白。今年9月，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推出，集纳重庆本味、华夏百味、环球真味三大板块，覆盖门店导航、菜品推荐等功能，打造智慧美食消费指南，让外国游客体验意图在手，吃遍重庆。
4: That's so good. That's easier for us.
1: 解决了去哪儿吃，还要搞定怎么点。在入境游客集中的渝中区，相关部门为600多家重点餐饮门店统一定制多语种菜单，有效解决火锅、江湖菜等特色菜品译法不统一问题，切实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便利度。
4: It was in English, so it was very easy.
3: 像印度、韩国、泰国的客人都比较多，从菜单上面他都可以看到一些食物嘛，他就不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逐个的去给他翻译，极大部分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沟通效率。
5: 我们的员工培训了基础的一些口语呀，能帮客人去进行点菜。最近1.5到2年来到店里面的外国朋友比以往的话增加了可能有2/3。
1: 不断优化的入境游玩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跨越山海奔赴山城。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4%。国庆假期，截至10月6号，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查验出入境旅客达4.7万人次，同比上涨超15%。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超36%。越来越多外籍游客把重庆作为来华旅行的第一站。
6: I stayed in China for 3 weeks. I've been to Guilin, Shanghai, Chongqing, Changsha, so many places. China has really lived, like to me, lives in 2050 in certain thing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I. I will be back again because China is my favorite travel destination.
7: 重庆边境总站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期预警提示，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1: 圈粉全球的背后，是重庆将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度、做强涉外服务能力，作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精准发力，以包容贴心的城市软实力，把 Welcome to 重庆融入城市每一处细节，向世界讲述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0: 今年以来，重庆文旅发展整体态势向好，在拉动消费方面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通过培育入境消费友好行商圈，完善多语种服务、跨境支付以及离境退税配套，境外游客消费的便利度得到提升，入境消费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8: 这个国庆，重庆文博科普场馆持续火热，历史文脉、艺术美学、现代科学交织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历史、探索新知，在文化盛宴里感受盛世中华的文化魅力。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夔州博物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了解夔州历史、三峡文化，在博物馆度过一个充实的国庆时光。
10: 带着孩子假期到这个博物馆来，想着是让他增长见识，尤其是学了诗词以后，到咱实地来看一看。
11: 这里出了一些很多的名人名篇，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感受到了千年前那些古人是怎样的生活。
1: 在中线，中州博物馆内人头攒动，2万余件馆藏文物完整展现中州大地从古至今的变迁。馆内推出 VR 体验、看图猜历史等互动项目，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其中。重庆自然博物馆内，恐龙化石主题特展搭配 VR、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让标本活起来，吸引大小游客探索自然科学。
11: 我看见了许多文物，有青铜做的，有泥做的，还有铁做的，感觉很开心。
12: 看到这么多恐龙化石，还有互动体验，孩子特别兴奋，我们大人也觉得很有意思。这种边玩边学的方式，比单纯出去玩更有意义。
1: 各地科技馆、美术馆、图书馆、研学基地同样人气十足。北碚区美术馆馆藏花鸟画展火热开展，让市民在笔墨丹青间感受传统艺术之美。永川图书馆、綦江图书馆里书香弥漫，不少市民在此静心阅读，充实假期生活。万州三峡科技馆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小朋友喜爱，大家在趣味活动中学习科学知识。中线青少年走进无人机研学基地，体验低空科技，感受科创乐趣。
13: 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就非常好玩，因为它很聪明，可以同时跟两个人一起下棋。
14: 第一次体验无人机，感觉很好，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并且让我们的动手能力更高，思维也更加的敏捷。
1: 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晚正式收官。中国男足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最后一场比赛，对手为塔吉克斯坦队。最终，国足0-1败北，以1-3结束此次国际比赛日的4场争夺。本次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横跨中秋和国庆假期，带动了不少球迷和游客前来看球赛游山城。4场在龙兴足球场举行的比赛，现场观众总计约7.2万人次。球场内外人气高涨，赛事流量与假日文旅热度相互叠加，成为这个假期重庆的一道独特风景。
15: 我们昨天晚上到的，然后就昨天晚上临时逛了一下，然后今天就直接过来了，为国足助威，加油！
16: 对，我们是专程来看球的。
17: 是一座很好的城市，人文方面也挺好，然后就是旅游方面也更好。
18: I'm really impressed because it's like really really big. I don't think like.In Spain, we have stadiums like this, and it's really good.
19: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dern, with a lot of lights and a lot of people. I really like it.
1: 国庆假期，华西秋雨叠加人流车流激增，地质隐患、用电用气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全员在岗值守，全域排查隐患，全程闭环管控，以人防技防并举、全民共治的扎实举措，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节日值守不松懈，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聚焦地灾隐患、消防安全、用电用气等重点领域，组织220余人次群防力量下沉一线，对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广场、边坡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和平山社区22米高土岩混合边坡等93个高风险隐患点位，全部落图纳管，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一点一策完善避险预案，畅通群众一键报险渠道。
20: 国庆期间，我们加大了巡查频次，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一旦发现隐患就立即上报，当好辖区的哨兵。
21: 国庆期间，我们坚持全天候值班值守，针对重点区域同步管控，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辖区安全防线。
1: 两江新区扎实推进林电隐患专项整治，对林区输电线路走廊开展整治和排危处理，全面筑牢林区安全防线。
22: 压实责任，落实三长制，结合秋检整治林区通道植被，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保障输配电线路设施安全。
1: 针对假期人流集中、用电负荷波动大的特点，永川电力部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人工测温立体化排查模式，全覆盖守护景区、居民区、交通枢纽用电安全。铜梁抢抓秋季检修窗口期，有序推进变电站设备全面体检，逐项消除隐患。 江津供电公司，重点对古镇、夜市等文旅商圈开展用电隐患闭环排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待命。
2: 国庆假期，多支专业队伍全员在岗，分片驻守，对重点民生单位开展不间断特巡特护，
3: 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护运行，调度台24小时值守，确保故障快速响应。

0: 应急准备，全力守护景区平安，游客安心过节。
1: 每天会出动一个战斗班的力量进行前置备勤，越是假期我们越要抓紧安全不松懈，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2: 国庆假期，我市各重点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以实干献礼国庆，持续刷新城市建设进度条。
0: 国庆长假，重庆多条重点铁路工程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在宜福高铁长寿段、花苑子隧道、高湾隧道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加紧作业，向本月底实现宜福高铁重庆段首座隧道贯通的目标全力冲刺。
1: 40余名作业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序开展隧道的开挖施工、二扇施工等施工工序，各项隧道施工作业高效稳步开展。
0: 渝万高铁中线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同样开启节日攻坚模式，项目主体结构验收完成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冲刺12月全面竣工节点。作为双城经济圈重要交通大动脉，成渝中线高铁多点推进，在铜梁站金属屋面铺设已全面完成，
3: 外部装饰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收尾阶段，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屋面吊顶和地面的石材铺装。
0: 我市高速建设积极探索智慧建造新模式，渝赤畜高速重庆段深化智慧建造加安全管理融合应用，依托 3D 摊铺控制系统、无人化碾压设备，实现路面施工精准化、智能化作业，有效规避人机混合作业风险，实现施工质量、安全效率同步提升。
4: 多台无人压路机与摊铺机协同作业，按照预设的轨迹精准压实，不仅提升了路面的平整度，更有效避免了操作手因事先盲区或者疲劳作业可能引发的安全事故，实现了施工质量与安全效率的双提升。
0: 在潼南区，集中式光伏备案规模达60万千瓦，华电、中核等重点项目梯次推进，部分项目已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为产业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分布式光伏累计建成超15万千瓦，今年1至8月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全年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待全部已备案光伏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将突破6亿千瓦时。
0: 在綦江，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早渡水库节日不停工，120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溢洪道、电站、厂房等关键部位施工。
6: 京津安全、浙江、京都3个关键点，每个工序都扎扎实实，以自己的工作业绩为祖国献礼。
0: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重庆高速路网全天车流量预计达165万辆，比平日增加73万辆。
7: 在渝穗高速等18个重点路段，高峰时期临时激活应急车道作为行车道使用，并设置清晰的临时通行标志牌，同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各项设施安全有序落实，有效提高通行效率。
0: 针对新能源车辆的通行量大幅增长的情况，各路段充电较繁忙的服务区增加了移动应急充电设备。
8: 10月7日高速公路小车免费通行的截止时间是晚上的24点，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您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建议在就近的收费站下道以后再重新上道，这样可以节约部分通行费。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6万人次，车站全天计划加开列车157趟，其中包含夜间列车53趟。
9: 我们在各售票厅共设置10个一窗通办窗口，覆盖车票、售退改、资质核验等业务，减少窗口排队等候时间，一站式解决旅客票务办理需求。
0: 航空方面，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天迎来入境客流高峰。统计显示，国庆长假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来华的外国人数量排名前3位，分别是韩国、泰国、新加坡。国际权威高校学科指标 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按照最新排名，重庆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两大优势学科首次进入全球前1000分之1顶尖梯队。 另有多所重庆高校学科新增

0: 跻身全球前1%。全市高校学科实力持续提升，为重庆科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此次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成功跻身 ESI 全球前1%，也成为全国内地高校本次两个新进1%计算机学科之一。近年来，重庆邮电大学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斩获3项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项重庆市科技一等奖，牵头3项人工智能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学校还首创多力度认知计算理论框架，攻克极端环境通信、工业智能网络关键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内重点工程，并走向海外。
2: 力争到2030年，有1到2个主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科技赋能。
1: 重庆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同样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跻身 ESI 全球前1%。近年来，学校药学院引育4名国家级人才，获批66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成果获市级科技奖励，在肿瘤免疫、代谢性疾病新药研发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有望明年实现产业转化。
3: 布局 AI 驱动的药物靶点挖掘、智能筛选与临床转化研究，进一步提升学科国际影响力，推动2到3个创新药物转化，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契合重庆生物医药产业需求的原创成果。
1: 目前，全市共有14所高校、98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13个学科跻身前1%。重庆大学工程学保持全球前1%顶尖水平，重庆高校学科建设呈现整体跃升态势。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实施一流学科攀登计划，力争 ESI 前1%学科突破100个，以一流学科建设赋能重庆高质量发展。
4: 一座有追求的城市，从来不只盯着现在有什么，更要看明天能长出什么。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今日收官，聚焦未来产业布局，看山城如何落子明天。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新运重庆，大美开州，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

0: 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 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利，

0: 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

0: 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6: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

0: 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0: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5: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 no
1: 种。前线浴血，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后方
2: 守望，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我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4: 我是一名军人。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
7: 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

0: 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1: 当然。
0: 还读《堂吉诃德》？
1: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
1: 还好，没死，命挺大。
0: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因为我是汉奸吧。
0: 那你是汉奸吗？
1: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0: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1: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1: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曼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
0: 请说。
1: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宗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了义卖。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1: 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0: 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宗雪飞的背景。
1: 可是那义卖会报批过租借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0: 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儿归做事儿，你还是要机灵点儿。
1: 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雨。
3: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3: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2: 你经历过？
3: 嗯。
2: 你们称之为长征。
3: 没错，长征。
4: 谢政委。
3: 哎，云奎兄。
5: 哎，谢谢。
3: 好嘞，谢了。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2: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3: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4: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3: 习惯了。
4: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2: 哼
3: 哼。你呢？
4: 我无处可去。
3: 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2: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3: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2: 李峰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3: 说实话吗？
2: 当然，我想听实话。
3: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去决战。恕我直言，云奎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2: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4: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2: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3: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尽数，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2: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4: 没有空地协调，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靠着这个旗号，不谈，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

0: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的乡下们，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 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余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夺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2: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
1: 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3: 难得呀，余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余方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 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3: 一切顺利。
1: 嗯。
4: 吃这个，谢谢姐。哎，朱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嗯，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5: 看透不说破。
6: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这才拿到呢，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笑>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9条命，死不了吧？<笑>
5: 啊！
6: 来试试。
1: 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弟弟，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哎，李鹏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3: 嗯，请讲。
1: 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
0: 这句话究竟该作何理解？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的大回货。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 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4: 我还挺羡慕你，朱凡姐，你们新四军与兵。

0: 多。
1: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2: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1: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
2: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个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1: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2: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1: 唱歌？
2: 嗯。
1: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2: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3: 好，
2: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1: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0: 哦，
1: 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挂剑于营，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壮美，
1: 壮美。

0: 吃饭呢。醒醒来啊，醒醒来，饭都没有吃。醒醒来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你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4: 转身
3: 儿，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5: 敬旅长，
6: 敬于连长，
5: 敬王排长，
6: 敬铁塔，
7: 敬吴有才，
8: 敬秀，
5: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5: 干！
9: 黄瞎子，
2: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7: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
2: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7: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7: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2: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7: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院，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7: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2: 我咋了？
7: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净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2: 开枪的是你们啊！
4: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2: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4: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7: 坐，坐，先坐。
5: 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7: 第二天呀，我醒了。
5: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 上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4: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1: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4: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8: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4: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8: 哦，我明白，我明白。
4: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8: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4: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8: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7: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8: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7: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8: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7: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8: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
5: 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
8: 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7: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
4: 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8: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伤。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是个虫子，
0: 你还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西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囚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对，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

0: 找场地呢？怎么了？哎，手指头！
1: 怎么回事？这
0: 日本人的伎俩，
1: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老杨。 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家，来。 害怕日本特务吗？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2: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为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正午免疫。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松介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农局、工部局的辖制，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 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0: 田家泰。
1: 是啊。 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 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热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3: 太爷，我回来了。
4: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
3: 快吃吧啊！

0: 麦夫儿啊，
1: 嗯，
0: 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大爷，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2: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4: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2: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2: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6: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7: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8: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 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1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 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0: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
12: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当时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
3: 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4: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
6: 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找的要疯了？
9: 我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
13: 8000里路云和月，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巧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1: 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
0: 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太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1: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2: 姐。哎，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1: 好，辛苦了。哎
2: 呦，我给你搭把手。
1: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2: 两碗行吗？
1: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3: 来来，
1: 快点啊，
2: 就搁这儿吧。
4: 来，姐放这儿。
2: 哎呀，外面没有了吧？
5: 莫走，提前让我来接你，快上车。

0: 恢复的怎么样？
1: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吃早餐。
1: 谢谢。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您啊。
1: 我跟您说过的，我们是前任。

令尊长我8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

0: 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
1: 令尊与我有大恩，
0: 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2: 范公，云魁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2: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2: 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魁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脚无槽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14次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我在淞沪战场上，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云魁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2: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2: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2: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耀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10来人，
3: 18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

0: 在哪儿？
1: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0: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
2: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1: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1: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4: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0: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三千人，这是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三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三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三十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0: 就我说啊，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三万人，一下子杀死三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2: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墙啊？
5: 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吧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6: 胖，
7: 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5: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8: 哎，六子，
9: 六子，
5: 坚壁清野，
8: 我是刚出锅的，
5: 焦土抗战嘛啊！拜拜。
8: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9: 哎六子，你
8: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9: 啊、我这刚蒸的，
8: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
9: 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8: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跟你讲，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
5: 六子
10: 不能打，我们司令有三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过。
5: 我，二，不跟伪军打。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7: 九条，
10: 好。三，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
5: 嗯，
11: 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0: 嘿，我
5: 二哥，你先。
12: 葛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13: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2: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12: 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抵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
2: 这
12: 走
2: 走走走。
7: 刁民，
14: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2: 张斗鬼是谁啊？
5: 不知道。
3: 小杏儿。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
1: 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2: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2: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2: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2: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2: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东子弟郭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哎，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啊？
0: 那，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里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了，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1: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完，晚上等。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哼，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2: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剧了，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 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
2: 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
0: 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1: 那可太好了。
3: 来，
4: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5: 没人让他背啊！
6: 我自己要背。
7: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5: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
3: 没关系的。
4: 不就是你让小月背？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咋能干这些？
4: 没关系，
5: 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人家又不
3: 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
3: 是不是？
5: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拿。
4: 总算是有事情。
3: 我说带走那小队子吧。
1: 鱼塘镇就这样，怪了就好了。还带了把伞。
3: 丁营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1: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在那报废了。
3: 我去看看。
1: 好，我也去。
3: 哎，
1: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快走，这边。
8: 丁长，哎，发动机呢？制空所呢？好东西！俺买几千把烟儿，当的最有烟儿，你瞧那个小子的，俺还有，还是在老，还老。
5: 吃饭了，
9: 来，兄弟们快点快点，来吃饭了！哎，哎，大哥吃饭了。
10: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嗯，
9: 白面卷子。哦，
10: 王大哥，
9: 嗯，喝水。
10: 谢谢。
9: 哎，好。
10: 小月，哎，哎，哎。

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 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 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羊就是。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田先生，
1: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1: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谢谢。
0: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1: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
0: 有没有一点胜算？那
1: 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
0: 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0: 我在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
0: 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
1: 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0: 苦撑待变，忽视之首。
1: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 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滞留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 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0: 我那是为了钱。
1: 与虎谋皮，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
0: 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1: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0: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 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 你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误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
0: 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1: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万5千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 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

0: 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8: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 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啊！
4: 我背着你。
7: 我们一起跑，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官员。乱世众生，皆为脊梁。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一座有追求的城市，从来不只盯着现在有什么，更要看明天能长出什么。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开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作为全面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和战略先手，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大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9%左右。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今日收官，聚焦未来产业布局，看山城如何落子明天。
1: 如果我告诉你戴上这个头环只靠想就能让车跑起来，您会相信吗？动起来了，刚刚我盯着这辆车想着加速，它就真的跑起来了。还有一个好玩的，爆米花靠意念来爆，盯着它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有趣体验的背后啊，藏着一个正在重庆加速生长的硬核科技，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简单的说呢，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一座桥，大脑发出信号，机器听懂执行。前面的体验只是让你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它的本领，它还有更大的作用，那就是通过多复杂的算法和全闭环的反馈，使脑卒中、脊椎损伤等患者实现健康康复。
2: 我们的系统呢，就相当于是大脑的翻译官，是脑电采集设备，它是负责听，上面是有16个电极，用来接收我们大脑产生的意图。
3: 我们的生物反馈仪，它是负责做，
2: 解析到这个脑电信号之后，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电磁极来辅助我们的患者，
3: 带动它进行一个肌肉的运动。信号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完成了从想到动的毫秒级响应，当手指动起来它也会反馈给大脑，告诉它做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从意图到解码到执行再到反馈的完整闭环。
1: 目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正快速走向临床应用，在重庆、北京、湖北等45家医疗机构，云脑的这套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已经进入日常治疗，

0: 脑机接口只是重庆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新赛道之一。重庆“十五五”规划里，前瞻布局了九条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市已布局建设七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和三个筹建区。它们并非凭空规划，是从现有产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依托重庆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机械配套，生物制造延续重庆国际生物城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积累，前沿新材料衔接先进材料产业集群，氢能及新型储能则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直接贯通。从有到优，从优到强，这就是重庆布局未来产业的基本逻辑。九条赛道之外，规划还专门用一节的篇幅部署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低空经济是山城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又一重要领域。
1: 在大足区，国飞航空自主研发的消防救援无人机今年八月入选全市新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名单。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最新款消防救援无人机正有序组装下线。无人机搭载了热成像火情探测、定向破窗玻璃以及高压水枪持续喷射系统，可飞到200米高空，完成超高层建筑控火灭火。目前已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的应急救援中投入使用。
2: 我们也正积极推介海外市场，有望出口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将持续发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力争今年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1: 当前，重庆已形成了覆盖核心部件、整机制造与系统应用的低空制造全链条技术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引领下，2025年全市低空制造业产值突破101.7亿元，增速超30%。
0: 当前，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正处于政策落地、场景迭代的关键过渡期。中国民航局预测，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3.5万亿元。想抓风口，重庆密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获批国家首批低空改革试点城市、全国 eVTOL 试点城市，建成全国首个省级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形成以两江新区、巴南、江津、梁平、永川五大核心集聚区、大足、武隆等九个特色发展区为框架的低空产业发展格局。重庆“十五五”规划除了专节部署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更从战略定位、双城协同、场景开放、制度创新等层面多点琢磨，系统加持，推动山城低空经济持续领跑西部。当然，这座城市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新赛道的布局并不止于产业集聚，重庆正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回答的是一个根本命题，政策红利密集释放之后，产业持续领跑的动力从何而来？
1: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即聚力打造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大尺度类器官组装体入选了60项标志性重大成果。陆军军医大学器官智能生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是该赛道的核心平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它的口径是2.8毫米。我们人工血管领域有个行业共识，就是口径越小越难造。
1: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血管的直径要普遍小于欧美人群。东亚人冠状动脉甚至细到只有2.5毫米，因此在冠脉搭桥等场景中，对小口径血管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生物人工血管一旦太细，就容易形成血栓和内膜增生。
3: 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能保持长期通畅，原因就在于这个血管内腔有一层内皮细胞，它能保持终身抗炎。人造血管的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内皮细胞，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形成血栓。我们创新发明了原位内皮细胞捕获技术，就能够保持跟自体血管一样的终身抗炎。
1: 人工血管临床价值巨大，但按照国外主流制造技术，一根人工血管造价高达数万美元，制备周期需要2个月以上。重庆团队另辟蹊径，跳过传统的细胞培育方式，采用 3D 打印实现了批量制造。
3: 我们发明了一个多槽耦合的增程制作设备，我们可以把生物材料加到

0: 这个 move 里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磁场、力场、小耳和有色组装，就能实现我们血管的超快速制造，就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
1: 15/57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在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看来，重庆以未来产业谋局破冰，以新兴产业集群城市，传递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把握长远发展主动权的鲜明导向。未来这座城市的新竞争力，关键在于把前沿技术加快转化为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的产业体系。
2: 一是增强科技策源和成果转化能力，重庆要发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牵引作用，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更好衔接，让科研攻关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二是增强先导区的资源集聚和组织能力，重庆7个先导区要推动1个先导区主攻1个细分赛道，集聚一批骨干企业，带动一条产业链，通过差异化布局和全市协同，把多点突破汇聚成未来产业发展的整体动能。三是增强产业生态支撑能力，打造一批综合型集成式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梯度培育独角兽、灯龄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未来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生态成型，加快形成新的城市竞争优势。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好，这是在偷牌呀，得赶紧报警。
1: 喂，

谁也没想到，一次群众举报牵出一条横跨三区的污染环境黑色链条。经采样检测，排放的污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公安机关立即

0: 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当晚集中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公安、检察三方开启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对本案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三区十家企业把微废包装成副产品卖给黑作坊，让他们夜里偷排，近千吨废液全渗地底下来，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2: 经鉴定评估，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损害，
3: 修复费用至少要2000多万。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同时，可以同步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马上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4: 不是，冤枉啊，我们合同签好就完事了，他们拿去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5: 那就是副产品，别人怎么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算我头上啊？
6: 配合，肯定配合，不过我只负责经营，具体操作都是下面人在弄，等回头我调查清楚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做。
0: 一番谈话下来，十家企业各有各的说辞，拒不配合，没有一家真正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办案人员在征得企业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十家企业的磋商会谈。
1: 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主动承担修复责任，交齐赔偿金的，依法可以从轻处理。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考虑。
6: 这违法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各位看看吧。
3: 屏幕上红色区域是废液渗入范围，土壤被严重污染，地下水也受影响，生态损害的修复费用经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要2000余万元。
7: 2000万，张口就来，咱都不认他能怎么办？有本事来罚，反正我们不交这个钱。
8: 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永信任，这钱我们想办法凑。
1: 我们也认。
7: 洪大也认了，以后我们一定提醒员工合法排污。
9: 我先签。
0: 十家企业逐一签署了赔偿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九家按期履行，修复工作按规定开展，唯独宏达化工的周正国，话说得漂亮，事却一件未办。
6: 何必呢？
0: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宏达化工等企业张某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生态环境部门也将九家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情况函告有关执法和司法部门，供行政处罚和量刑裁量参考。

0: 孩被人叫成大熊猫？
1: 对，错了，查找不出来，我儿子就不走了。
2: 出来！
1: 出不出来？
2: 出来！
3: 出来！
2: 出来！
4: 干什么？
5: 又来了，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们厂2012年就在这儿了，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小区呢，知道吗？什么叫先来后到，懂不懂？
1: 你什么意思呀？我花几十万买的房，还他受罪啊？
5: 我妈也住在对面，70多的人了，从来没喊过吵。哼！
1: 我们又不是你妈，我们大家都是个吵，是不是？
6: 妈，妈，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跟舅妈吵两句吗？多大个事儿啊！为了把您从老家接过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消消气儿。您这倒好，怎么还想不开吃上安眠药了呢？
7: 那我们开始监测了。

0: 监测人员告诉我，
1: 你家里测出来的是低频噪声。
2: 什么意思？
0: 低频噪声波长长，穿透力强，普通墙体挡不住。你家住高层，环境背景声比地面安静，反而听得更清楚。
2: 我就说，我不是无理取闹。
0: 我们知道，所以接下来还要去厂里开展监测。
1: 这家食品厂2012年建厂，所有手续都合法合规，之前的噪声监测报告也是达标的。
3: 这种情况最难搞，
4: 闹成昨晚那样，崔厂长怕是个硬骨头。
0: 就算是硬骨头，我们也要啃。
5: 还是不管用，就又吃了几片，结果，
6: 我妈就是因为这个住的院，
7: 我要再不改啊，家门都不让我回了。那这话说回来啊，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
8: 崔厂长，我们帮你请专家出方案，而且区政府有绿色技改补贴。可以改一部分。
6: 行。
9: 崔厂长，这台工业冷却塔
10: 离居民楼的敏感点距离太近，噪音排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大呀。
9: 咱们到那边再看看吧。
6: 行。
10: 我建议三步走。第一步呀，把这几台高噪设备搬到厂区的东侧，远离居民区。第二步啊，给他们加装隔音基罩和减震基座。第三步啊，调整工程作业时间，把夜间高噪工序全部调整到白天。
6: 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工吧。

0: 崔厂长，这是我们业主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改得这么快。
1: 应该的，应该的。
2: 你妈怎么样了？
1: 现在啊，睡得好了，在家看电视呢。哎呦，
3: 那太好了！

0: 胖子，
1: 今天晚上不晓得是不是问他
0: 那个味儿熏得人脑壳疼啊，
2: 进水河里头水都发白了，不晓得那个回事儿。
3: 林兰姐又是进水河，群众反映水体发白，刺鼻气味，今晚第三条了。
4: 我正在调清水河沿线在线监测数据，系统锁定污染核心区域为黄岩路与清水河交汇路段。
5: 奇怪了，这附近没有排污企业啊。
6: 张队，是我，群众举报排污，我先通知监测人员去现场取样，明早九点各部门联席会议。
4: 通知大家立即出发去现场排查。
5: 好。

0: 重的生活物品。
1: 昨晚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清水河水体污染，取样检测结果刚出来，苯系物超标，属于危险废物。
2: 会不会是工业废水？
3: 有可能，但周围没有排污企业，排除厂区直排，
2: 多半是车运过的道路。
1: 系统锁定清道点为黄岩路与清水河的交汇段，偏僻无监控的死角。
4: 以交汇段为中心，作为公共安全和交通摄像头全部调取。
5: 明白。

0: 张队，这辆白色厢式货车近期呢经常在清水河和黄岩路交汇的地方出现，夜晚他经常在黄岩路附近的废水井那儿停留。车主叫毛二强，但是他没有微废运输资质。
1: 交汇站那个时间点，货车是空载还是满载？
0: 重车进，空车出，时间是吻合的。
2: 就是他了，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去厂房周围布控。
0: 哦。
3: 快点，你这些妹子，我那个人品上一直在调啊，你调啥子调嘛，到好了赶忙走噻。
4: 别动，
5: 警察！
2: 你们在干什么？
3: 啊，我们路过那点儿找个地方上厕所。
2: 大晚上下水口上厕所？
6: 桶里面这些白色液体从哪儿拉来的？
2: 再往两分钟又倒掉了，污染河流。
3: 我说，他说那些倒雨水井头都得行了，你车给我500块钱。
2: 你，把手伸出来，扣着。赔偿款到位了吗？
1: 129500元。已交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项账户，清水河修复工作下周启动。
2: 24小时，还行？
1: 不是还行，还得更快。做环保工作，抢时间，就是抢救生态。

0: 死官炸！
1: 我还说过噻，
2: 炸我噻！哎，
1: 我今天要把你们两个整痛。
3: 瞌睡与枕头，出门闯到鬼。
4: 我看你娃没错说，今天摇会儿来给你梳头。
5: 哎呀，老夫，那愿豆腐梳噻。
6: 哎，不行，
7: 老夫，哎，双子，过来，
8: 来，请。

0: 走，喊我老婆给我弄就行了噻。
1: 那嫂子，
2: 你自己装好。
3: 讲了啊，今天正事不做，豆腐奔出，
0: 搞嫌弃了嘛。

0: 个老老婆，嫂子，老婆，嫂子，
1: 老婆，老婆，哎呀，老婆，哎呀，老婆，你啷个了？你不黑我？
2: 嫂子咋个回事？江哥，嫂子好点没有？
0: 医生说氯气中毒，要住院。
2: 氯气中毒？哪哈儿来的氯气嘛？这个
0: 我啷个晓得嘛？闯个鬼哟，硬是。哎，不跟你说了，我要回去拿换洗衣服。
2: 氯气中毒。
3: 老板，
4: 看那个嘛，纯钢的，资格得很。我们厂里头还淘汰下来的，洗干净了的，点儿问题都没得。
2: 哎，但是你这个罐罐上啥子标识都没得，我咋个晓得它是不是危险品哎？我跟你说啊，我是个好市民，如果是危险品的话，我坚决不得收的。
4: 啷个可能嘛呀？那里头啊，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2: 你说二货？
4: 哎呀，二货嘛，都是个空壳壳啊！你放心的收，你入安心药200块钱，你转手马上赚100。
2: 200。
4: 哎，
5: 上个月250收了一个差不多的，我都赚了50块。这个200，我起码要赚100。
2: 200我要。
5: 张杰中毒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但是那个人说的没得问题了嘛？不行，这个罐罐放到这儿，来到我就说不清楚。
0: 阿福，
2: 强哥。
0: 咋说？
2: 没成啥子。江哥，江哥，
4: 你快开，你快开！
0: 我婆娘是厉害的啊！你晓不晓得那个啥子？氯气、危化品要死人的。
2: 江哥，你莫乱说嘛，这个就是个空罐罐，哪哈来的啥子危化品嘛？
0: 我乱说。你骂不到我，我们厂头以前都是做那个的。
4: 我还得不到那个吗？
0: 老胡，你现在还想销毁证据哈？好，等等，你给我等着，
4: 老子是告你，
2: 江哥，
4: 快开！

0: 相公，我真的不晓得那个是危险品啊。
1: 那个卖罐罐的给我说，说就是一个洗干净的清瓶瓶儿。我哪个晓得它是危险品嘛？要是我晓得它是危险品，打死我都不敢说。我真的不晓得啊，哥。
2: 你就不晓得就算了，说啊。你晓不晓得我婆娘还在医院里睡息的？
3: 安静，安静。老胡，
0: 我们已经调查核实，
4: 经相关部门鉴定，罐内残留氯气属于危险废物，但这不能成为你免责的理由。出于疏忽大意，收购了危险废物，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今天是开庭前的调解程序，如果你们双方都有意愿，可以在本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协商。
1: 我接受调解，我赔，我赔，
2: 赔！你拿啥子赔嘛？
1: 不管好多钱我都出，砸锅卖铁我都认。
0: 江哥，
1: 那个赔偿金，我可不可以分期啊？
2: 分期？你还想搞啥子玩意儿？
1: 我一下子。出那么多钱了吗？我
5: 江哥，
1: 你看炸药的不？我可以处理，你屋头有啥子要修补的火炉，我全部包了。
2: 哎，行啦，我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但是老胡啊，你能不能改呀？你莫那个马虎要得不啊？啥子东西你都往废品站收吗？你晓得不？我婆娘倒是很安逸了。
1: 江哥，这次这个教训特别深刻，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6: 回去当天，老胡把废品站能卖的都卖
7: 了，
6: 连藏了30年的老酒都折了价，东拼西凑先还上了第一笔医药费，剩下的分期款一分没敢拖过。打那以后，老江家但凡有个漏水断电的活，老胡总是第一个到，比自家的事儿还上心，两家的关系也在这一修一补间慢慢缓了过来。
1: 真巧，嫂子，都怪我贪小便宜，害你受那么大的罪。
2: 哎，听说卖东西给你那条线儿全部都收拾了，是不是？
1: 是啊，都让抓掉了。
2: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看到你那会儿人潮太多，我绝对不得你叫。
1: 哥，那个都是大姑娘赏花轿，头一回了嘛。哥，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
2: 行了。哪个娃儿的不帮点托哟？
1: 没事，哥，你咋个还占我便宜？
2: 门口那个水龙头修一下烂了，
1: 嘿，要得。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天手气是真背啊，
1: 好美哦。
0: 哎，对了，烧烤摊开着没有？去吃点，饿了。
1: 大哥，都3:30了，早都关门了。
0: 哎呦，算了哟，回去整碗泡面吃。我那儿还有两包，走走。
1: 哎，不过只管吃泡面。
2: 别吵了。
0: 你们看，这池子里边不是现成的食材
3: 吗？你的意思是吃那里面的观赏鱼啊？
0: 这捞两条回去烤了，不比你的泡面香啊？
3: 嘿，那儿有条大的。
0: 啊，行了，别研究了，捞两条就走，要不了几分钟，走，找工具去，走。啦啦
4: 啦啦，韩队。韩队，
5: 家人们，你们看，
6: 韩队，我吃完了。哎呀，喂，是来吃完了，忙嘴。
5: 陈爷爷，怎么了？
6: 这个忙子不在了，我都围了他5年了，天天早上他都在这儿吃啊，现在不在了。
5: 忙子。家人们，出事了，咱们公园的明星鱼莽子不见了，现场有鱼鳞，很有可能是被别人给偷走了。哎，陈爷爷，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联系相关部门。
7: 好。
5: 你好，投诉热线吗？
8: 接到消息后，公安局通过数字化手段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李东等人。莽子鱼亲近人，深受市民喜爱，是大渡口公园的名片，具有很高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功能价值。
9: 什么事儿？
10: 昨晚你们在大渡口公园干了什么？
9: 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就捞几条鱼吗？咋的了？还惊动你们警察了呀？
6: 莽子，那是最大的那条。
9: 你说的是最大那条鲤鱼啊？
6: 一直到你们抓了啊。
9: 哦，最大那条啊。哦，那条鱼眼睛鼓多大，我看到都吓人。我捞起来我没敢吃，我都甩点草了弄去。
11: 你真是造孽啊，这么大条鱼招你惹你了？
6: 你晓不晓得莽子陪伴了我们好多年，他长个大又好不容易。警察同志，那种坏人必须抓起来呀，捡起来吧。
9: 这是一条破鱼吗？整的好像你们养亲儿子似的。
5: 那是莽子，是我们大家的心头肉。
12: 经专家评估，莽子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共计28000元。
13: 好的呀，28000，几条破鱼28000，不是你们讹人呐？
12: 莽子是公园养了近10年的明星鱼，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深受老百姓喜爱。你们非法捞鱼，不仅破坏了鱼塘的水体生态，还给老百姓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造成了很大损失。鱼没了，老百姓再也看不到了。
8: 李东三人经过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赔偿责任，并积极参加长江边增殖放流活动。
14: 这些鱼苗就是用李东等人的赔偿款所购买，全部都是长江的优质鱼种。
6: 哎，走嘛，好好长大哟。
15: 这叫啥？莽子不见了，但不是个小莽，流入长江。
0: 对，以后每条都是莽子。
6: 小子，啊，以后还偷不偷？
0: 大家对不起啊，我们以后保证再不干这种缺德的事了。
7: 子回不来了，但是会有无数小猫替他在长江里活着。
16: 王子，都来死，吃了好水捆着长大。王子。

有时候的驱马费，这个水里厂半夜三更还在生产所。哎呀。

0: 厂长，上面喊我们错峰减排，我们那个东西一直没开启，万一遭发现了啷个办呢？
1: 你怕什么呀？现在是旺季，订单堆了这么多，停一天工损失几十万。再说了，没人捅出去的话，谁会知道？
2: 我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泥厂近期监测数据显示二氧化硫排放连续超标，现依法对泥厂进行调查询问。
3: 就凭你，我们厂里几百号人，背后几百个家，那可是大公司，你敢来查我？
4: 企业就应该要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企业带动了地方经济，但绝不是漠视环境污染的理由。你们一直乱来，厂子迟早遭永久关停，那才叫真的没得活路。

爹妈都不认识。

0: 兰兰，我跟你说嘛，我刚才听说我们的水笔厂被重罚，厂子得关门了。那个工厂几百号人，要是都没点工作，不得行。
1: 您说的对，环保要管，企业也要正常发展，更不能不管工人的死活。
0: 你看，能不能想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啊？
1: 其实，水泥厂只要整改到位，不违规超标排放，就可以正常生产。我知道还有个政策，企业搞减排改造就能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这样吧，我给税务局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过来一起给厂里指条路。

0: 进来。
1: 怎么又来找我？
0: 林同志，不用那么麻烦了，我这厂马上倒闭了。
2: 张厂长，我是来帮你的，今天我还请来了税务局的李红梅同志。
3: 张厂长，我跟你说个实在的，只要排污浓度降到国标一半以下，环保税就能直接对半砍，这是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划算得很。
2: 而且改造达标后还可以申请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以后重污染天也不用停产。
0: 行，那我就试试。
4: 那之后，水泥厂开始了技术改造。以前张峰眼里只有订单和利润，现在他终于明白，减排不是赔钱，走对路，环保和生产两头都不耽误。

0: 张厂长，这是最新环保税核算表，厂里污染物浓度值降下来了，现在可以合规享受环保税优惠，减排叠加优惠，环保税比之前降了一大截。
1: 这账算得清，也算得值。

0: 你再宽限两天吧，我就在想办法凑。啊，
1: 四哥，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不是，你真不准备办采罚证啊？
0: 采罚证办下来要俩月，债主他等不了俩月呀。
1: 不是，这太危险了，万一抓住咱们。
0: 这片林子骗，不会有人过来。你赶紧去弄，弄完赶紧装车，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弄完。去呀！
2: 哎，

0: 四哥，
1: 咱们干完这回就别再干了，太危险，我怕。
2: 你怕什么呀？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四哥，到了。
2: 你慌什么呀？这里面
1: 于老师在那儿。
3: 于老师，
4: 您那片树林一夜之间倒了一大片，拆发证你办了没有？
2: 我正准备去办。
4: 树你都砍了那么多了，你才准备去办证？哼！
5: 警察，于老师，你涉嫌滥伐林木罪，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于老四等人涉嫌滥伐林木罪，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7: 李雪，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8: 于老四那个案子移送过来了，除追究刑事责任外，涉案林木生态损失可以按照民事公益诉讼走。
7: 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补植和赔偿。
9: 要补，可是他砍掉的那片林子重新长起来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只是原地种树，那这十几年的固碳损失填不上。
8: 最高法新出台的环资司法解释有提过，
9: 认购碳汇做替代性修复，重建有碳汇通平台，可以买自愿减排量，用别处已有的碳汇林来抵这片林子的损失。
7: 但是这种方法之前没有人用过，
9: 总得有人起个头吧。走，咱们去找于老四聊聊。
2: 检察官，我知道错了。
8: 你这笔账呢，总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补种，你砍了三十多立方米，得把这批树补回去，生态修复费15000。
2: 行。
8: 第二部分生态功能损失费69000，这笔钱用来认购重庆碳汇通平台的自愿减排量。
2: 啥？我还要掏69000？
8: 对，两笔钱，两个责任。砍掉的树不仅要种回去，他们原本十几年的期间生态功能损失也要补上。
2: 我前面的债还没还完呢，你一下要我掏80000，我没那么多钱呢。

0: 了解过你的经济状况了，确实困难。我可以帮你申请分期缴纳。
1: 分期？
0: 对，分期。但是这两笔账都不能少。
2: 好，我认。这笔债还不了也得还。

0: 四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当初砍这树的时候，只想着一棵树能卖多少钱，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树砍完了之后，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
2: 老师啊，你看看这片山，它不是我们一代人的，是你的。一夜之间，你却砍掉了十几年呢。啊！
3: 一棵成年树，一年大约能吸收将近18公斤的二氧化碳，并同时释放出大约14公斤的氧气。这些价值是没法用钱来计算的。
2: 是啊。
3: 来吧，种树，让这些小苗苗都长成参天大树。
4: 本案是重庆市首例通过认购碳汇通自愿减排量对受损环境进行替代性修复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对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方式的多元化探索具有示范效应。

0: 草根上面草板都有啊。
1: 周叔，周叔，今天炒快点啊，我们俩都饿了。
0: 来了来了，炒面加蛋，马上就好啊。草根上面草板都有哈。
2: 都有点强烈草不足了，
3: 老板吧，他做生活的。
2: 怎么了，周叔？
4: 小黎同志，你来的正好，你来看看，你闻闻这味儿。
5: 确实的，
6: 没事儿，李大姐，周叔，我们街道办的已经在想办法了。
2: 我看你们有啥子办法？
5: 哎，对不起哈，我重新给你们炒一份。
1: 啊，没事没事，
5: 稍微等一下。
7: 各位同事，请看大屏，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咱们初步的一个勘察，还有群众的诉求，我们本次啊油摊治理的核心思路是疏堵结合、规范引导，通过规划建设标准化的便民集中摊区，引导零散流动的油摊统一入驻，规范经营，全部配套安装咱们的油烟净化设施，从源头上把咱们这个油烟污染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请麻烦换下一张图，这是实地勘察过的初步考虑的便民集中区的选址。
8: 这块地性质没问题，水电也可以接入。
9: 日常管理方面呢，我们有经验，但在工作上有个难点，比如有些摊主在老地方摆习惯，不一定愿意搬，肯定会有抵触情绪。
7: 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考虑了，只能挨个做工作，不搞一刀切嘛。
9: 行，那在执行阶段我们全力配合。
10: 老王是不是搬走了？
1: 对，
10: 他搬哪儿去了？
1: 应该是搬到新开的夜市摊位那边了。
10: 哎，周叔，你为啥不一块搬走啊？
11: 我搬走了，你们咋倒呗？哎
1: 呀，那你搬走了，我们跟着你一起去撒。
10: 就是啊，现在都有外卖，你开个外卖，我们下单，外卖小哥能找到你就行。
12: 来，来，好，好，谢谢。
1: 过几天我们也去新开那个夜市去看看呗。
10: 嗯，好啊。嗯。
13: 哎。之前呢，是我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你道个歉，我也是时候该搬走了。
14: 其实你炒的面味道挺不错的。
15: 谢谢。
0: 水哥，蛋炒饭好了。
16: 来，谢谢谢谢。
0: 哪儿吃啊？哎呀，对。
16: 老周，啷个样？
17: 搬到那边来可以噻，我跟你说，那个油烟净化器凶得很，我现在绝对不得客了嘛。
0: 油烟是少了，但生意也没得以前好了噻。
17: 哎呀，放心嘛，生意嘛，慢慢总会好起来的啊。
4: 老周啊，
1: 周叔，
10: 周叔，
16: 哎，生意来了，
15: 哎。你们那是？
4: 他们刚说你炒的面好吃，但是找不着，我带他们来的。哦，
15: 欢迎欢迎，哎，坐坐坐坐哈。
10: 周叔，你换地方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1: 就是啊。
15: 哎呀，我那不是怕你们过来麻烦我吗？
4: 给我炒个炒面，不要葱。
10: 哎，我都不要辣椒啊。
1: 还是老样子，炒饭。
18: 来个红烧
19: 饭，不要葱，
18: 来个蛋炒饭。
15: 好好，先坐一会儿，马上。

0: 吃哈。慢点，你们稍微等一下哈。哎，
1: 怎么样？现在多干净啊，都没什么油烟了。
0: 丫头，以后你们常来嘛，我给你们多加肉。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

0: 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我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alongside the revival of age-old crafts, bear witness to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this culture. As a visitor who has traveled far to this land, only through first-hand exploration can one truly understand Anhui. The mighty Changjiang River weaves together Anqing's vicissitudes of time and Huizhou's graceful elegance. Having been fortunate to witness such beauty, I wish to share Anhui's stories with the wider world.
1: 红村的流水诉说着人与自然共生的古老哲思，长江的文脉同样铭刻于山石泉涧。接下来我们去往山谷流泉，在泉响与石刻间与唐宋文人隔空相遇，品读刻在石头上的万千心绪。
2: 我们今天是来山谷流泉。
3: 哎呀，对于我们搞文史的，山谷流泉可就是太重要了。
2: 啊，徐老师，
4: 哎，立峰老师，
3: 徐老师，
4: 两位老师，
3: 你好，
2: 久等久等了，
4: 你好，你好，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2: 耶，好，
3: 期待期待。
2: 这山谷流泉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4: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苏州前山最奇绝。
3: 苏州啊，他这个前山古代苏州的苏是苏
2: 那个苏啊，
4: 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3: 主要这个地方名山啊，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4: 对
3: 吧？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4: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啊，
2: 这里
4: 山谷
2: 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4: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2: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的
4: 是。是的，曲径通幽。
3: 哦，题刻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4: 很多了，这都是宋刻，所以宋刻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幅。
2: 呀，这好好啊，
4: 看
2: 多清澈的水。哦，
3: 这个泉水潺潺啊。
4: 对，
2: 而且这儿的植被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3: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儿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钟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哦，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克，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提石牛洞。
3: 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4: 诗可悬溪借浦，
5: 诗可悬溪借浦，
4: 草可立溪浮。
5: 草可立溪，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5: 一饮一时沉寂，
4: 悠悠万古今。
0: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6: 打扰了，
0: 然后徐老师说你们是在。

0: 研学是吗？
1: 是的。
2: 你们是姐妹呀、啊？
1: 对对，我们俩是姐妹。
2: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
1: 的？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2: 太棒了！说、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1: 嗯、对。
3: 你看这姐妹俩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光阴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一是沉寂，悠悠万古清风。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文化的传承，
2: 文脉相传嘛。
3: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2: 很有深意。好。
0: 哎呀，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2: 石板桥，
3: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3: 融为一体。
2: 这片石刻壁啊，
3: 特别多，
2: 这是重要的一块主阵地了，
3: 对对对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1200多年啊。
0: 中间有间断吗？
3: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2: 每个朝代都有。
3: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
2: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0: 就是这个是吗？
2: 就这个的柏林吹雀啊，河东裴菜
3: 陇西黎忠，鲁俊，祝元英，吴兴，邱上卿，
2: 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3: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2: 下面李世宗的世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0: 那就是几百年了哟，
3: 隔了240多年。
2: 是这样，李德修呢在苏州做刺史，隔了8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长官、
3: 地方官，
2: 所以他要到这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3: 对对对对，
2: 找到这块碑
0: 了、
2: 你看就在他下面紧刻了一下。
3: 你看，丞相升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80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世宗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辱没了祖宗。你看他这么谦虚，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都是被贬到苏州，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哎，历史就这么
0: 巧合，家族的呼应。哎，
3: 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
2: 真的，
3: 对对对，
2: 现在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3: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
2: 哟，这还有王安石的
3: 精
2: 工嘛？哎，
3: 对对对对对。
0: 水无心而婉转，
2: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尽，左石上以望归。但是落款精工有讲究，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零陵泉
3: 在上面，
2: 水零陵而石出在哪儿？
3: 对对对对，
2: 应该有一块
3: 在上面。
2: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0: 越来越好奇。
2: 对，哎，
3: 就那一幅。
0: 啊好。哦啊。
3: 水泠泠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以空归。
2: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3: 通判
2: 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你看对比一下，
3: 一个是怅望以空归，
0: 对，
3: 这个是坐石上以望归。
2: 望归，你看空归望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泠泠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3: 对对对对，3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属于思想的阵痛期，
0: 遇到了阻碍。
3: 对对对对，
0: 他老了，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
3: 对对对。
2: 哎呀，这两方碑好啊！
3: 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2: 黄庭坚的在哪？
3: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2: 哦，那个蓝的，
3: 根深小寒，就1080年。
2: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
0: 我就好亲切。我们从涪陵哈去看到了他的《白鹤梁题刻》，他称自己是福翁。
2: 福翁，那是晚年号。
0: 对。
2: 然后呢，他早年呢号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3年，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3: 受到影响。
2: 外放到集中。

0: 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这里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
1: 啊，在这儿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李敖，
2: 李敖那么大，
0: 我看到啊，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嗯，彼此取长补短。嗯，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1: 对，
0: 左行也特别多。嗯，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嗯，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嗯，山谷流泉无出其右，
1: 独一份，独一份，
0: 全国独一份，
1: 对对对，
0: 全世界也独一份。
2: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0: 名场面，
2: 真的，长江文化编年史，
0: 对。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2: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0: 所以我们顺江而下，在溯江而上，每一方山水啊都值得去好好体悟啊。
2: 是。

0: 正。
1: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2: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1: 就是刚才你说的
3: 天柱山。
2: 对对对，
1: 走，一路诗情，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穿行于石舫古巷，去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5: Hello， 玉峰。
2: Hello，Evan。
6: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歙县。嗯，
6: 确实好美丽啊。
5: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6: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5: 特别美啊，
6: 好棒的。
5: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的一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6: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艾文，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5: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7: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 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5: Yeah.
6: 那艾文，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5: 对，岁月滩。
6: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
8: 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
6: 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5: 对。
6: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1: 八百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

0: 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啊。
1: 艾文，
2: 大学士
1: ，You speak。

0: 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据说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1: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2: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它会用头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雉，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3: 漂亮，非常漂亮。
4: 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 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s preserved as well.
0: 对。
2: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5: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2: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徽州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5: 哦，明白了，
2: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后
2: 家乡以我为骄傲。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6: 站在许国石舫前，看着它矗立在古城街巷，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皆渠上，400年余粤海桑。
2: 哎，古法仙豆糕，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3: What do we have here?
2: 尝一尝。
0: 很好吃吗？
3: 好吃，
2: 酸酸甜甜的。
0: 哎，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5: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0: 是的，
5: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0: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2: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3: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2: 走，
3: 哎，走。
0: 哎，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是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3: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2: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0: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6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如画，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瘦西湖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2: 但是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0: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

0: 哇！哎，吴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哎呀，
0: 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剪纸吸引了，都没注意到您。
1: 你好，
0: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这一幅《龟山秦韵》，嗯，这个作品分五个篇章，讲述了龟山人生的经历。第一个篇章就是婚嫁，结婚了以后啊，男孩子就出去，经商了，那是送别送郎。我们徽州女人一年给丈夫做一双鞋子，在家思念。然后第四个片段，丈夫在外诚信经商。第五个篇章，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0: 哇，对，徽商情韵呐，可以说是行走了一生嘛。
2: 对。
3: I think it's incredible. I mean, not only is this part of the Huizhou people's spirit, but it's also intangibl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Do you think we could try?
1: Okay. 行，我们来剪个双喜吧。
3: Okay, let's do it.
1: 首先这样对折。
3: Okay. Right, hot dog style.
1: 对折。
3: Taking me back to second grade here.
1: 上面喜字它是有两横。
3: Okay.
1: 就把这个沿着线条把它剪掉就行。
3: Right, okay. That's it. I go snip, snip.
1: 哎，对对对对。
3: Okay. 对。All right, I got this.
0: 好了。哇。
3: 哇。I like the apple.
0: 哇，真的不错哎。再把我剪的这个
1: 酒瓶儿，
0: 这两者合在这么一起，这不就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哇，成功 ！Three, two, one. 哇，牛啊！
4: 你好，
0: 你好。
3: Let's go try it。
4: 这是现煎的毛豆腐啊！
0: 要要要要要！
4: 哎，来来来，我的大叔下面等你啊！
3: 走走走，走吧，走。哎，
4: 好。摸溜啊！我看到今天有外国的朋友来啊，用句英文告诉你吧。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model food. It's beautiful and very good. 给你看一下，吃的毛豆腐啊，你闻一闻，它不是臭，只是有发霉的味道。
3: That's got an odor to it. That smells great.
4: 说到毛豆腐，它就不简单。九块毛豆腐放入这个圆的铁锅当中，最终就成了这个造型，内方外圆。这是像我们古代的一个铜钱，内心代表做人做事做生意方方正正、刚强正直，外面一圈代表为了我们的梦想，一定要运用智慧来实现它。所以内方外圆也就是这么一说。
0: 从这个曹老师身上，我算是真是领教了，徽商啊，有文化呀。
4: 来，尝尝啊，尝尝啊，
0: 谢谢。
4: 有点烫哈，得慢慢吃啊，得慢慢吃啊。
0: What means?
4: Are you okay?
3: 好吃，要
4: 好吃，好吃啊，好吃。
3: Breathe fire right out of my mouth right now, but it's good.
4: 这个只是我的小小绝活。如果想要吃更多美味的徽菜，我亲自给你露两手，烧几道给你们尝一下。
5: 哎呀，太棒了！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4: 对。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哎喂，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花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哦，哎，这样就方便出行
0: 携带。出行，哎，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刚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背地里不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
2: 对吧？他这么一说，哎，这个确实像背在身上那个形状。
0: 对啊。
2: 来吧，老师，我现在最后我和艾文都最感兴趣的。
0: OK，
2: 臭鳜鱼。
0: This is beautiful 的。臭鳜鱼，
3: 臭鳜鱼，
4: 臭鳜鱼。
0: 鳜鱼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鳜鱼就有一种描述。那么这个鱼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臭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徽菜养徽商，徽商炼徽菜。我们的徽商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2: 就坏了，
0: 坏了，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徽商。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码住，
2: 啊，腌制，
1: 腌制，
0: 腌制。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氨基酸，所以臭鳜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会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2: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啊，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够人体的吸收。
2: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2: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来来，尝一下，
2: 来尝尝尝尝，
0: 来来尝一下啊，沾点汤汁啊。
2: 好吃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2: 确实是香香的啊。
5: Very good, very good, yep.Eat up, boys.
0: Beautiful.
5: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鱼是什么？
0: 这个
5: What's that?
0: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灯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6: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碑上一如一古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徽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7: 你看，毕福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8: 南岳亭，上来看看。
9: 对，
7: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岳。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9: 和班固的《汉书》里面都有记载。
7: 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
9: 对，
7: 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9: 隋文帝开皇9年，封衡山为南岳。
7: 对对对对。
9: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8: 这个、天柱山。
9: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神异经里指的是昆仑。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所以它叫天柱。
8: 天柱。
7: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的一个宛国，
9: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7: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 用动作模仿象形其实，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9: 哇、哦、哎，就在这吗？
8: 对、啊、李波老师你不能回头。
9: 哦，为什么？
8: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哦，它跟动物有关系、嗯、
9: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8: 它是三个字啊。
9: 哦，三个字。
8: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9: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
8: 哎，有一个字了。然后它很
9: 很像，
8: 它叫
9: 象鼻，
8: 象鼻石。
1: 啊，象鼻石。
8: 哎，你看我这个可以可以。你看，
1: 哎，哦，鼻子竖起来的，
9: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像，
7: 这个像就像自己，你看就像个运动像、嗯，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9: 对，哎、嗯，
8: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7: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9: 哎、它的地貌啊叫做大地泄密者，哎，
7: 地球的泄密者。
9: 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嗯。然后这个板块啊，从几个角度受力，
8: 一挤压，
9: 挤压之后，嗯，
8: 就变形。
9: 对，变形，再加上它这是球状风化，就全是圆融的。
7: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啊，哎，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哦，哎，
8: 你看上亿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嗯，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啊，它是？
9: 那是什么？什么动物吗？
8: 三个字啊。嗯。它很漂亮，很大。
9: 小仙女。
8: 然后呢？哎，你看我。
9: 大雁。你在飞。
8: 然后，哎，这有个字了。啊。然后我飞到了什么地方？
9: 飞到了上面。
8: 到你这儿，
9: 我
8: 飞到你
9: 这儿了。
8: 哎，来，飞来的全是奇，三个字。
9: 飞来峰。
8: 飞来峰。
9: 对呀、啊。
7: 它这个峰叫飞来峰，啊，但是峰以石名，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向天外飞来。
9: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7: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宛山，嗯，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首打油诗，嗯，飞来未必是飞来，定是世人胡乱猜，你都瞎讲的。哎，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乌云密布，地动山摇，这个飞来石哗哗作响，乾隆觉得这个震怒了这个山神呐，受到惊吓，马上下跪，马上就改口，叫飞来一定是飞来，不是世人胡乱猜。既然飞来又飞去，何必当初要飞来？
9: 你看，这个改口按老百姓的说话，就是来就来了吧，别生气了。
8: 我们赶紧往上走。
9: 好，
8: 李波老师，小心点啊！踏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登上来就一景，
9: 苗苗，这个你应该去扮演一下，让我来猜猜。这个太像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8: 碗弓像，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眼神是严肃的。
7: 它叫什么呢？叫微慈并济。
9: 对，微慈并济，
7: 也很威严，也很慈祥，
9: 而且尤其是下巴圆润，这个长者风范。
8: 还有天庭饱满，
9: 对，
8: 继续往上走，
9: 走。
8: 哇，这个石头你看，自然而然就留出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来走。
7: 在茫茫宇宙当中，你不就是个浮游嘛，对吧？
9: 几浮游于天地。
8: 慢点儿。又有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哎呀，好，这个石头好大。啊！天哪，中天一柱啊！
9: 中天一柱，
7: 孤立群霄，
9: 孤立群霄。真是天柱一峰啊！嗯， 而且这个天柱峰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充满了一种力量感，
7: 气冲霄汉，独一份。四周呢，群山把它围绕在中间，拱环膜拜。
8: 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突然觉得庄子的那一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此时此刻就是所有的美景极致的美好，它是沉淀下来的，你就把心就交给到这里，安安静静去感受，就像刚才的鸟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风的声音也能听到啊，你就能觉得这个山呢、跟你之间有一种对话。
9: 我仿佛听到远处大江上

0: 有李太白的声音，江上望晚宫山，
1: 对，
0: 西风出祁云，秀木含秀气，然后清雁晚宫山，残绝衬人意。他最后说叫待吾还丹城，
1: 投寄
0: 归此地啊。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但愿意归老于此。苏东坡一生宦游天下，也愿意归老于此。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大好山川。所以忍不住，我们诗行长江，我在这口赞一句。
2: 来，太想听了，期待。
1: 欢迎。
0: 七言绝句。登天柱。念太白啊。汉武东来，南越谷。前锋十四，动天雄。晴云天柱，遥相许。投寄丹心，万古同。哇！
3: 辞别天柱山的层峦云海，我们奔赴瞻旗古村，取自江水灵韵的游鱼，承载着徽州人的祈愿与敬畏，化作盏盏鱼灯。
4: 哇！好，瞻旗鱼灯。
3: 我们走进鱼灯工坊，看一看竹捻绢纸是如何编织出流淌于古村夜幕之下的千年民俗。
4: 这整个村子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那你看，是吧？整个村子可以说全部都在做鱼灯。啊，走，咱们往前走。哇！
1: 哎，我们鱼灯在当前有800年历史，就是南宋时候就有了。
5: 咱这个鱼是不是鳜鱼了？
1: 锦鲤。
6: 您看到我们瞻旗所有的鱼，它都是胖胖的。小朋友跟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可爱一点的。啊，
5: 这个是很可爱。
6: 对，叫嘟嘟。
5: 哦，叫嘟嘟啊。
6: 对。啊，
5: 好乖的。
6: 哇，好大的鱼！
5: 鱼跃龙门了。
1: 鱼跃龙门，
5: 走。来。呜呼。
7: OK。
8: Let me try.
7: Okay, I want the bag.
8: Let me try. 那我做鱼头了。
5: 哇，这个感觉还是有点难的。
1: 你往后拉一点，你往后拉一点。
5: 暂停，两个人站直。
8: 来 ，Evan。哇，好重啊！
1: 你放平。
7: Ready? Here we go.
4: It's right.
8: 然后呢？鱼。
6: 我们这个是自创的是吗？
7: OK
6: 哇！哇！哇！像不像我们也成为了鱼群的一部分？有鱼，那头我还看见有龙，这真的是应声了古诗词“玉壶光壮，一夜鱼龙舞”，很有那种感觉啊。
7: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6: Wonderful,
7: very, very, very pretty, and great to see. I love experiencing all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6: Yes.
7: Yeah.
6: 过来。
8: 哇！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虎视眈眈啊，走出山门，成就了无归。

0: 护城镇。那如今呢，古城国画保护，非遗代代相传，诚信开拓，坚守初心的那种徽商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全新的时代当中，成为了安徽发展血脉。
1: Civilization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a fish lantern bridges mountains and seas. The world shares one heart, and a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river and sky.
0: 那今天呢，我们沿江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徽州的烟火，还有千年的荣光，却读懂了徽商精神，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份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2: 站在天柱山巅远眺啊，江波如练，山河如画。你说这一路，我在采石矶听见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风骨。在保护基地啊，也看见了江豚以江为家的那一份微笑，在安庆老街也寻一方故土风韵，在黄梅戏影院也沉醉地扮相了那里的一种国风。安徽教给我的不是仰望远去的传奇，而是珍惜身边流淌的温度，感受这片真切与不息。
3: 对，仰望星河，俯瞰万家，我们读懂的不仅是山水壮阔，更是文明的绵延不绝啊！这一程，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脚下是千年磨崖，眼前是万古江水，与文人隔空对话，触摸到刻在山石上的文脉。长江滋养的不仅是山水啊，更是中国文人山水寄情、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的浪漫是把心事捐于石，把灵魂安于山水，以山水为纸，岁月为墨，风骨为魂，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4: 大江安澜，徽脉永续。
5: 大江安澜，徽脉永续。诗行长江，遇见安徽。
6: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

0: 独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么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

0: 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呀！啊！
0: 亮子，你没事吧？
2: 没事，咱不点名。
3: 红哥，
1: 亮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红哥。红哥，我爹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0: 大叔，
1: 好兄弟啊，你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呀，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你要是押，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肯定这把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2: 今天就别玩了，开吧，开！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这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倍，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两天，两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1: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
0: 姓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字罢了，否则。 你走不出这扇门，哼！可以试一试。抓人！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赵云呐，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儿，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
2: 等等！
1: 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3: 洪哥，
4: 林中是我的兄弟。
1: 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4: 他欠你多少钱？
1: 20块。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
4: 不止。
1: 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枪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4: 好，
5: 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一看。
1: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
4: 好啊，那洪哥先摇。
1: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开吧！啊！
6: 水银，
1: 闪灵竟然有水银，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4: 没点是灵，
1: 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6: 嗯，
1: 走。
6: 哼，
7: 真厉害呀！洪哥真厉害。

0: 弟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八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 大玩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出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龚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
0: 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您干了。
2: 对，
3: 日本鬼子欺负了咱没活路，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打日本小鬼子，
0: 对，跟他们干！
4: 好，
5: 干了这碗酒。
4: 哎，干！
6: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您的点子。好。
7: 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啊，等会儿。来，谢老板啊，您面得请，请啊。

0: 你们过去准备，我去对车。
1: 好，嗯，走。
2: 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
3: 塞翁娜拉，
4: 塞翁娜拉，
3: 好，再见。

0: 你们是不是干活？你这老杂毛，一天到晚想着把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货车的毛猴子，
0: 保你丫个球啊！你他家的才是毛猴子！给我啊！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2: 这奶奶的，现在下起求饶了，晚了！
0: 嘿，宰了他！闪开！呀！嘿！快，快上车！快追！巡逻队，快，快制变，制变！
3: 来人呐！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
4: 谢谢你救了我。没啥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得断了。
3: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4: 哎，行，好吧。
3: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
4: 嗨。

0: 哟，哎，太君，啊，您没事吧？啊，
1: 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
0: 三掌柜。
1: 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
0: 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哎，
1: 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
0: 哎呀呀呀，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1: 明天早晨，你到正泰洋行来找我。
0: 啊？啊？哎哎。三掌柜，哎呀，
2: 这衣服好漂亮啊！哦，
0: 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吧，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啊？
1: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0: 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1: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

0: 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1: 哎，大掌柜，哎，
0: 王嗓，
1: 哎，嗨，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1: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0: 啊，宋庆君，昨天夜里，王嗓救了我的性命。

0: 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大大的好啊！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王桑，
1: 哎，
0: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哎，但是
1: 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1: 大掌柜啊。
0: 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嗯，好，就这么办吧。王桑，要好好工作啊！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
2: 多谢三掌柜了，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出大大的。
1: 哎，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3: 小子，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1: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
3: 哎呦，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4: 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2: 是啊，
1: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5: 哎，加油啊，兄弟们！辛苦了啊，弟兄们，加油干！中午弄点好吃的啊！
6: 接着，接着，
1: 快点，二头！哎，老张哥，
7: 快点！
1: 哎呀，货啥时候装完呢？
7: 这就快了啊！
1: 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7: 六点
1: 啊！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7: 哎，你慢走啊，慢走。
1: 今晚6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9点钟左右。
2: 哼，太狠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
8: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2天，就弄到情报了。哎
4: 呀，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1: 强嘛，
8: 别瞎夸了，
1: 不强也是这个强。

0: 酿酒，嘿，这可是好酒啊！
1: 好酒，好汉，哎，还愣着干嘛？接着，嘿，这下可凉了。这么一喝了，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哎，还有肥皂呢，拿着用去吧。哎，赶快的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哎，啊，好，哎，强子，啊，这个组织上害咱们到枣庄，不光是让咱们搞情报这两条线。
2: 咱们还得呀，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哎，
1: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堡雕的枪，实在是可惜呀。哎，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哎，
3: 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嗯，
2: 好。
3: 嘿嘿嘿，这枪正好。
4: 哎，
2: 查店了！哎，是我吗？你跑什么？哎呀，
4: 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2: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哥让我来要钱的。还没出手呢。哎，
4: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3: 这不查的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2: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先高了？
4: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2: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想给我们压价吧？
4: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2: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4: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2: 你告诉我是谁？
3: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2: 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儿，说。
3: 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2: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3: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2: 上去看看，
3: 走，
2: 你走。
5: 林中啊，他输的多，赢的少。赌王，林中啊，说要赌什么？你说赌什么？可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哼，好。
6: 请吧。哼！好，好，好，厉害！好，厉害！开吧。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
7: 一柱擎天！
6: 好厉害！这一柱擎天！
7: 哎呀，就差一点儿！怎么样？要不要？
8: 田六子，田六子，你干啥呀你？
2: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8: 谁抢你生意了？
2: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8: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
2: 你想打架是吧？
9: 别打了，鲁哥！
1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红哥，是他们盗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2: 刘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3: 红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0: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红哥，后会有期。
4: 走，走走走！就是不让他走了，啊！你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红
0: 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是。
4: 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红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0: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红哥，
4: 你说我们除了指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0: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
4: 那好吧，
0: 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
4: 那红哥。
5: 那你比货呢？别再往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哎，
6: 张半截，快点，别磨蹭，要下雨了，
5: 快点，
7: 把手，快点，
5: 来，
7: 快点，快点，
5: 来，装上，装上啊，都装好。
8: 王嫂，
5: 哎呦，
7: 你比
5: 三掌柜，你来了，
7: 你给力
5: 啊！
9: 哎呀，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5: 彭统，你过来！
10: 你那边。哎，彤彤，过来！
5: 这三军，这是苦力，都是哪里人？
10: 这个二头知道，
5: 王嫂，你得过来。
10: 哎，太监，
5: 你的二头？
10: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
5: 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
10: 哦，好，好，太监。 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啊，他弟是第一组的组长，叫陈思，哎，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5: 对对对，
10: 这是第二组的组长，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
5: 哎，对了，这是第三组组长，叫孙子。
10: 行了，
5: 我得只想知道。
10: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哎，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
5: 对，他们都是当地人。嗯，
10: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都干活啊！
5: 来，
11: 大碗水来，
5: 快点，快点，来。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
10: 好好。

0: 你爹哪里爹？怎么当二头的？
1: 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9: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6: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6: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

0: 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0: 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转晴，17到2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5到28度。石柱黄水晴转多云，8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8到28度。云阳龙岗晴转多云，12到21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7到2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15到24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多云，11到24度。江间四面山多云，14到24度。开州大件镇晴转多云，13到24度。彭水摩围山晴，8到19度。酉阳桃花源晴，12到25度。酉阳花田乡晴，12到26度。酉阳双泉乡晴，12到28度。酉阳

0: 东滩枕晴，15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晴，17到27度。武隆苍沟乡晴，15到28度。武隆和顺枕晴，11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转小雨，0度到20度。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哪里的人？怎么当二头的？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1: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大大的好。
2: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1: 是的，石王救了我的命。
2: 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
1: 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
2: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1: 你的，干活去吧。
2: 嘿嘿嘿嘿嘿嘿，那我就
1: 干活去。哎，你们慢慢聊。大尊君，怎么查得这么严？
0: 昨夜，仁东屋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哦，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1: 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
0: 金山君，谢谢老同学的提醒。不过。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非洲的狮子是如何攻击斑马群的吗？这个我倒不清楚。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我明白。
0: 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
1: 不错。但是，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
0: 这个我不知道。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大大的好，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笑>你我朋友大大的。<笑>王三，哎，我得查清楚了啊。大掌柜、二掌柜的搞鬼发财，大大的。
1: 哦，
0: 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啊！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哦，
1: 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0: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1: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
0: 王嫂，哎，你。

0: 你弟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这样吧，你弟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私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哎呀，
1: 我好处大大的。
0: 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1: 你弟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哦，
0: 原是这样，冒领空饷。
1: 你弟明白了？
0: 啊，明白明白。
1: 我也不能让松崎和平野。
2: 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嗯，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拦查我们的账？
3: 松崎君是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1: 哼，你们两个干得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2: 我们的开支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4: 哼，
2: 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4: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松崎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
2: 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4: 哼，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呦，三掌柜呀，你这伤得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王三，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哎呦，
0: 三掌柜呀，哎，你看你这血出的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
1: 里面有棉花。
0: 哎呦，三掌柜呀。 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啊！
1: 三掌柜呀，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啊！哎，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洋行里我的干活最多，枣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可。
0: 不过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啊！不过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敛财的干活。哦，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哦，哎，哎，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三掌柜啊。 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1: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0: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 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啊，
1: 这，哎，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 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0: 哎，你说
1: 就凭您的工作成

0: 这个王家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哎，这不就结了？
1: 什么的结了？
0: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1: 当然是耿村君。
0: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 而且您和耿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1: 哦，亚喜，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0: 嗨。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0: 嗨。
2: 冈村君，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嗨，
3: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吗？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松崎君，平野君，
2: 嗨
4: 嗨，
3: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1: 嗨，
3: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1: 冈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0: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来，
6: 老三，哎，老三，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宋琪和平野啊，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5: 哎呦，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哎呦，不，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
6: 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哦，我们米西米西的哟。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哦，
5: 今晚喝酒打大的，
6: 是的，你得明白。
5: 明白，明白。
7: 老红啊，我告诉你啊，我亲眼看到他们啊，至少有两只茅塞。今天晚上他们要去喝酒快活，正是好机会啊。
8: 太好了，那咱们今晚动手。
7: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
8: 没关系，咱们有刀啊。
7: 可是他们枪多。
8: 几杆枪？
7: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三八大盖。
8: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
7: 哎呀，
8: 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
7: 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8: 应该可以，他欠我的人情。
7: 那年他被抓，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哎，对了，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

0: 不知道他能来吗？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1: 行，那就叫上他。嗯，哎，老洪，再叫上彭亮、林中、卢汉、小坡。嗯，
2: 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嗯，
3: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 您觉得合适吧？洪
4: 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梅的花手，就这么定了，枪归你们，钱归我。嗯，
3: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嗯，好，那就晚上等我回来报信儿。嗯，
5: 大哥。
4: 哎，哎，回来！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打得好，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得可靠。哎，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之宴。哎呦，
2: 你喝多了，你就睡觉吧。
4: 谁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
2: 我没喝多，我没喝多，那我喝没喝多，我没喝多，是吧？我敬你杯，我敬你杯，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大掌柜，你一点都不厉害，王三，孙亲亲的厉害，让孙亲亲喝。哎，大掌柜的，让孙亲亲喝。哎，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来来来，来你的酒量好，哎，你什么意思？我啥的，美酒，大大的好。
4: 大掌柜，大大的厉害，喝酒的意思啊，喝酒的意思啊，哎，好，喝酒的意思，好啊，哎，宋庆庆的酒量，好，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5: 你也喝。
4: 行，你得喝。好，
2: 大大的好，大大的好。洒
4: 狗了，洒狗了。
2: 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吧？啊，哎呀，哦，
4: 好听，好听。
2: 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王三，你也回去睡觉吧。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
4: 喝杯酒，他就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哦，我的明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
2: 喝酒，喝酒，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喝酒，
4: 喝酒，好，来，我们接着喝。

0: 怎么样了？都差不多了，来时已经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珠和小坡呢？已经在阳阳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老胡，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的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就是，怕什么怕？好，听你的，怕他更凶。
2: 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布？谁的剪子？啊！你输了，喝酒，喝酒啊！
3: 送七军，送七军。

0: 走，我送你去睡觉。
1: 我不睡觉。哎，
0: 来，
1: 我要唱歌，我要快活。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
0: 疯了！

上。

0: 那是一个十八街。
1: 八嘎。

0: 哥，怎么样？五哥都解决了。
1: 什么的声音？

Yeah.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

0: 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 第三，年份保。

0: 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0: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出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材。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

明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倾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新疆塔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里是著名军旅歌曲《小白杨》的诞生地。每年春天，中哈边境一带的草原山地都会绽放出大片野生芍药。
1: 小时候我们放假回家的时候，路两旁都是长满了野花，我们把那些野花都称作大红花，边走边玩。然后现在长大了才知道那些大红花原来是叫芍药。
0: 没有人知道芍药何时扎根于此，人们只知道这是开在中国最西部的野生芍药。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9个种和6个变种。每天，90多岁的洪德元院士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还会来到办公室。他们和芍药属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
2: 芍药有27个种呢，就是美国的2个种，这是一个种，这是一个种，大部分是在地中海周围，法国啊、意大利啊、希腊呀、那些国家。这个就是美国的2个种，跟那个欧亚这大不一样的地方。
0: 在过去的30年里，洪院士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芍药属植物的自然分布区，厘清了芍药的种群与演化路径，为今天的人们理解这朵花提供了科学的坐标。不过，中国人对于芍药的认识远比科学研究更为久远。
3: 从历史上来说，芍药是我们所有的花里最最古老的一个花，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这是宋人考证的。它跟牡丹长得特别像，因此它们叫做姊妹花。
0: 牡丹与芍药都是芍药属植物。从唐朝开始，中国人把牡丹和芍药并称为花中二绝。牡丹雍容华贵，被尊为花王，芍药端庄含蓄，被誉为花相。相较于牡丹的国色天香，芍药显得更为内敛。然而早在夏商周时期，芍药便已入园栽种，比花王牡丹早了1600多年。
3: 其实我们的祖先记录这两种花的时候呢，最早记录的是芍药。那么牡丹最早是没有名的，管它叫木芍药。牡丹呢是一个木本材料，为什么叫它木芍药呢？芍药是一个草本，在冬天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地面上的芍药的，到明年春天再长出来。但是牡丹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它那个叶子落了以后它的干还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的特征。

0: 刘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跟随导师王连英开始了中国芍药的研究。
1: 立夏三朝呢，看芍药，谷雨三朝看牡丹，所以芍药的花期要晚于牡丹，所以芍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殿春，也叫阑尾。古人呢，在喝酒的时候，最后的那杯酒叫阑尾，所以芍药又有一个名字叫阑尾花。芍药真的有温香，就是无言比君子，窈窕有温香。你闻它是淡淡的，我很欣赏它那样的一种有温润的东西。
0: 当春色将近，群芳谢幕，殿春芍药它才从容盛放。
2: 它具有紫斑牡丹的那种色斑，
3: 你看这个是刚开创的。
0: 芍药的这份温润与自持，不争先，亦不退场，对此御花人毛兴东深有体会。
4: 就是大自然绝配。
5: 我们这太阳出的比较早，自然醒就开始看我这些美丽的芍药，看它的长相，长多高，今天又是什么变化。尽管我经历六个月的漫长冬季，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长满大地，我就开满鲜花，我就让整个这个山谷芳香。
0: 在中国东北，野生芍药资源较为丰富，花色朴素却自有力量，这让毛兴东看到了芍药更多的可能。20年前，他回到家乡宾县，开始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芍药花园。
5: 是不是能让这个花花色更多一些，花型更多一些，花香更多一些？凡是我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像海拉尔、大兴安岭地区，包括伊春，远到云南，到武汉，到山东，都去收集这芍药的种子。
0: 与芍药花的多年相伴，毛兴东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培育方式。在他的芍药花园里，有的地方甚至不施肥、不浇水、不除草，他把更多的选择权交还给自然。
5: 我们人类再勤劳再忙碌，我发现没有昆虫的工作量大。昆虫的有效的工作量，它不知疲倦，每年都在花粉上繁忙的工作，这让它给杂交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你看这个芍药园的芍药和草在一起唱歌跳舞，让它自然的生长，经历风雨，让它成长起来，剩下的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它的抗力是最强的。 哎，今早上是最美的了。对它的了解越多，我对它越痴迷。
6: 26、27、28、29，
5: 因为它有芳香和美丽，因为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品德。
6: 好香啊！
5: 它就是这样，自强不息。
0: 作为草本植物，芍药虽然一岁一枯荣，但在北国的冻土之下，它始终在积蓄力量。待到苏醒之时，温香渐起，花影摇曳，它将所有的生命能量毫无保留地交给春天。
7: 哎呦天，太漂亮了！哎呀，它刚开的时候最漂亮了。
5: 我爱你每个日出日落，我爱你每个花开花落。最幸福的是芍药花开开满坡，最美好的事是芍药花，那是太阳的颜色。我用一生来爱护你，把你的美丽种在家乡的土地，迷人的花香永驻在我心里，青春的脚步伴随你的朝夕，只为让你开遍家乡的土地。
0: 有人把对芍药的情感留给诗与土地，也有人年复一年用一场花卉迎接芍药的绽放。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

0: 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1: 第三首呢是友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握小枝。第四首是多谢画工年寂寞。
2: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0: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依其相序，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2: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3: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十八年前，大学毕业后的邹文选择来到深圳闯荡。八年前，邹文走出体制，转型成了一名律师。作为业界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邹文如今的工作忙碌且充满挑战。
3: 我觉得，如果就是把芍药去类比女性的话，当我们作为这样一辈女性，就是从很传统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成长出来，然后自己很努力。
4: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部分我们谈，
3: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人生的掌控力，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可能算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0: 芍药花穿越千年而来，传统而不陈旧，热情而不失温柔，在芍药倾尽全力的绽放里，有着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容。
3: 因为芍药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从传统一路走来，然后一直走到了这种现代生活里面。如果你回溯去看芍药的话，它曾经绽放过，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芬芳，那么这个过程就已经足够了。
0: 然而，当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它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初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

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菜。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明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倾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1: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

0: 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感直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只。又一个芍药季告一段落，订单一如往年般火热。这次李红强特意带着儿子来到香港回访多年的客户。这份花事两代人依然继续着。香港人爱花，老朋友们走在花店遍布的花墟道，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香气。这条街也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
3: 现在这个芍药呢，其实它不是在广东开花的，它是在山东那里开花的，所以他们就是飞机运过来之后呢，那个香港市民非常喜欢这个花，都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那它也特别漂亮，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1: 今天是母亲节，芍药理所当然地成为花墟道最受欢迎的主角。如今香港市场1半以上的芍药都来自祖国大陆，江离时刻画芍药以作别，这是一段因一朵花而延续了近30年的友谊。一朵芍药见证着青春与岁月，也见证着美的生生不息。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色在心，行动在。

0: 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新重庆新老街，老屋子里藏着新宝藏，跟我一起去寻宝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胡月彤。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孙朵瑞。
1: 今天

0: 我们要在老街里寻宝，目标就藏在下号椅老街的几栋老房子里。跟着我走就对了，出发。走进来我就发现了，这里有好多老建筑的痕迹，头顶上的木梁，墙上的青砖头，还有拱门。我们走进去看看吧。店长，这栋老房子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 在清末的时候，它是一个法国的永兴洋行。
0: 百年历史，那你们翻新了吗？
1: 它是局部翻新了的，它在以前是一个两楼一底的木质结构的一个房子。
2: 百年洋行历经岁月流转，在微改造中重获新生，完整保留了建筑原始的砖木结构，复古拱窗、百年老木梁和青砖墙体，最大程度留住了老洋房的历史肌理。
0: 在这里待上一天，感受老屋的文化气息，可真舒服呀！
3: 可是我们还要去寻找下一个宝藏老屋呢。
2: 这里就是百年吊脚楼居民楼改造的南岸区图书馆时光分馆，两层吊脚楼空间，大量实木书架，藏书30000多册，有大量70-80年代老书、连环画、旧读物，还有复古黑胶唱片。
0: 老民居变身公共阅读空间，这个创意太棒了！老房子保留样貌，赋予全新的功能，我们都得进来免费看书。
2: 新潮文艺小店入驻百年老街，让古老街巷不再只有岁月沧桑，更有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0: 这家创意小店好有趣，虽然是新潮文创装饰，但建筑本身保留老房子的木窗框、老墙体，错落的吊脚楼，一片片青砖瓦，就像一幅画，我们来把它画下来吧。用画笔把重庆最美的老街记下来，就是最好的时光收藏奖。走，我们去画画吧。
2: 老街巷承载旧时光，小画笔描绘新生活。
0: 我画好了，这是我眼中的下号里，这是我等最喜欢的老房子的合影画，等长大了再来看，还能想起今天的老街。
2: 下号里的微更新是新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守护历史遗存的底色，兼顾民生福祉的需求，让古老街巷适配时代生活，让城市发展既有历史厚度，更有民生温度。
0: 老房子没有被拆掉，而是放进了新生活。
4: 老物件没有被丢掉，而是讲出了新故事。
0: 由富相成，
4: 兼容新潮，
5: 这

0: 这里真热啊！
1: 嘟嘟哒，你确定哇咔咔在这里啊？他为什么要跑到这么热的地方啊？
2: 气候肯定没错，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3: 这就是吐鲁番，
4: 是吐鲁番的布依鲁克，翻译过来是长着又多又好葡萄的地方。对啊，这是吐鲁番鼎鼎有名的葡萄沟啊。
1: 葡萄沟，那岂不是会有很多的葡萄呀？
5: 葡萄沟嘛，当然有葡萄。

0: 你们是第一次来吧？来，到这边喝点水，尝尝我们的葡萄，好吃极了！哈，
1: 谢谢爷爷。谢谢您，我看您是当地人吧？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这？
2: 哇，这个葡萄也太好吃了吧！
1: 啊，这么快就吃光了！大头儿子，这盘葡萄都被你吃了。嗯，
3: 还有吗？
4: 你吃的这个叫做中国绿珍珠，还有新疆特有的乌合白葡萄，待会也可以尝一哈嘛。今天啊，管够！啊，
1: 绿色的珍珠，好有诗意呀！
3: 老伯。 向您打听个事儿，最近这边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奇怪的事情，有串葡萄跑到高处晒太阳算不算？
1: 啊！啊！我看看，
2: 小心啊！啊！

0: 这个小蛙咔咔也太倔强了吧！他都被晒得中暑了，还要晒太阳？他这是在干嘛？他不愿意说。哎，这个小吃货，他对吃最感兴趣了，会不会是觉得葡萄好吃，赖在这儿不肯走了？太弱了，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下来。可你刚才说这个小蛙咔咔是个小吃货？是啊。
1: 我有办法了，让哇咔咔自投罗网。大头儿子，这点子果然只有你这个小吃货才能想得出来。羊肉串，羊肉串，新鲜的羊肉串，不香不要钱了！
2: 太香了，快来吃啊！
0: 你们别吆喝了，哇咔咔又听不懂，倒是我都被你们喊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奇怪，这香味怎么越来越淡了呢？哎，
1: 大头儿子，你怎么都给吃了？这是用来吸引哇咔咔的。
0: 羊肉串太香了，我没忍住，那不还剩一串吗？葡萄干、手抓饭，由羊肉和黄萝卜、米和葡萄干焖制而成。哇咔咔，迎接挑战吧！可，哈，哎呀！
1: 快看，他往那边跑了。
0: 信号就在这附近了，快看，前面那一片房子的造型好奇特啊！这叫阴房，树荫的阴，专门用来晒制葡萄干的。看，哇咔咔！嘘，小偷爸爸，房子墙上为什么有这么多洞啊？
1: 这是孔花墙，方便通风，又不让阳光直射在葡萄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哇咔咔就在里面。奇怪，刚才在梯田上晒太阳，现在怎么又跑到这儿躲太阳？他到底想干嘛呢？嗯。

0: 马咔咔，你在干嘛？
1: 马咔咔，
2: 怎么了？快告诉我们啊！
1: 马咔咔，马咔咔。

0: 小葡萄串，你看它多可爱啊。
1: 丫头啊，拌面快出锅了，准备吃饭了。
0: 啊，安娜，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串会跑的葡萄。
1: 葡萄都是挂在葡萄架上的，怎么会自己长腿跑呢？
0: 可是，好吧，的确不可能。
1: 好啦，快吃饭了，一会儿咱们还要去葡萄沟采葡萄呢。回来，安娜再给你做金色的葡萄干吃。
2: 真的，太好啦！金色的葡萄干，我最爱吃金色的葡萄干啦！
3: 瓦卡卡，
4: 原来是这样，瓦卡卡不是在晒太阳，
5: 他是想晒出金黄色的葡萄干，来感谢帮忙赶走大狗的小女孩。
0: 瓦卡卡，
6: 是我们错怪你了，对不起，瓦卡卡。
5: 瓦卡卡，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帮助过你的小女孩吧，一起做金色的葡萄干给她吃。
4: 金色的葡萄干儿，等等，难道是？你们看，这应该就是哇咔咔说的金色的葡萄干儿，新疆的特色美食，把面粉烤制成葡萄的样子，叫烤葡萄馕。
2: 哇咔咔，
7: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制作美味的葡萄馕吧。

0: 应该就是这里了，我去敲门。
1: 你们是？
2: 您好，有个小朋友让我们来送这个。
0: 阿姨，整件事就是这样，这就是要报恩的外星朋友哇咔咔
3: 哇咔咔，
0: 这个是嘟嘟哒老师。
4: 丫头，来吃青色的葡萄干了。

0: 赤か。出现了，出现了！瓦卡卡信号就在这里。
1: 哦，天津？
0: 我们要去天津吗？
2: 是的，
3: 目的地
2: 天津，
3: 天津
2: 出发！
0: 瓦卡卡，瓦卡卡！哎
4: 呦，活了，活了！
5: 哎呦，

0: 哟，小心点儿，你还真根儿啊！不枉我捏了一辈子泥人儿，居然啊捏了个活娃娃出来。你看小家伙怎么这么淘气啊，跟他当年一样。
1: 报告看，
0: 是得藏起来，让人看见再把你抓走喽。来来来，小心别出事儿哦。
2: 爷爷好，很抱歉突然来打扰您，请问您最近身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啊？
0: 奇怪的事儿，完全没有啊。你找谁呀？你问这个做什么的
3: 呀？您怎么一直在出汗啊？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
0: 谢谢关心，天气热还要忙着为博物馆需要的泥人展览做手工活呢。
2: 泥人？小豆爸爸，我想看泥人。
4: 这位老爷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0: 什么后面啊？什么东西？胡说八道。走走走。
2: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泥人呢。
0: 你去博物馆看吧。
4: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也非常期待在博物馆看到您的作品。
0: 走吧走吧。
1: 王哥哥，
0: 宝贝哟，你真是爷爷的宝贝哟。走，爷爷啊，带你上外面玩去。
1: 王哥哥，王哥哥。
0: 宝贝，别乱跑，再让人看到，你等我给你买。
5: 哎呀，逗你玩儿！
0: 你这淘皮鬼！真对不起，我家小孙子太淘气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抱歉，抱歉啊！
1: 宝哥哥，
0: 你别跑啊，宝贝儿！
4: 那是他的孙子。围裙妈妈，目标已经出去了，跟紧。
6: 收到，已经发现目标。
1: 爸爸。
0: 儿子，还想买啥呀？
1: 我哥哥，
6: 他可是真疼他儿子呀。
4: 不是孙子吗？可疑，
6: 非常可疑。
1: 我哥哥。
0: 来，给你啊做零用钱吧。

0: 小头爸爸，我看到了，那个不是真人，是哇咔咔附在泥人身上了。
1: 我说呢，老爷子遮遮掩掩的。
2: 我怎么觉得泥人爷爷和那个泥人哇咔咔看起来就像你和小头爸爸一样呢？
0: 像我和小头爸爸一样。
1: 是啊，他们看起来就和亲父子一样。
3: 儿子呀，咱爷俩好久没一起看日落喽。
4: 哇咔咔！
3: 哎，又把你当成儿子了。走吧，宝贝儿，天要黑喽，还得回家赶活呢。

0: 哇咔咔自己溜出来了！
1: 哟，小娃娃想着干什么呀？
2: 这是爸爸做的泥人。啊，奇怪，又跑哪儿去了呀？哎，怎么天都黑了？
3: 爸，我回来了。啊，儿子。 我做了一个小泥人，和你一模一样。他活了，陪着我到处玩，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啊，我知道那不是你，也代替不了你。那个小泥人呢？哪里去了？他真的会动。
1: 爸。
3: 是这个吗？对，就是他。我在外面捡到的，一看就知道是您做的。我想通了，我再也不逼着你做泥人了。
1: 爸，我不走了，以后我和您一起做泥人。儿子，
2: 爸，
4: 哥哥，哥哥。
5: 这个小家伙了，看着他的背影好可怜哦。嘟嘟大老师，上！娃咔咔就是个孩子，他希望泥人爷爷呀只宠他自个儿。现在泥人爷爷不是他一个人的爷爷了，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调整过来嘛。我哥哥，嘟嘟的，
4: 我哥哥，
2: 哈，成功了！<笑> 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感谢大家来到我的泥人展。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儿子将要继承我的这门手艺。

0: 爷，您能给他捏个泥人吗？
1: 当然可以了。
2: 爸，我来给他们捏。
3: 啊，妈妈，我有泥人了！
0: 太棒了，我也想学捏泥人。
1: 再见了，小家伙。
0: 嘟嘟大老师，我想知道那天在海河边，你跟哇咔咔到底说了什么？
4: 我说的是，爷爷的心里永远住着你。
3: 哇咔咔，
0: 太棒了！任务完成，下一站出发。

0: 话说孙悟空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将那如意金箍棒高高举起，挥棒打将下去。白骨精也不示弱，两下里在半空中战得昏天黑地。只见那如意金箍棒力重千钧，一记猛击将白骨精打落。
1: 别捣乱，好好看戏。
2: 不是，妈妈，你看，
1: 这孩子不好好看戏，又在胡闹什么？
2: 我没有，是茶壶，这茶壶是活的，
1: 活茶壶。哎呀，你这孩子，哎，不好意思啊，孩子淘气。
2: 我才没淘气呢。

哥哥，

0: 是这里，就是这里。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剧团决定加演一场新剧《水漫金山》，以表歉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嗯，哇咔咔在哪儿啊？
1: 嘘，咱们先看看。
3: 哇咔咔。

0: 白娘子和小青正与那法海斗得难解难分，突然
1: 孙悟空好厉害，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孙悟空来帮忙了。
4: 孙悟空大战法海，
5: 谁呀在这里捣乱？他自己在动。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6: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动了呀？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7: 快跑啊！
0: 大家不要慌，不要跑！
3: 是哇咔咔！
4: 你还等什么？快上啊！
7: 嗨，好，我去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3: 还是第一次和孙悟空玩捉迷藏呢，酷！
4: 酷什么酷？现在是玩的时候吗？
7: 哎，亲爱的，不是说让我来吗？

0: 别淘气，快出来！
1: 八个哥哥。
0: 哇，这里好多皮影啊！
2: 我要是挖咔咔，我就藏在这儿。你们看好入口，我来把它找出来。哈哈，小家伙，这凤翅紫金冠可不是这么戴的。
0: 这个哇咔咔怎么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孙悟空啊？
3: 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快追！
2: 哎，嗯，不用那么麻烦。你们看，嘿嘿，这个哇咔咔还真会挑。这个皮影一看就是老物件，应该是才被修复好，这颜料还没干透呢。哦，
3: 那这个孙悟空岂不非常珍贵？
2: 所以咱们得赶快把它找出来。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降。

0: 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是在偷牌呀，得赶紧报警。
1: 喂，

0: 响。一次群众举报牵出一条横跨三区的污染环境黑色链条，经采样检测，排放的污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公安机关立即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当晚集中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公安、检察三方开启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对本案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三区十家企业把微废包装成副产品卖给黑作坊，让他们夜里偷排，近千吨废液全渗地底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2: 经鉴定评估，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损害，修复费用至少要2000多万。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同时，可以同步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马上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3: 微废，冤枉啊！我们合同签好就完事了，他们拿去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4: 那就是副产品，别人怎么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算

0: 上好。
1: 配合，肯定配合。不过，我只负责经营，具体操作都是下面人在弄。等回头我调查清楚，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做。
2: 一番谈话下来，十家企业各有各的说辞，拒不配合。

0: 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主动承担修复责任，交齐赔偿金的，依法可以从轻处理。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考虑。
2: 这违法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各位看看吧。
3: 屏幕上红色区域是废液渗入范围，土壤被严重污染，地下水也受影响，生态损害的修复费用经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要2000余万元。
4: 2000万张口就来，咱都不认他能怎么办？有本事来罚，反正我们不交这个钱。
5: 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永新认，这钱我们想办法凑。
0: 我们也认。
4: 宏大也认了，以后我们一定提醒员工合法排污。
6: 我先签。
7: 十家企业逐一签署了赔偿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9家按期履行，修复工作按规定开展。唯独宏达化工的周正国，话说得漂亮，事却一件未办。
4: 何必呢？
7: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宏达化工等企业张某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生态环境部门也将9家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情况函告有关执法和司法部门，供行政处罚和量刑裁量参考。

0: 长黑眼圈，被人叫成大熊猫。
1: 对，出来，财产不出来，我儿子就不走了。
2: 出来，
1: 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
3: 干什么？又来了，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们厂2012年就在这儿了，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小区呢，知道吗？什么叫先来后到，懂不懂？
1: 你什么意思呀？我爸几十万买的房，活该受罪啊！
3: 我妈也住在对面，70多的人了，从来没喊过吵。哼！
1: 我们又不是你妈，我们大家都成了吵，是不是？
4: 妈，妈，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跟舅妈吵两句吗？多大个事儿啊！我这把您从老家接过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消消气儿。您这倒好，怎么还想不开吃安眠药了呢？
5: 那我们开始监测了。

0: 监测人员告诉我，
1: 你家里测出来的是低频噪声。
2: 什么意思？
1: 低频噪声波长长，穿透力强，普通墙体挡不住。你家住高层，环境背景声比地面安静，反而听得更清楚。
2: 我就说，我不是无理取闹。
1: 我们知道，所以接下来还要去厂里开展监测。
3: 这家食品厂

0: 2012年建厂，所有手续都合法合规，之前的噪声监测报告也是达标的。
1: 这种情况最难搞，
2: 闹成昨晚那样，崔厂长怕是个硬骨头。
3: 就算是硬骨头，我们也要啃。
4: 还是不管用，就又吃了几片，结果
5: 我妈就是因为这个住的院，
6: 我要再不改啊，家门都不让我回了。那这话说回来啊，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
7: 崔厂长，我们帮你请专家出方案，而且区政府有绿色技改补贴，可以覆盖一部分。
5: 行。
8: 崔厂长，这台工业冷却塔
9: 离居民楼的敏感点距离太近，
8: 噪音排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大呀，咱们到那边再看看吧。
5: 行。
8: 我建议三步走。第一步呀，把这几台高噪设备搬到厂区的东侧，远离居民区。第二步啊，给他们加装隔音基罩和减震基座。第三步啊，调整工厂的作业时间，把夜间高噪工序全部调整到白天。
5: 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工吧。

0: 崔厂长，这是我们业主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改得这么快。
1: 应该的，应该的。
2: 你妈怎么样了？
1: 现在啊，睡得好了，在家看电视呢。哎呦，
3: 太好了！

0: 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打？
1: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要打？
2: 你说我胸里的老虎疼啊！
3: 清水河里头水都发白了，不晓得哪个回事儿。林兰姐，又是清水河，群众反映水体发白，刺鼻气味，今晚第三条了。
4: 我正在调清水河沿线在线监测数据。系统锁定，污染核心区域为黄岩路与清水河交汇路段。
1: 奇怪了，这附近没有排污企业呀。
5: 张队，是我。群众举报排污，我先通知监测人员去现场取样，明早9点各部门联席会议。
4: 通知大家。

0: 就是生活物品。
1: 昨晚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清水河水体污染，取样检测结果刚出来，苯系物超标，属于危险废物。
2: 会不会是工业废水？
3: 有可能，但周围没有排污企业，排除厂区直排，
2: 多半是车运过的道路。
1: 系统锁定清道点为黄岩路与清水河的交汇段，偏僻无监控的死角。
4: 以交汇段为中心，作为公共安全和交通摄像头全部调取。
5: 明白。

0: 张队，这辆白色厢式货车近期呢经常在清水河和黄岩路交汇的地方出现，夜晚它经常在黄岩路附近的废水井那儿停留。车主叫毛二强，但是他没有微费运输资质。
1: 交汇站那个时间点，货车是空载还是满载？
0: 重车进，空车出，时间是吻合的。
2: 就是他了，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去厂房周围布控。
0: 好。
3: 后排的，咱这些妹子。我那个眼皮那个一直在飘啊，你调啥子调嘛，倒好了赶忙走噻。
4: 别动，
5: 警察。
2: 你们在干什么？
3: 啊，我们路过那点找个地方上厕所。
2: 大晚上下水口上厕所？
6: 桶里面这些白色液体从哪儿拉来的？
2: 再往两分钟又倒掉了，污染河流。我说，他说那些倒雨水井头都得行了，你车给我500块钱。
3: 你，
2: 把手伸出来，扣着。

0: 赔偿款到位了吗？
1: 129,500元已交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项账户，清水河修复工作下周启动。
0: 24小时，还行？
1: 不是还行，还得更快。做环保工作，抢时间，就是抢救生态。

0: 炸！
1: 我还说过噻，
0: 炸我噻！哎，
1: 我今天要把你们两个整痛。
2: 瞌睡与枕头，出门闯到鬼。
3: 我看你娃没错说，今天腰裤来给你梳头。
4: 哎呀，老胡，那熨斗不梳噻。
5: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坐到坐到坐到，
3: 喊我老婆给我弄都行了噻。
6: 我是外人。
7: 那嫂子，
6: 那你自己装好。
0: 讲了啊，
8: 今天正事不做，豆腐粉
3: 搞咸皮了嘛。

0: 乜楼？老婆，
1: 嫂子，
0: 老婆，
1: 嫂子，
2: 老婆。

0: 啷个了？你不黑我？
1: 烧纸咋个回事？
2: 咱好好。
0: 喊救护车，快点儿！
1: 我去，
3: 我马上去。
4: 快点儿！
5: 江哥，
1: 江哥，嫂子好点没有？
6: 医生说氯气中毒，要住院。
1: 氯气中毒？哪哈来的氯气嘛？这个
6: 我啷个晓得嘛？闯个鬼哟，硬是。哎，不跟你说了，我要回去拿换洗衣服。
1: 氯气中毒。
7: 老板，
8: 看那个嘛，纯钢的，资格得很。我们厂里头还淘汰下来的。洗干净了的，点问题都没得。
1: 哎，但是你这个罐罐上啥子标识都没得，我咋个晓得它是不是危险品呢？我跟你说啊，我是个好市民，如果是危险品的话，我坚决不得收的。
8: 啷个可能嘛呀？那里头啊，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1: 你说二货？
8: 哎呀，二货嘛，都是个空壳壳啊！你放心的收，你如安心要200块钱，你转手马上赚100。
1: 200？
8: 哎。
9: 上个月250收了一个差不多的，我都赚了50块。这个200，我起码要赚100。
1: 200我要。
9: 张杰中毒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但是那个人说的没得问题了嘛？不行，这个罐罐放到这儿，来到我就说不清楚。
6: 阿福。
1: 强哥，
6: 咋说？
1: 没成啥子。江哥，江哥，
8: 你快开，你快开！
6: 我破两声厉害你啊！你晓不晓得那个啥子？氯气危化品要死人的。
1: 江哥，你莫乱说嘛，这个就是个空罐罐，哪哈来的啥子危化品嘛？
6: 我乱说，你骂不到我。我们厂头以前都是做那个的。
10: 我还找不到那个吗？
6: 老胡，你现在还想销毁证据哈？好，等等，你给我等着，
10: 老子是告你。

0: 江哥，我真的不晓得那个是危险品啊。
1: 那个卖罐罐的给我说，说就是一个洗干净的清品片儿。我哪个晓得它是危险品嘛？要是我晓得它是危险品，打死我都不敢说。我真的不晓得啊，哥。
2: 你已经不晓得就算了，说啊。你晓不晓得我婆娘还在医院里分析的？
3: 安静，安静。老胡，
0: 我们已经调查核实，
4: 经相关部门鉴定，罐内残留氯气属于危险废物，但这不能成为你免责的理由。出于疏忽大意，收购了危险废物，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今天是开庭前的调解程序，如果你们双方都有意愿，可以在本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协商。
1: 我接受调解，我赔，我赔，
2: 赔！你拿啥子赔嘛？
1: 不管好多钱我都出，砸锅卖铁我都认。
0: 江哥，
1: 那个赔偿金，我可不可以分期啊？
2: 分期？你还想搞啥子玩意儿？
1: 我一下子。出那么多钱了吗？我
5: 江哥，
1: 你看炸药对不？我可以处理，你屋头有啥子要修补的火炉，我全部包了。
2: 哎，行啦，我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但是老胡啊，你能不能改呀？把你莫那个马虎要得不啊？啥子东西你都往废品站收吗？你晓得不？我婆娘遭的是安逸了。
1: 江哥，这次这个教训特别深刻，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6: 回去当天，老胡把废品站能卖的都卖
7: 了，
6: 连藏了30年的老酒都折了价，东拼西凑先还上了第一笔医药费，剩下的分期款一分没敢拖过。打那以后，老江家但凡有个漏水断电的活，老胡总是第一个到，比自家的事儿还上心，两家的关系也在这一修一补间慢慢缓了过来。
1: 对不起啊，嫂子，都怪我贪小便宜，害你受那么大的罪。哎。

0: 卖东西给你那条线儿全部都收拾了，是不是？
1: 是啊，都要抓掉。
2: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看到你那会儿人潮太多，我绝对不跟你叫。
3: 哥，那个都是大姑娘赏花轿，头一回了嘛。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
0: 行，
2: 哪个娃儿不帮点托哟？
3: 没事，哥，
4: 你咋个还占我便宜？
2: 门口那个水龙头修一下烂了，
4: 要得。

0: 今天手气是真背啊，
1: 好美哦。
0: 哎，对了，烧烤摊开着没有？去吃点，饿了。
1: 大哥，都3:30了，早都关门了。
0: 哎呦，算了哟，
2: 我去整碗泡面吃，我那儿还有2包，走。
1: 哎，不过只管吃泡面，
3: 别吵吵。
0: 你看，这池子里边不是现成的食材吗？
2: 你的意思是吃那里面的观赏鱼啊？
0: 这捞2条回去烤了，不比你的泡面香啊？
2: 嘿，那儿有条大的。
0: 啊，行了，别研究了，捞2条就走，要不了几分钟，走，找工具去，走。啦啦
4: 啦啦！韩队，韩队，韩队，韩队！
5: 家人们，你们看，
6: 韩队。吃完了，哎呀，喂，是来吃完了，忙子。
5: 陈爷爷，怎么了？
6: 这个忙子不在了，我都围了他5年了，天天早上他都在这儿吃啊，现在他不在了。
5: 忙子，家人们，出事了。咱们公园的明星鱼莽子不见了，现场有鱼鳞，很有可能是被别人给偷走了。陈爷爷，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联系相关部门。
7: 好。
5: 你好，投诉热线吗？
8: 接到消息后，公安局通过数字化手段，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李东等人。莽子鱼亲近人，深受市民喜爱，是大渡口公园的名片，具有很高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功能价值。
9: 什么事儿？
10: 昨晚你们在大渡口公园干了什么？
0: 哼，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就捞几条鱼吗？咋的了？还惊动你们警察了呀？
6: 莽子，那是最大那条。
0: 你说的是最大那条鲤鱼啊？
6: 也是让你们抓了啊？
11: 哦，最大那条啊？哦，那条鱼眼睛鼓多大？我看到了黑人，我捞起来我没敢吃，我都甩点草了弄去。
12: 你真是造孽啊！这么大条鱼，招你惹你了？
6: 你晓不晓得莽子陪伴了我们好多年？他整个大鱼好不容易。警察同志，那条坏人必须抓起来呀！捡起来吧，
0: 这是一条破鱼吗？整得好像你们养亲儿子似的。
5: 那是莽子，是我们大家的心头肉。
13: 经专家评估，莽子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共计28000元。
14: 好的呀，28000，几条破鱼28000，不是你们讹人呐？
13: 莽子是公园养了近10年的明星鱼，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深受老百姓喜爱。你们非法捞鱼，不仅破坏了鱼塘的水体生态，还给老百姓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造成了。

0: 很大损失，鱼没了，老百姓再也看不到了。
1: 李东三人经过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赔偿责任，并积极参加长江边增殖放流活动。
2: 这些鱼苗就是用李东等人的赔偿款所购买，全部都是长江的优质鱼种。
3: 哎，走嘛，走嘛，好好长大哟。
4: 这叫啥？一个忙字不见了，但不是个小忙，留住长江。
5: 对，以后每条都是忙字。
6: 小伙子，
5: 啊，
6: 以后还偷不偷？嗯。
7: 这大家对不起啊，我们以后保证再不干这种缺德的事了。
8: 莽子回不来了，但是会有无数小莽替他在长江里活着。
3: 王子，都来死，吃了好水，快点长大。王子。

0: 厂长，上面喊我们错峰捡牌，我们那个东西一直没开启，万一遭发现了啷个办呢？
1: 你怕什么呀？现在是旺季，订单堆了这么多，停一天工损失几十万。再说了，没人捅出去的话，谁会知道？
2: 我是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泥厂近期监测数据显示二氧化硫排放连续超标，现依法对泥厂进行调查询问。
3: 就凭你，我们厂里几百号人，背后几百个家，那可是大公司，你敢来查我？
4: 企业就应该要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企业带动了地方经济，但绝不是漠视环境污染的理由。你们一直乱来，厂子迟早遭永久关停，那才叫真的没得活路。

0: 刚才听说我们的水利厂被重罚，厂子得回门啊！那个工厂几百号人，要是都为了工作，不得行。
1: 您说的对，环保要管，企业也要正常发展。

0: 更不能不管工人的死活。
1: 你看，能不能想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呀？啊？
0: 其实，水泥厂只要整改到位，不违规超标排放，就可以正常生产。我知道还有个政策，企业搞减排改造就能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这样吧，我给税务局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过来一起给厂里指条路。

0: 进来。
1: 怎么，又来找我？
0: 林同志，不用那么麻烦了，我这厂马上倒闭了。
2: 张厂长，我是来帮你的。今天我还请来了税务局的李红梅同志。
3: 张厂长，我跟你说个实在的，只要排污浓度降到国标一半以下，环保税就能直接对半砍，这是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划算得很。
2: 而且改造达标后还可以申请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以后重污染天也不用停产。
0: 行，那我就试试。
4: 那之后，水泥厂开始了技术改造。以前张峰眼里只有订单和利润，现在他终于明白，减排不是赔钱，走对路，环保和生产两头都不耽误。
3: 张厂长，这是最新环保税核算表，厂里污染物浓度值降下来了，现在可以合规享受环保税优惠，减排叠加优惠，环保税比之前降了一大截。
0: 这账呢，算得精，也算得值。

0: 喂，你再宽限两天嘛，我就在想办法凑。啊，
1: 四哥，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不是，你真不准备办采罚证啊？
0: 采罚证办下来要俩月，债主可等不了俩月呀。
1: 不是，这太危险了，万一抓住咱们。
0: 这片林子骗，不会有人过来。你赶紧去弄，弄完赶紧装车，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弄完。去呀！
2: 哎，

0: 四哥，
1: 咱们干完这回就别再干了，太危险，我怕。
2: 你怕什么呀？这不好好的吗？
0: 四哥，
3: 到了。
2: 你慌什么呀？这里面。
0: 于老师在那儿。
4: 于老师，
2: 您那片树林
4: 一夜之间倒了一大片，拆发证你办了没有？
2: 我正准备去办。
4: 树你都砍了那么多了，你才准备去办证？
5: 警察，

0: 于老四，你涉嫌滥发林木罪，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1: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于老四等人涉嫌滥发林木罪，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李雪，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3: 于老四那个案子移送过来了，除追究刑事责任外，涉案林木生态损失可以按照民事公益诉讼走。
2: 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补植和赔偿。
4: 要补，可是他砍掉的那片林子重新长起来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只是原地种树，那这十几年的固碳损失填不上。
3: 最高法新出台的环资司法解释有提过，
4: 认购碳汇做替代性修复，重建有碳汇通平台，可以买自愿减排量，用别处已有的碳汇林来抵这片林子的损失。
2: 但是这种方法之前没有人用过，
4: 总得有人起个头吧。走，咱们去找于老四聊聊。
5: 检察官，我知道错了。
3: 你这笔账呢，总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补种，你砍了30多立方米，得把这批树补回去，生态修复费15000。
5: 行。
3: 第二部分生态功能损失费69000，这笔钱用来认购重庆碳汇通平台的自愿减排量。
5: 啥？我还要掏69000？
3: 对，两笔钱，两个责任。砍掉的树不仅要种回去，他们原本十几年的期间生态功能损失也要补上。
5: 我前面的债还没还完呢，你一下要我掏80000，我没那么多钱呢。
3: 了解过你的经济状况了，确实困难，我可以帮你申请分期缴纳。
5: 分期？
3: 对，分期，但是这两笔账都不能少。
5: 好，我认，这笔债还不了也得还。

0: 四哥，你是不是后悔了？
1: 当初砍这树的时候，只想着一棵树能卖多少钱，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树砍完了之后，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
2: 老师啊，你看看这片山，它不是我们一代人的，可是你的，一夜之间你却砍掉了十几年呢。啊，
3: 一棵成年树一年大约能吸收将近18公斤的二氧化碳，并同时释放出大约14公斤的氧气。这些价值是没法用钱来计算的。
2: 是啊。
3: 来吧，种树，让这些小苗苗都长成参天大树。
4: 本案是重庆市首例通过认购碳汇通自愿减排量对受损环境进行替代性修复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对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方式的多元化探索具有示范效应。

0: 叔，今天炒快点啊，我们俩都饿了。
1: 来了来了，炒面加蛋，马上就好哈。
2: 对，
1: 炒粉、炒面、炒饭都有哈。

0: 哪个板子？他做了什么活？怎么了，周叔？
1: 少一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你来看看，你闻闻这味儿。
2: 确实大，没事儿，李大姐，周叔，我们街道办的已经在想办法了。
0: 我肯定没有想到办法。哎呀，
2: 对不起哈，我重新给你们抄一份。
3: 没事儿，稍微等一下。
0: 各位同事，请看大屏，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咱们初步的一个勘察，还有群众的诉求，我们本次啊由滩治理的核心思路是疏堵结合，规范引导。通过规划建设标准化的便民集中滩区，引导零散流动的油滩统一入住，规范经营，全部配套安装咱们的油烟净化设施，从源头上把咱们这个油烟污染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请麻烦换下一张图。
4: 这是实地勘察过的初步考虑的便民集中区的选址。这块地性质没问题，水电也可以接入。
5: 日常管理方面呢，我们有经验，但在工作上有难点。比如有些摊主在老地方摆习惯，不一定愿意搬，肯定会有抵触情绪。
0: 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考虑了，只能挨个做工作，不搞一刀切嘛。
6: 行，那在执行阶段，我们全力配合。
7: 老王是不是搬走了？对，他搬哪儿去了？应该是搬到新开的夜市摊位那边了。哎，
8: 周叔，你为啥不一块搬走啊？我搬走了，你们咋找我呀？哎，
7: 那你搬走了，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噻。
8: 就是啊，现在都有外卖，你开个外卖，我们下单，外卖小哥能找到你就行。
7: 来，
9: 小影子，谢谢。
10: 过几天我们也去新开那个夜市去看看呗。嗯，好啊。之前呢，是我给你添麻烦了，我给你道个歉，我也是时候该搬走了。
11: 其实，你炒的面味道挺不错的。谢谢。
12: 水哥，蛋炒饭好了。
11: 好，谢谢。
12: 哪儿吃啊？哎呀，对。老周，啷个样？
11: 搬到这来可以噻，我给你说，那个油烟净化器兄弟很，我现在绝对不得克了嘛。
13: 油烟是少了，但生意也没得以前好了噻。
11: 哎呀，放心嘛，生意嘛，慢慢总会好起来的啊。
14: 老周啊，
11: 周叔，
14: 哎，
11: 生意来了，
14: 哎。
11: 你们那是，
14: 他们刚说你炒的面好吃，但是找不着，我带他们来的。
11: 欢迎欢迎，哎，坐坐坐坐哈。
14: 周叔啊，你换地方也不告诉我们一下。
11: 就是啊。哎呀，我那不是怕你们过来麻烦我吗？
14: 给我炒个炒面，不要葱。
7: 哎，我都不要辣椒啊。
11: 还是老样子，炒饭。
14: 来个红烧饭，不要葱，来个蛋炒饭。
11: 好，先走一下，走一下，马上来哈。

0: 坚持哈，慢走，你们稍微等一下哈。哎，
1: 怎么样？现在多干净啊，都没什么油烟了。
0: 对头，以后你们常来嘛，我给你们多加肉。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6: 这是大海，
5: 还有什么可说的？
6: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5: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7: 不思量，自难忘。
5: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

0: 案，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哎呀，对于我们搞文史的三顾刘全可就是太重要了。
1: 啊，徐老师，
2: 哎，立峰老师，
0: 徐老师，
2: 两位老师，
0: 你好，
1: 久等久等了，
2: 两位老师，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1: 耶，好，
0: 期待期待。
1: 这三顾刘全这名字就特别的吸引人啊，
2: 对对，这个就在长江边上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长廊，在宋代啊，文人的笔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苏州前山。”最奇绝，
0: 苏州啊，它这个前山古代苏州的苏是苏字的苏啊，
2: 而山路尤甚，古人公认为这个地方又是这一块文化资源的重中之重。
0: 主要这个地方名山啊，嗯，最有名的三大名山，
2: 对
0: 吧？黄山、天柱山、九华山。
2: 九华山，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安徽叫皖，就来自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啊，
1: 这里
2: 山谷
1: 流泉摩崖石刻，也就是说，好多的这个古人呢，把他们的心境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
2: 对，他的感怀、感慨，就是古代文人的微博、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
1: 我觉得越往里走，就有一种幽静感了，真的
2: 是的，曲径通幽。
0: 哦，题刻这一片就已经很多了，
2: 很多了，这都是宋刻，所以宋刻占了我们300多方里面100多幅。
1: 呀，这好好啊，
2: 看
1: 多清澈的水。哦，
0: 这个泉水潺潺了。
2: 对，
1: 而且这儿的植被好好啊，就是山石水融为一体。
0: 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到这儿既是仁者也是智者。

0: 哎，徐老师，你看这些游客吗？他们是
1: 我们三个宗子期遇到一位俞伯牙。
2: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省级的研学营地，经常呢有一些喜欢传统文化的，到这儿来呢搞研学，甚至呢这个穿上唐装啊，穿越跟古代这些先贤进行对话。
0: 这个离溪水更近了，
2: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下段就叫山谷流泉，中段叫石牛溪，上段叫潺潺溪。
1: 哦，它等于顺着这个泉流，一路的岩石都有所克，是吧？
2: 对，跟山水非常亲近自然。你看石牛洞啊，
1: 石牛洞，哎呀，就老老提及的石牛洞。王安石写诗，黄庭坚写诗，都说题石牛洞。
3: 对，
2: 黄庭坚坐在石牛背上读书，
1: 对，
2: 所以他自号山谷道人，就从这儿来的。
1: 青牛篇嘛，
2: 青牛篇。
4: 诗可悬溪借浦，
5: 诗可悬溪借浦，
4: 草可立溪浮翁。
2: 你看看，这是在研学呢，
1: 穿着汉服来研学。
5: 一饮一时沉寂，
4: 悠悠万古。
6: 两姐妹好啊，
1: 你们好啊，
6: 打扰了。然后徐老师说，你们是在研学是吗？
7: 是的，
1: 你们是姐妹呀、啊？
7: 对，我们俩是姐妹。
1: 就你们俩自己出来？
7: 对，我们自己来山谷流泉，来看一些这些古人的一些遗迹。哇，
1: 太棒了！说什么叫做文化觉醒？
7: 对。
2: 你看这姐妹俩读的这首诗呢很有说头啊，这首诗呢是赵希滚写的，是赵匡胤的九世孙，他以王安石、黄庭坚作为古代先贤的代表，在这留下了美妙的诗篇，留下了这个时刻。你看，一饮一时沉寂，悠悠万古清风，是告诫后来的这些人，文化的传承，
1: 文脉相传嘛。
2: 对，所以说呢，他们研学。从这个诗上能够汲取古人先贤的这些大智慧，很有深意，
1: 很有深意。
7: 好，
0: 哎呀，好漂亮！这个小溪水这么流下去哈，
1: 石板桥，
2: 对。
0: 你看这个长江文化流域而来的这些文人的精神。要与这里的石刻山水相得益彰，
2: 融为一体。
1: 这片石刻壁啊，
2: 特别多，
1: 这是重要的一块主阵地了，
2: 对吧？对对对对。

0: 徐老师，这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嗯，1200多年啊，
1: 中间有间断吗？哎，
2: 没有，就是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
3: 每个朝代都有。
2: 对，唐宋元明清民国现当代，
0: 这一幅唐代的赵俊李德修的，
1: 就是这个是吗？
2: 就这个的，
1: 柏林吹雀，啊，
2: 河东裴菜，哎，陇西黎忠，鲁俊。
0: 朱元英，吴兴、邱尚卿，哎，他是他同游的一批人，
2: 同游的12个官场的好友，啊，
0: 下面李世宗的师宗11世祖，这个是李德修的8世孙，叫李世宗，
2: 那就是几百年了呀，隔了240多年，
0: 是这样，李德修呢，在苏州做刺史，隔了8世的李世宗呢，又到苏州来做地方官，
1: 地方官，
0: 所以他要到这来找他老祖宗的遗迹啊，
2: 对对对对，
0: 找到这块碑，
2: 你看
0: 就在这下面紧刻了一下。
2: 你看，陈相申尚书会德修，尚书就上面这位李德修啊，是我的八世祖也。这100多个字，他详细的说出他跟李德修之间的关系。关系，你看讲得非常明白。提名在此言古，世宗不孝，他很谦虚。我啊，是我家最不争气的。然后呢，舔背侍从，我这个名字放在这儿都辱没了祖宗。你看他这么谦虚。
0: 他跟李德修两个一样的，都是被贬到苏州，在同一块崖壁上刻字。哎，历史就这么巧合。家族的呼应。哎，所以这是叫崖壁家谱。哎呦，真的，哎，对对对，真的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2: 独一无二，所以他是研究这个李氏家谱的一个活资料。哟，
0: 这还有王安石的金工嘛？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水无心而玩主啊。
2: 玩石的。
0: 山有色而环为，穷幽深而不近，左石上以望归。
2: 但是落款金工有讲究。嗯嗯嗯嗯。说明这不是他最早在这儿刻的那一方。我刚才说零陵泉在上面，
0: 水零陵而石出在哪儿？应该有一块。
2: 在上面。
0: 我们去看看那个。哇，
1: 越来越好奇。
2: 对。哎，就那一幅。啊，好。哦。啊。
1: 水零陵而北出，山迷迷而旁为。啊。哎，
2: 欲穷源而不得，尽怅望，
0: 以空归。
2: 这一首呢，就是他在任苏州。
0: 通判的时候写的，就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执着，到晚年大彻大悟。你看对比一下，一个是怅望以空归，这个是坐石上以忘归。你看空归忘归，心境就不一样。这个早年，你看水零零而北出，方向性很明确。
1: 对对对，
2: 三年通判期间对改革的一些思考。
0: 属于思想的阵痛期，
1: 遇到了阻碍。哎，
2: 对对对，
1: 他老了，
2: 哎，
1: 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了，一切都过了，翻篇了。
2: 哎，对对对，哎呀，这两方碑好啊！你看这些啊，还有非常有名的，还有那个黄庭坚的。
0: 黄庭坚的在哪？
2: 在那个峭壁上面那一幅。
0: 哦，那个蓝的，啊，
2: 根深小寒。
0: 1808年，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嗯，
1: 啊，我就好亲切。
0: 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嗯，啊，我就好亲切。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嗯，啊，我就好亲切。黄庭坚的字太好认了，你看特别漂亮。嗯，然后呢，他早年呢好山谷道人，就在于此，他是元丰三年，因为被京官外放，外放到哪儿呢？
2: 临想。
0: 外放到吉州是太和县，去做县令，然后呢，他就特意从这儿走。 黄庭坚就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哎呀，不得了了！他喜欢这片山谷，然后就自号山谷道人，就是这片山谷。所以山谷流泉的山谷就是黄庭坚的山谷。这里应该还有一方李敖的碑啊，
1: 在这儿
0: 是吧？哎，
2: 对对对。
0: 哦，李敖那么大，看到啊。王安石其实特别推崇李敖，所以他们呢都是叫什么呢？互融共通。
1: 彼此取长补短，我发现这里有非常独特的，这里碑，
0: 你看这里六言诗特别多，
2: 对，
0: 左行也特别多，嗯，我走遍天下很多地方，嗯，这么多左行六言诗，嗯，山谷流泉无处其有，
2: 读一份，读一份，
0: 全国读一份，
2: 对对对，
0: 全世界读一份，
1: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0: 名场面，
1: 真的，
0: 长江文化编年史，
2: 对。
0: 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么多的大儒在山谷流泉中的题刻，真的这方山水就是你说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最好的归宿。
1: 对，修行啊，心安即是圆满。

0: 正。
1: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方来，是为什么呢？
2: 那我们必须到山上去寻找它的完美答案。哦，
1: 就是刚才你说的
3: 天柱山。
2: 对对对，
1: 走，一路诗情，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如果说山谷流泉是文人安放精神的山野，那徽州古城便是徽商扬帆启程的渡口。无数的徽州少年从这里辞别故土，顺着新安江汇入长江，闯荡四方。我们走进徽州古城，穿行于石舫古巷，去读懂徽商镌刻在砖石烟火里的浓浓乡愁。
5: Hello， 玉峰。
2: Hello，Evan。
6: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歙县。嗯，
6: 确实好美丽啊。
5: 对，我们徽州呢是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古徽州府一府六县的这个政治中心的城墙上。
6: 哇，我觉得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感觉
5: 特别美啊，
6: 好棒的。
5: 对，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歙县城的一个地势地貌了。歙县的歙字是山水汇聚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是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峰道路和庄园。所以呢，我们的徽商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实在山多地少的缘故啊，十二三岁就往外一丢，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经商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说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啊，
6: 这句话很有名的，无徽不成镇。艾文，那艾文你看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安江的支流练江边上，可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徽商走向天下的一个起点。
5: 对，以前的徽商呢，他们非常思念家乡，就要从这里舀一盘我们新安江的水，然后一直带到身上，就代表不管在哪里都记着家乡的这个故土的深情啊。
7: Yeah, in China, it seems like water is more affiliated with home, but in America, it seems mor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ey. Think the great American classic novel,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5: Yeah.
6: 那艾文，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岁月滩。
5: 对，岁月滩。
6: 哎，我还知道一首诗嘞，
8: 涧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
6: 你看引起共鸣了吗？对吧？
5: 对。
6: 你看这个诗，它是古人就是对于乡愁的一种表达。

0: 哇，我们这个桥楼很漂亮。
1: 像这些都是现在有修缮的吗？
0: 没有，都是八百多年前的。
1: 八百多年。
2: You guys, what is this big stone statue building in front of me? Wow.
0: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
1: 这个牌坊有多少年了？
0: 1584年的，到现在是400多年。哇哇！许国他是建牌坊的这个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啊。
3: Evan，
4: 大学士
3: ，You speak.
2: 大学士
3: ，Yes，OK，、
2: okay.
0: Very good。您看这个大学士，它的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就是当时许国的官职了。他是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的大学士。这个上面的字啊，据我们明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
1: 董其昌，
0: 对。因为我们这座牌坊上的雕刻非常的精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石头非常的精美啊，这上面的动物您可以看一下，它是我们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它叫雉。
1: 雉，
0: 豹子的豹，左边那个部分叫雉。雉是什么呢？它是传说中啊，每当官员犯错的时候啊，他会用。

0: 上的角去顶官员。所以说在这里刻画这个制，就是说提醒所有的官员一定要清廉。
1: 漂亮，
0: 漂亮，
1: 非常漂亮。Well, the artistic quality, the craftsmanship is incredible. The detail in the carving, especially how old it is that is preserved as well.
0: 对。
2: 哎，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像大学士，这个应该算是很高很高的荣誉了。
0: 很高。
2: 这么高的荣誉，他们的这种石舫不应该都立在京城吗？
3: 为什么会在徽州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徽州人他的一个骨子里面对于故土的一个热爱了。
2: 什么意思？
0: 您看啊，徽州人他有非常多的钱回家建房子、修桥、修路，所以说哪怕建牌坊也是，他们光宗耀祖也是对于故土的一份深深的眷恋了。
3: 哦，明白了，
2: 其实也是一种光耀家乡的感觉，用他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的时候我以我的家乡为自豪，
0: 长大后
2: 家乡以我为骄傲。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光荣嘛。
4: 站在许国石舫前，看着它矗立在古城街巷，400多年的世事变迁都被这地上的一方青石默默地见证。正所谓巍然屹立皆渠上，400年于粤海桑。
2: 哎，古法先斗高。哇，我很早就听说这个了。
1: What do we have here？
5: 我有一个，
2: 尝一尝，尝一尝。
0: 很好吃吗？
1: 嗯，好吃，
2: 酸酸甜甜的。
0: 哎，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往后看，您看这个钟楼，它像什么？
3: 哦，那里有个时钟。哎，
0: 是的，
3: 我们的解放碑就是这样一个时钟啊。
0: 是吧？我称它为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2: 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1: Yeah, very very similar. That's funny. It's like if Times Square was like more historic, though.
2: 走
1: ，All right, 走。
0: 哎，斗山街，这是徽商的聚集地，江南第一街。哦，徽商呢，他们有一个习惯，聚族而居，就是一个家族都生活在这一条街上。咱们的歙县呢，它是和与欠三个字嘛，和字呢就一人一口吃不饱饭，而底下的与字呢就说咱们这儿人多如羽毛，右边的欠就是土地欠收，所以粮食产量非常的低，所以我们这儿的人呢才会出去经商。
1: Exactly how rich are they？
2: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
0: 对，因为徽商呢，他们在清朝的时候啊，做盐、茶叶、木材、典当四个行业，基本上我们的盐商已经垄断了清朝的整个盐业了。嗯，在这儿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很有名的徽商，他叫江春，他曾经呢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扬州去，都是由他接驾的。乾隆皇帝呢，当时去他扬州的瘦西湖的时候啊，看见风景如画，就感叹说这儿太漂亮了，就像我的家乡北海一样的。但是乾隆就说了，只缺一座白塔。没想到江春呢，当时就非常的笃定地跟他说，请皇上第二天来到我家里来看白塔。没想到第二天真的在瘦西湖上就出现了一座白塔，其实是江春用盐巴堆成的。
2: 但是用盐巴堆成一座白塔，那也不少啊。
0: 是的，所以连乾隆皇帝都发出感叹说，徽商富可敌国。

0: 哎，哇！
1: 哎，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哎呦，
1: 我一进来就被这个剪纸吸引了，都没注意到您。
2: 你好，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这一幅《龟山情韵》，这个作品分五个篇章，讲述了龟山人生的经历。第一个篇章就是婚嫁，结婚了以后啊，男孩子就出去，经商了，那是送别送郎。我们徽州女人一年给丈夫做一双鞋子，在家思念。

0: 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
1: 我们先品尝一下。
2: 这个笋呢，艾文，在这个安徽这边是非常有名的。
3: OK OK。
0: 这个笋呢叫刀板香问政笋，那个有诗赞曰：“群夸北地黄芽菜，自爱家乡白禾苗。”讲的就是我们问政山的笋。接下来我不得不跟您说一下，这个歙县的石头果，俗称盘缠果。这个果呢，它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油给它和面的，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个月。
2: 哦，哎，这样就方便出行
0: 出行，哎，携带。那么这个饺子呢，形状如同一包袱。我刚刚说了，我们徽商出门在本地会不对角一折，就像这样子。
2: 你没说过去，我觉得饺子的形状更像是金元宝，
0: 对，
2: 对吧？他这么一说，哎，这个确实像背在身上那个形
0: 包袱啊。
2: 来吧，老师，我现在最后我和艾文都最感兴趣的
3: ，OK，
2: 臭鳜鱼。
0: 这是一只 beautiful 的臭鳜鱼，
3: 臭鳜鱼，臭鳜鱼。OK，
0: 鳜鱼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嗯，唐朝的张之和对于我们的鳜鱼就有一种描述。那么这个鱼。

0: 以前是新鲜的鱼，它为什么臭了以后非常的有名呢？灰菜养灰鳶，灰鳶炼灰菜。我们的灰鳶出去以后，不仅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出去做生意，茶叶、丝绸、典当都在外面，但是也把长江一带美好的食材也带到家乡来给父老乡亲的品尝，这是一种感恩之心。但是在于古代，路途遥远，在半路上，这个鱼啊，它养
1: 就坏了，
0: 坏那怎么办？勤劳智慧的灰鳶，用盐先把这个臭味给抹住，
2: 啊，腌制，
3: 腌制，
0: 腌制。那么科学的解释呢，是盐分解了动物性蛋白，这个过程叫发酵，发酵就会产生游离子氨基酸，所以臭鳜鱼在没烹饪之前它是有臭味的，但是烹饪过之后，这个鱼为什么又香呢？因为游离子氨基酸遇到高温以后就会挥发，剩下的就是香味了，
1: 而且还有营养，
0: 有营养啊，将蛋白质降解成有益的氨基酸供人体的吸收。
1: 这样老师咱们先尝尝。
0: 可以尝一下，
1: 听得天花乱坠了都。
0: 来来来，尝一下，
1: 来尝尝，尝尝，
0: 来来尝一下啊，沾点汤汁啊，
1: 好吃呀，这个
0: 香香的啊，
1: 确实是香香的啊。
4: Very good, very good, yep.Eat up, boys.
1: Beautiful.
4: You know, speaking of you, 那个鱼是什么？
0: 这个
4: What's that?
0: 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鱼灯，它也是代表着我们乡愁的一种情怀。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鱼灯点亮，等着我们外面的游子回到家乡。
5: 古城的一砖一瓦诉说着悲伤一如一骨的传奇故事，而江淮大地的巍巍风骨还耸立在天柱山的云海奇峰之上。离开徽州古城，我们登临天柱山，穿行奇峰幽谷，探寻千百年来无数名士向往于此与终老于此的答案。
6: 你看毕博老师，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亭子，
7: 蓝月亭，上来看看。
6: 是为了纪念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06年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农月。这件事儿呢，在司马迁的《史记》
8: 和班固的《汉书》里面都有记载。
6: 你看看他现在转了一个古南岳亭记，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你看啊，天柱山古为南岳，就隋文帝杨坚之前，南岳是他。
8: 隋文帝开皇9年，封衡山为南岳。
6: 对对对对。
8: 那么此前南岳呢，其实就是天柱山。
7: 天柱山。
8: 天柱山本来是指的是什么呢？神异经里指的是昆仑。包括你看我老祖宗这个郦道元写《水经注》里头也引用了一段，说昆仑有铜柱啊，上达于天，故曰天柱。撑起天的是昆仑。所以它叫天柱。
7: 天柱。
6: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这个地区以宛为号，它是高尧的后代分封一个宛国，
8: 而且它是宛省的一个原点，由此才有了安徽。
6: 天柱山呢，奇石百态，妙趣横生。下面就交给苗苗老师，用动作模仿象形奇石，让李波老师来猜一猜。
8: 哇，
7: 哎，
8: 是在这吗？
7: 对，李博老师，你不能回头。
8: 哦，为什么？
7: 这块石头很有特点。哦，它跟动物有关系。
8: 跟动物有关，让我猜是吧？
7: 它是三个字啊。
8: 哦，三个字。
7: 对，然后跟我的这个有关系。
8: 跟你的鼻子有关系。
7: 哎，有一个字了。然后它
8: 很像。
7: 它叫
8: 象鼻，
7: 象鼻石。
8: 哎，
7: 你看我这个可以可以，你看，哎，哦，
6: 鼻子竖起来的，
8: 对，这是竖着的鼻子。哦，这写的象，
6: 这个象就像自己，你看就像个运动象，像在奔跑当中鼻子竖起来了。
8: 对，
7: 这是它是自然形成，
6: 它是这样，它是叫球状风化的一个结构。
8: 它的地貌啊，叫什么大地泄密者，
6: 地球的泄密者。
8: 你看大地的这个板块，它是秦岭大别山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啊，从几个角度受力，
7: 挤压
8: 之后
7: 就变形，
8: 对，变形，再加上它是球状风化。

0: 话，就全是圆融的。
1: 天柱山这种叫崩塌啊，哎，这种地貌，现在地质专家已经用天柱山来命名了。哦，
2: 哎，你看上亿年的风化、崩塌，觉得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哎，这个石头好酷！又到了我要给你出题了。啊，它是？
0: 那是什么？什么动物吗？
2: 三个字啊。嗯。它很漂亮，很大。
0: 小仙女。
2: 然后呢？哎，你看我。
0: 大雁。你在飞。
2: 然后，哎，这九个字了。啊。然后我飞到了什么地方？
0: 飞到了上面。
2: 到你这儿，
0: 我
2: 飞
0: 到你这儿了。
2: 哎，来，飞来的全是奇异，三个字。
0: 飞来峰。
2: 飞来峰。
0: 对呀、啊。
1: 它这个峰叫飞来峰，啊，但是峰以石名，因为它顶部盖着一块石头，向天外飞来。
0: 这是飞来峰上飞来石。
1: 这个还有一段传说，讲那个乾隆皇帝游宛山，嗯，地方官就陪着他，然后就讲这个石头是飞来的。乾隆皇帝他不信啊，然后就念了一首打油诗，嗯，飞来未必是飞来，定是世人胡乱猜，你都瞎讲的。哎，结果讲完了以后呢？乌云密布，地动山摇，这个飞来石哗哗作响，乾隆觉得这个震怒的这个山神呢，受到惊吓，马上下跪，马上就改口，叫飞来一定是飞来，不是世人胡乱猜，既然飞来又飞去，何必当初要飞来。
0: 你看这个改口按老百姓的说话就是来就来了吧，别生气了。
2: 我们赶紧往上走。
0: 好，
2: 叶波老师，小心点啊！踏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登上来就一景。
0: 苗苗，这个你应该去扮演一下，让我来猜猜。这个太像了，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2: 挽弓像，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眼神。是严肃的，
1: 它叫什么呢？叫微慈并济。
0: 对，微慈并济，
1: 也很威严，也很慈祥，
0: 而且尤其是下巴圆润，嗯，这个长者风范，
2: 还有天庭饱满，
0: 是是是，对，
2: 继续往上走，
0: 走。
2: 哇，这个石头你看，自然而然就留出了一条缝隙，让我们来走。
1: 在茫茫宇宙当中，你不就是个浮游吗？对吧？
0: 寄浮游于天地。
2: 慢点儿。又有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哎呀，好，这个石头好大。
1: 卡在中间。
2: 啊！天哪！中天一柱啊！
0: 中天一柱，
1: 孤立群霄，
0: 孤立群霄。真是天柱一峰啊，嗯，而且这个天柱峰和其他石头都不一样，充满了一种力量，
1: 它气冲霄汉，嗯，哎，独一份。四周呢，群山把它围绕在中间，拱环膜拜。
2: 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突然觉得庄子的那一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就此时此刻，就是所有的美景极致的美好，它是沉淀下来的，你就把心就交给到这里，安安静静去感受，就像刚才的鸟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风的声音也能听到啊，你就能觉得这个山呢、跟你之间有一种对话。
0: 我仿佛听到远处大江上有李太白的声音，江上望晚宫山，
1: 对，
0: 西风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然后青雁挽弓山，残绝衬人意。他最后说，叫待吾还丹城，
1: 投寄
0: 归此地啊。嗯，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1: 对，
0: 但愿意归老于此。苏东坡一生宦游天下，也愿意归老于此。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大好山川，所以忍不住我们诗情长江，我在这口赞一句。
2: 来来来来来，太想听了。

0: 期待，
1: 大家欢迎七言绝句，登天柱，念太白啊，汉武东来南越谷，前锋十四动天雄，晴云天柱遥相许，投寄丹心万古同。哇，
2: 辞别天柱山的层峦云海，我们奔赴詹旗古村，取自江水灵韵的游鱼，承载着徽州人的祈愿与敬畏，化作盏盏鱼灯。
3: 哇，好，詹旗鱼灯。
2: 我们走进鱼灯工坊，看一看竹篾绢纸是如何编织出流淌于古村夜幕之下的千年民俗。
3: 这整个村子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那你看，是吧？整个村子可以说全部都在做鱼灯。啊，走，咱们往前走。哇，
4: 到。哎，我们鱼灯在当前有800年历史，就是南宋时候就有了。
1: 咱这个鱼是不是鳜鱼呢？
4: 锦鲤。
5: 您看到我们詹旗所有的鱼，它都是胖胖的，小朋友跟女孩子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偏可爱一点的。啊，
1: 这个是很可爱。
5: 对，叫嘟嘟。
1: 哦，叫嘟嘟啊。
5: 对。啊，
1: 好乖的。
3: 哇，好大的鱼！
1: 鱼跃龙门，
4: 鱼跃龙门，
1: 走。来，
6: 哇吼 ！OK。Let me try.
7: Okay, I want the bag.
6: Let me try. 那我做鱼头了。
1: 哇，这个感觉还是有点难的。
4: 你往后拉一点，你往后拉一点。
1: 站平，两个人
4: 站直。
6: 来 ，Evan。哇，好重啊！
4: 你放平。
7: Ready? Ready? Here we go.
1: It's right.
6: 然后呢？
7: 鱼 ，There we go。
6: 我们这个是自创的是吧？
7: OK。
6: 像不像我们也成为了鱼群的一部分？这边有鱼，那头我还看见有龙，这真的是应上了古诗词“玉壶光壮，一夜鱼龙舞”，很有那种感觉啊。
7: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6: Wonderful,
7: very, very, very pretty, and great to see. I love experiencing all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6: Yes.
7: Yeah.
6: 过来，过来！哇！

0: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古石灰山啊，走出山门，成就了无灰故城镇。那如今呢，城国画保护非遗代代相传，诚信开拓，坚守初心的那种徽商精神，早已经融入了全新的时代当中，成为了安徽发展的血脉。
1: Civilizations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a fish lantern bridges mountains and seas. The world shares one heart, and a bright moon shines over river and sky.
0: 那今天呢，我们沿江而行，我们共同见证了徽州的烟火，还有千年的荣光。去读懂了徽商精神，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份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2: 站在天柱山巅远眺啊，江波如练。

0: 山河如画。你说这一路我在采石矶听见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风骨，在保护基地啊也看见了江豚以江为家的那份微笑，在安庆老街也寻一方故土风韵，在黄梅戏剧院也沉醉地扮相了那里的一种国风。安徽教给我的不是仰望远去的传奇，而是珍惜身边流淌的温度，感受这片真切与不息。
1: 对，仰望星河俯瞰万家，我们读懂的不仅是山水壮阔，更是文明的绵延不绝啊。这一程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脚下是千年磨崖，眼前是万古江水，与文人隔空对话，触摸到刻在山石上的文脉。长江滋养的不仅是山水啊，更是中国文人山水寄情、文脉相传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的浪漫是把心事捐于石，把灵魂安于山水，以山水为纸，岁月为墨，风骨为魂，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2: 大江安澜，挥脉永续。
3: 大江安澜，挥脉永续。诗行长江，欲见安徽。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

0: 政委，
1: 嗯，
0: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那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1: 墨索里尼。
0: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2: 政委，嗯，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2: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2: 王强，
0: 啊，
2: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嗯。

0: 开饭了！啊，五号，哎，过来一下。哎，
1: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嘿，
2: 今天发红利啊！哎，
0: 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
2: 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2: 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今天晚上，这个，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小，嘿，哎呀，
4: 好啊，大伙都来了。哎。
2: 政委，啊，上次见过他，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仨回事啊？啊，这个对象跟着
5: 我干啥？啊，
2: 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4: 等着吧。
2: 啊，
4: 等等着。
2: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5: 走走。
2: 哎，听见没？
5: 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哎，林大哥没来。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2: 洪哥，林中可没来啊？
5: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
6: 听政委讲课，
2: 政委，嗯，开始吧。好，好，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6: 不认识。
2: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7: 劳动，
2: 劳动，
6: 劳动，
2: 劳动，
8: 劳动。劳动劳动
2: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9: 劳动，
2: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9: 张班长，
2: 哎，
9: 有空过来喝酒啊！
10: 好好。
2: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1: 政委啊，嗯，啥叫猿呐？
2: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2: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1: 啊，知道，
12: 知道，
1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1: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1: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1: 你还是政委呢。你
3: 华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2: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3: 陆汉，
2: 你打我？好，
4: 老洪，
3: 我看你欠揍。
2: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4: 来，
2: 算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3: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2: 老洪，奶奶个熊的，滚就滚！
5: 小虎哥，
2: 咱们走。
3: 陆汉，
2: 走！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4: 走，
2: 走！
4: 哎，
2: 咱们走。
3: 花儿，老洪，老洪，行了，老洪。
6: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2: 强哥，强哥，
6: 啊，强哥，强，
2: 我们不干，
6: 回来。
2: 哎哎，陆
6: 亮，
7: 花儿姐，
6: 彭亮。
8: 老洪啊，
0: 哎，
8: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0: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6: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8: 老洪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0: 政委，
8: 嗯，
0: 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8: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0: 哎，
2: 洪哥，
0: 啥事儿？
2: 林仲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0: 他们想咋样？
2: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8: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0: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2: 黄哥，这
0: 愣着干啥？快去呀。
2: 这。
8: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0: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9: 老板，
10: 哎，
9: 再来碗粥。
10: 好嘞，
11: 再给一毛钱。
9: 啊，不要了。
11: 啊。
9: 李先生，
8: 啊，坐吧。
9: 老板，
11: 哎，
9: 来俩馒头一碗粥。
11: 好嘞。
9: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
11: 我没脸回去。
9: 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
8: 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11: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8: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11: 嗯，
8: 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

0: 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嗯。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你有话不会好好说。
1: 洪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嘿，林中兄弟。
2: 林总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3: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打下我就没了爹。 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 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鲁哥，我真的想回家。小波，别再说了，怕这心里。
1: 难受，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 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2: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 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
1: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
2: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4: 鲁哥，走了啊。
5: 哎，您的。
6: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7: 别往心里去。
8: 二位要点什么？
9: 来四瓶白干酒。
5: 好嘞，
10: 快点啊。
7: 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5: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7: 他敢，
5: 酒来嘞！二位，
7: 来，坐下，坐下，坐坐坐坐。
5: 你看，
7: 政委啊，你就放心吧啊，
9: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7: 啊，没问题。
5: 政委。 这边走，
7: 哦，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
9: 鲁汉，
7: 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鲁汉，
9: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笑>
7: 回头看看谁来了。
9: 鲁汉兄弟。
7: 咋回事啊？

0: 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
1: 起来起来起来，
2: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0: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3: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0: 去，
3: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4: 你跟俺喝酒？
3: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4: 你会喝？哼，
3: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4: 喝就喝。
5: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4: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3: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4: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2: 彭亮，
0: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0: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军，请抽烟。
0: 嗯，
2: 好，那喝点水。探军，来，请喝点水。
1: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探军过目。

0: 合同的，我得拿走。
1: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好，太君请。
2: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3: 白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啊，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来。

0: 来，喝。
1: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0: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0: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0: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0: 啊！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前线浴血，
6: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5: 后方守望。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1: 二喜哥，哎，咱歇歇吧。哎，哎呀，你走不动了，
0: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1: 哎，二喜哥，二喜哥。
0: 二喜哥，来了，
1: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
2: 小坡，啊，你在这儿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嗯。这次山口来咱们炭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
3: 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4: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3: 哎，
2: 哎，
3: 对了，红哥，
2: 嗯，
3: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2: 嗯，好啊，老黄。
5: 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6: 红哥，
5: 哎哎，政委，
6: 这咋回事啊？
5: 我是问你咋回事嘛？
6: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5: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
6: 啊？可他来的那天。
5: 俺见他喝酒了呀！那上回这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啊？这我算了。小波跟黄二呢？
6: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5: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了，跟我走。
6: 好。
5: 嗯，你我。
7: 去，端凉水，端凉水。哎，你们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他脚崴了，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1: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2: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
3: 红哥，
0: 现在赶紧溜！
4: 哪里的？哎。

0: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无纪律、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2: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2: 快下去！快走！快下去！
6: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走！
6: 快点！
2: 快走！
6: 快点！
2: 下去！下去！快去！快点！
6: 快点！快点！
2: 走！快走！
6: 快走！
2: 快走！
6: 快！
2: 快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8: 对呀，
9: 说得好，
10: 说得对。哎，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8: 对，
11: 是啊，
12: 就是
4: 嘛。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

0: 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
1: 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2: 对，
3: 说得好，
2: 哎呀，
3: 太正确了。
2: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心坎里去了。
4: 正确。
1: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都记住。 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5: 嗯，对对对对，
6: 说的是好，
1: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 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7: 哎呀，这政委说的好。
8: 是是。
1: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交钱去。
4: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
2: 鹏哥，回来了。
5: 啊。
4: 来来来来，走。
6: 哎呀，
2: 120斤。
1: 啊，120斤。
6: 哎，
1: 走，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
7: 鹏哥回来了。
5: 嗯。
0: 哎，鹏哥回来了。
5: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5: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5: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5: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5: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

0: 不是这样的，大交值的交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1: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0: 把钥匙交出来！
2: 我不给，我要找冈村。
0: 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冈村，我要去找冈村。
1: 把鸡头猪押回宪兵队。
0: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2: 这是污蔑，是陷害。
0: 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3: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谈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 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4: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调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5: 是。
6: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嗯，
7: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
6: 哎，老黄，我的意见。
5: 要先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好，哎，
7: 王强，嗯，你说呢？这事交给我了。啊哈！哎呦，
5: 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7: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5: 二头啊，
7: 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哎，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5: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哎，
7: 拿这个。
5: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7: 丁队副，丁队副，
5: 快坐，快坐呀。
7: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5: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7: 啊啊，你找他有事啊？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5: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哟，
7: 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
5: 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7: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
5: 我得走了，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2: 丁队副，哎，
7: 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5: 哎，二头，
2: 干啥？丁队副，
5: 呀，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7: 刚到。
2: 啊，走走走走走走，
7: 辛苦了啊。

0: 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0: 找我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0: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0: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0: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0: 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0: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0: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2: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2: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7: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 那买东西咋办呢？
7: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7: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 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快点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马上走。
1: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7: 不穿吃啥？
1: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7: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7: 上岗不许抽烟。
9: 王三，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1: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1: 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0: 哎，
1: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
1: 哎，
10: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0: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0: 太监，
1: 来，进来。哎，嗯，王三，过来。
2: 他不让我进。
3: 哎，你，他，我，他进去。
4: 阿哥，混蛋的，你死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2: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2: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
5: 哈哈。
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2: 太兄，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4: 弟弟，王嫂。
1: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啊！再见，
0: 谢谢。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腰酸膝。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
0: 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哎。

0: 你底，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嗯，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1: 哎，
0: 金山掌柜，
1: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你得酱油。
2: 哦，哎，所谓的哇，阿西塔。
0: 他去请。哎，你得快点出去，厕所得那边。快点，快！哎，小阿西，快快点啊！哎，这洋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 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2: 啥办法？
0: 挖洞。
2: 啊，挖洞！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0: 掏墙啊！太好了，
2: 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
0: 好，
2: 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九十九

0: 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

0: 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2: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1: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一座有追求的城市，从来不只盯着现在有什么，更要看明天能长出什么。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开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作为全面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和战略先手，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大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9%左右。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今日收官，聚焦未来产业布局，看山城如何落子明天。
1: 如果我告诉你戴上这个头环，只靠想就能让车跑起来，您会相信吗？动起来了，刚刚我盯着这辆车想着加速，它就真的跑起来了。还有一个好玩的，爆米花靠意念来爆，盯着它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有趣体验的背后啊，藏着一个正在重庆加速生长的硬核科技，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简单的说呢，就是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一座桥，大脑发出信号，机器听懂执行。前面的体验只是让你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它的本领，它还有更大的作用，那就是通过多复杂的算法和全闭环的反馈，使脑卒中、脊椎损伤等患者实现健康康复。
2: 我们的系统呢，就相当于是大脑的翻译官，是脑电采集设备，它是负责听，上面是有16个电极，用来接收我们大脑产生的意图。我们的生物反馈仪，它是负责做解析到这个脑电信号之后，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电刺激，来辅助我们的患者带动它进行一个肌肉的运动。信号成分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完成了从想到动的毫秒级响应，当手指动起来，它也会反馈给大脑，告诉它做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从意图到解码到执行再到反馈的完整闭环。
1: 目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正快速走向临床应用，在重庆、北京、湖北等45家医疗机构，云脑的这套脑机接口康复训练已经进入日常治疗。
0: 脑机接口只是重庆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新赛道之一。重庆“十五五”规划里前瞻布局了9条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市已布局建设7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和3个筹建区。它们并非凭空规划，是从现有产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依托重庆雄厚

0: 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机械配套，生物制造延续重庆国际生物城和生物医药产业的积累，前沿新材料衔接先进材料产业集群，氢能及新型储能则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直接贯通，从有到优，从优到强，这就是重庆布局未来产业的基本逻辑。九条赛道之外，规划还专门用一节的篇幅部署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低空经济是山城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又一重要领域。
1: 在大足区，国飞航空自主研发的消防救援无人机今年八月入选全市新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名单。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最新款消防救援无人机正有序组装下线。无人机搭载了热成像火型探测、定向破窗玻璃以及高压水枪持续喷射系统，可飞到200米高空，完成超高层建筑控火灭火。目前已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的应急救援中投入使用。
2: 我们也正积极推介海外市场，有望出口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将持续发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力争今年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1: 当前，重庆已形成了覆盖核心部件、整机制造与系统应用的低空制造全链条技术创新体系。在技术创新引领下，2025年全市低空制造业产值突破101.7亿元，增速超30%。
0: 当前，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正处于政策落地、场景迭代的关键过渡期。中国民航局预测，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3.5万亿元。想抓风口，重庆密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获批国家首批低空改革试点城市、全国 eVTOL 试点城市，建成全国首个省级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目前已形成以两江新区、巴南、江津、梁平、永川五大核心集聚区、大足、武隆等9个特色发展区为框架的低空产业发展格局。重庆“十五五”规划除了专节部署打造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更从战略定位、双城协同、场景开放、制度创新等层面多点琢磨，系统加持，推动山城低空经济持续领跑西部。当然，这座城市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新赛道的布局并不止于产业集聚，重庆正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回答的是一个根本命题，政策红利密集释放之后，产业持续领跑的动力从何而来？
1: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即聚力打造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30家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大尺度类器官组装体入选了60项标志性重大成果。陆军军医大学器官智能生物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是该赛道的核心平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小口径生物人工血管，它的口径是2.8毫米。我们人工血管领域有个行业共识，就是口径越小越难造。
1: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血管的直径要普遍小于欧美人群。东亚人冠状动脉甚至细到只有2.5毫米，因此在冠脉搭桥等场景中，对小口径血管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生物人工血管一旦太细，就容易形成血栓和内膜增生。
3: 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能保持长期通畅，原因就在于这个血管内腔有一层内皮细胞，它能保持终身抗炎。人造血管的中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内皮细胞，所以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形成血栓。我们创新发明了原位内皮细胞捕获技术，就能够保持跟自体血管一样的终身抗炎。
1: 人工血管临床价值巨大，但按照国外主流制造技术，一根人工血管造价高达数万美元，制备周期需要2个月以上。重庆团队另辟蹊径，跳过传统的细胞培育方式，采用 3D 打印实现了批量制造。
3: 我们发明了一个多槽耦合的增程制作设备，我们可以把生物材料加到这个木盒里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磁槽、力槽、小耦合、有序组装，就能实现我们血管的超快速制造，就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90%以上。
0: 15、50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在重庆。

0: 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看来，重庆以未来产业谋局破冰，以新兴产业集群城市，传递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把握长远发展主动权的鲜明导向。未来这座城市的新竞争力关键在于把前沿技术加快转化为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的产业体系。
1: 一是增强科技策略和成果转化能力，重庆要发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牵引作用，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更好衔接，让科研攻关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二是增强先导区的资源集聚和组织能力，重庆7个先导区要推动1个先导区主攻1个细分赛道，集聚一批骨干企业，带动一条产业链，通过差异化布局和全市协同，把多点突破汇聚成未来产业发展的整体动能。三是增强产业生态支撑能力，打造一批综合型集成式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梯度培育独角兽、灯龄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未来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链式集聚、生态成型，加快形成新的城市竞争优势。

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

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土壤贫瘠，干旱少雨。然而岷江百合却善于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长。它们的根系探入石缝，紧紧抓住大地。秋冬时节，岷江百合将有限的水分储存在地下的林茎中，进入休眠。而当降水最为集中的夏季到来时，它们便如山中精灵一般，在这片山地上成千上万的怒放。

0: 整个山谷都是香的。我家附近岷江百合一开，那香味很浓的，很舒服的。
1: 俞明峰，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羌族人，每到花期，他都会去观察山中的岷江百合。
0: 现在的话，像岷江百合有些滑坡的地方，

0: 有的特别恶劣的那种环境，石板上面都已经又在开花了。岷江百合是很顽强、很顽强的一个物种。
1: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自北向南穿越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其中茂县至汶川段海拔约1000多米的干旱河谷，是岷江百合的核心分布地。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岷江河谷考察，他被崖壁上的野生百合深深震撼，将其命名为皇家百合。威尔逊感慨道，如此珍惜的宝贝，他的家竟然在遥远和贫瘠的地区，真像大自然开的玩笑。若有人将此花引入西方花园，仅此一花便足以奠定其无上荣名。果不其然，威尔逊将岷江百合带出中国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原生百合的广泛关注。

0: 自古以来，阿坝州的羌族人与岷江百合共生共栖。在一簇簇百合被移植到屋顶花台的过程中，串联起代代相传的记忆。人们生活在根系之下，涵养于百合的绽放，也得到精神上的庇护。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咱们建房的时候就要去挖几棵栽到房顶嘛。岷江百合开花了，很远就能看到你家。
0: 百合的地下鳞茎由层层鳞片构成，抱合成球状。它储存着水分与养分，能够帮助百合度过寒冷与干旱。种植百合可以直接将整颗鳞茎埋入土中，这也是百合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1: 咱们羌民族喜欢，还有咱们的信仰，就信的万物有灵。咱们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对吧？树有树神，就是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精灵，它原有的规律。
0: 2008年5月12日，地处横断山脉断裂带的汶川遭遇8.0级强烈地震，山体崩塌，地貌巨变，无数生命随着倾泻的土石被埋入地下。
1: 岷江百合快开的时候就地震了嘛，那时候也就经历的特别多，有很多亲戚在地震中没有了，还有很多亲戚整家人，我大舅家一家人被埋了，全埋在房屋里。那一株就是以前屋顶上的房屋垮塌以后，那棵岷江百合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又在那个废墟中生长出来的。
0: 废墟之上，岷江百合延续着一种古老而安静的力量，从残垣断壁间破土重生，那是植物对伤痛的抚慰。
2: 这样来看一趟的话还是挺好的。上次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来过一趟，有开了10朵花，然后现在它又果荚也你看挺饱满，长得也挺好的。但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像这个岷江百合一样吧，挺好的。其实现在的亲戚都挺好的嘛。

0: 不让它留在这里繁衍吧，要不了几年也应该也会长出很多小的岷江百合吧。
1: 生命的希望往往藏在微小的事物里，
0: 这个就不用过了，
1: 果实是对未来的寄托，
0: 这个就培养这个。
1: 一个成熟的岷江百合果荚里孕育着上百粒种子，这些种子带有膜翅，外缘轻盈如薄片，仿佛天然的滑翔翼，能够借助风力飞向更新更远的栖息地，生根发芽开花。植物的生命秩序本就如此朴素，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1: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

0: 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1: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0: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1: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0: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1: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0: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1: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
3: 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0: 对。
5: 还有棒棒的。
2: 棒棒的。蒜。不是蒜，百合。
6: 百合。
2: 对。
1: 从野外走进庭院，花朵寄托着生活的情感，塑造了美好的花园。而花园之美也许并不只在繁花似锦，更在于人文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人们内心的豁然与期许。紫霄宫始建于明代，这里也是武当唯一的坤道院，由女道长主持，盛放的百合与道家所讲的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形成一种相应。
7: 你看这心里一谁一看都是一样宽的大好线，那长期观花，闻着花，想得开，啥都放得下。
0: 这里的百合它对比去年的话，它的倒伏已经改善了，它之前的话去年倒伏的非常严重，而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底下的树根有更多更密，那就有更强的抓地力，就是在不添土的前提下它也没有再倒伏。
1: 所有的成功种植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根据花园的气候、土壤类型和光照强度，精心选择对的植物。百合作为宿根植物，适应种植环境以后，来年的根就会扎得更深，其上层的茎生根会生长得更多更密，从而形成更强的抓地力。
7: 百合是清供里面上选，然后百合呢花期会更多一点吧。
0: 好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大多数还是去网络上去搜大家来到紫霄宫之后会不会去拍照打卡，包括这里面的道长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会说

0: 说紫霄宫里面百合花开得很不错，大家来打卡。那其实我是希望种的这些百合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喜欢百合花以及喜欢紫霄宫，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就希望百合花能够给紫霄宫带来香气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两个都喜欢这种客人吧。
1: 在武当山，百合的盛放见证着人与环境互动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拥有适宜百合种植的气候条件。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在北纬48度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人与花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苛的自然考验。自然界的每一次花开，都需要读懂土地的语言。园艺从不是为了改变自然，而是与之共生。多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莎莎带着面朝雪山、春暖花开的自由憧憬来到了禾木。他在木屋前种下一园子的花，那是一场无声的试验，也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
2: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是7号、8号就霜冻了，也就是说你只有7月、8月这里两个月，加上6月的不到半个月，然后9月的一周，也就是70多天是不打霜的。那么打霜，植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必须要在这之前把花开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气候特别极端嘛，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最寒冷的花园了，冬天我们这里能到-45度，然后整个不打霜的日子大概只有70天、80天左右。
1: 为了把百合花开的希望交给禾木短暂的夏日，每一年莎莎都要在湖南老家准备好新一季的百合种球。这样的出发已经持续了10年，
3: 全部都是百合。就是买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在内地是3月份种植啊，3月份、2月份种植，但是新疆要到5月才种。然后如果你到了时间再买，很多品种就买不到了。而且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如果说我等到5月再买，他们那个芽就这么长了，种出来就长得不好。我这个是我提前冷藏的，所以你看其实它的芽也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芽差不多有70公斤嘛，所以我们今天行李肯定超重。
2: 行李里面就是我的衣服可能就3件、5件，别的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东西。其实每年嘛，这个雪化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都是在4月中下旬化掉。雪化了以后呢，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要霜冻。哦，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种百合的第2年和第3年，连续2年百合没有开花。

0: 人类改变了花朵的迁徙方式，花朵的命运已被重新塑造。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也在被花朵改变。
1: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看得特别重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看开的。就像植物最开始第一年那真的不行，我受不了，就因为我们这里的花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别人都不可能有我这种感受。人家那首歌里面说，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你知道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每年的九月花园就从最灿烂的时候一夜之间全部变成死掉啊，别人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最开始两年每年到那日子都要哭的，现在就是哎呀，趁它还没有霜冻多看几眼多拍一点，直到冻了那几天，哎，确实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你也要接受这就是自然嘛，自然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也是。它永远都是未知的，因为花园它永远都是每年每年都不一样，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嘛，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东西，也许以后就不属于我了。
0: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是成为那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在风雨中坚强，在阳光下绽放，在远方的花园恣意美丽，百合从来没有辜负。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

0: 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记华佗炮制酒呢？以前

0: 哎呀，不知道有长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多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19到28摄氏度。北京晴，13到25度。天津晴，14到27度。上海多云，18到25度。广州晴，20到30度。香港晴，24到28度。长春晴，10到23度。沈阳晴，12到28度。乌鲁木齐晴，10到20度。银川多云，10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3到17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度。郑州晴，13到28度。西安晴，16到2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武汉晴，13到27度。长沙晴，15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贵阳晴，13到24度。昆明多云，10到23度。南宁晴，19到31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0: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12: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11: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他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我是武松。
1: 哎，那我是肉松。
0: 我是松花。哎，
1: 那我是小朵。
0: 哎，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各位您瞧瞧，他这捧哏捧的连音箱都听不下去了。哼，
1: 咱俩呢差不多。
2: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3: 音箱坏了，出来的都是什么怪声？退票，退票，
2: 就是
3: 说的就是
4: 退票，
3: 退票，退票，退票，
1: 退票，
4: 退票。
5: 马卡卡，卡，马卡卡，马卡。
2: 嘿，嘿嘿嘿，哦，哎哎，啊，是哇咔咔的位置信号。
6: 好吧，悠闲的亲子时光又结束了。
7: 哇咔咔出现在天津相声园，
6: 还能顺便去听个相声，马上出发。
7: 赶紧退票，就是
3: 什么
7: 票怎么听啊？
3: 什么呀？我要
2: 这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啊？
6: 我们先过去看看。
7: 退票吧。我和围裙妈妈在这附近转一转，咱们分头行动，电话联络。
2: 再见。
7: 是退票。
3: 我这个园子的
7: 设备怎么回事啊？就给我们退票。
3: 我再也不来了。
7: 退票。
3: 我要退票。
7: 退票。
2: 对，没得商量。退票。
3: 必须退。
8: 真的很抱歉，设备出了些故障，大家先过来扫一下票上的二维码，我给大家登记。嗯，好吧。
9: 还差。
8: 哎，您这码儿，这我扫不出来啊。
3: 嗯，这怎么回事啊？
2: 啊，对呀，
10: 哎，怎么回事啊？
2: 我的这怎么样啊？
10: 到底怎么回事？
11: 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哇咔咔在捣乱。
2: 总是啊，你们搞的鬼吧？
7: 哇咔咔，咔咔，咔。
12: 嘟嘟当老师，哇咔咔为什么要跑到相声园里去呢？他能听得懂相声吗？
7: 我想他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凑热闹。哇咔咔不懂地球的语言，他肯定不会一直待在相声园里的。
12: 怪不得你说要在这里找他呢。
7: 不过你们人类的相声还真是好笑。哦，对，差点给忘了。嗯，
12: 什么？
7: 待会儿找到哇咔咔，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他就能听上一场真正的相声了。
12: 嘟嘟大老师，你要送他个空盒子吗？
7: 糟糕，我的便携翻译器怎么没了？什么？哇咔咔还在相声园？
3: 是他的。
8: 小朋友，不能在人家的票上瞎画呀。
6: 大家听我说啊，真的不是我儿子干的。
2: 不是我干的，我是在追。
6: 不是他干的。哎呀，
2: 反正不是我。
3: 干嘛呢？干嘛呢？别为难人家一小孩啊！我能作证，不是这小孩干的。我这张票给你们看的时候，这小孩还没来呢。
8: 这，
3: 小姑娘，也别让你为难。不是这相声没听完吗？没事儿，你就让大伙儿再进去听一场吧，也不用退票那么麻烦了。
8: 这，那好吧，我们检查过音箱了，没有问题。那大家排下队，有序入场吧。
3: 走走走。
2: 对不起，都是因为哇咔咔捣乱，让你受委屈了。哎，又不是第一次，没事儿。奇怪，哇咔咔为什么要把大家的票涂黑呢？
0: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 对，
0: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